0: 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1: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2: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1: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3: 试试，你也可以。
4: 我是京剧，
0: 我是湘绣，
4: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5: 我就在你身边。
6: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9: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7，此刻的声音还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发送消息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互动当中啊。依旧先来关注我们的宣传提示，高楼防火无小事，一丝疏忽酿大祸，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
0: 同时呢，2026国际团结杯篮球赛事今天开打，7月24号到27号，在海口元和体育馆火热上演。2026年的这一赛事 IP 首次是跨越了琼州海峡落户海口元和体育馆里呢，从今天开始连续3天会有6场非常高强度的国际对决，包括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还有黑山。大家如果感兴趣想要去到现场看比赛的话，可以直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篮球，回复篮球，然后就可以直接在线购票了。同时呢，也可以持续回复少儿口才，回复少儿口才就可以参与到海口音乐广播在暑期期间的为小朋友们准备到的可以走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么一场培训活动啊。

0: 说到票呢，我们也在最后问一次啊，就是上周中奖的朋友，有还没有收到陵水双番石毕业歌会票的或者短信的朋友，抓紧时间再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说一下啊。
1: 嗯，
0: 待会儿我们下了节目之后，你可能再发你就找不到我们了。
1: 对，
0: 最后一次再问了啊，如果还没有的话，那我们就不管了啊。
1: 是，不是之前给我们发了姓名和电话和身份证号就可以直接去的啊。
0: 嗯，
1: 得确保你收到了短信，同时你的这个猫眼的演出的票夹里面是有这个票的才可以哦。
0: 嗯，如果还没有收到，抓紧时间来平台上跟我们说一声。
1: 来看看宇哥发来消息，他说哈哈，刚刚那首 Honey Honey 啊，他说我最早就是在电台里听到的，2005年到2006年那会儿吧，
0: 那会儿还是18岁的大小伙。
1: 你听电台够早的，宇哥。
0: 嗯，
1: 那会儿我们俩也分别不到10岁了，快要。
0: 我以为你那会儿我以为你现在也才20多岁呢。
1: 嗯，
0: 啊，没想到你那会儿都已经18岁了。
1: 还有可乐小鱼说早出发去开会了。
0: 嗯，
1: 为什么周一开会周五又开会呢？
0: 哎呀，会开的多啊，说明好啊。
1: 好吗？
0: 好啊，说明这个公司在走上坡路啊。
1: 是，前途一片光明，可乐小姨啊。
0: 嗯，还有不负遇见的说，苏东什么早上好啊。
1: 嗯，
0: 这个星期最后一天了，再不打卡就说不过去了。
1: 你也知道啊，
0: 多新鲜呢。
1: 不知道你每天在忙什么，
0: 哎，
1: 一个礼拜就跟我们打一个招呼你。
0: 你咋不周六周天来打呢？
1: 哎呀，你再不来打卡，我们俩要打你啊。
0: 嗯哼，
1: 我们持续再来关注到一系列的新鲜消息吧。
0: 嗯，
1: 我们还是接下来跟这个吃喝有关啊。
0: 嗯，
1: 先来看看跟吃有关的，我们来聊聊豆腐。
0: 嗯，
1: 最近呢有一个新品啊，是盒马超市上市了两款豆腐新品，叫日式西瓜冰淇淋豆腐。
0: 嗯，
1: 跟日式鲜椰冰淇淋豆腐，
0: 反正看着都不是什么很
1: 正经的豆腐。
0: 对，长得非常的奇怪啊。
1: 对，
0: 要素有点过多了。
1: 嗯，
0: 然后呢有很多网友看到，哎，长得这么奇怪，我高低要尝尝咸淡味儿，然后就激情下单了。
1: 是，
0: 然后呢看了一下它这个豆腐，给大家描述描述啊，它是不是我们常规所见到的那种白色的豆腐，它是外面包了一层，不知道是那个皮还是说是什么糖衣之类的那种啊，有粉色的，有橘色的，有绿色的，还有紫色的。
1: 不是这个呀。
0: 啊，
1: 这个是之前 TVB 的一个电视剧里面的一个图片。
0: 啊，
1: 彩虹豆腐，然后它实际长的是你看下边那个样子，就是也是长得跟内酯豆腐似的，
0: 也长得比较像吧。
1: 对，但是它是彩，也不是彩色吧，这啥色呀，肉色的，
0: 这是算米黄色吧。啊，
1: 肉色，反正就大概这种颜色啊。
0: 然后呢这个豆腐啊，甚至连盒马的店员都一度说不清它到底应该归在哪一类，
1: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能直接吃的呀。
0: 说是豆腐吗？它好像也不是豆腐啊。说是冰淇淋吗？它好像也不是。
1: 嗯，
0: 然后呢有网友就在这个平台上吐槽了，说自己去线下买呢，到甜品区人家说你去那个蔬菜区看豆腐那边去找一找啊。
1: 嗯，
0: 然后豆腐呢又说你去那个奶制品，去那个冷柜里面找一找
1: 啊。
0: 然后找了半天，找了一圈了也没找到在哪儿，所以最后到底它是个属于什么东西。
1: 对，它吃它的时候是应该配勺子还是应该配个菜刀呢？
0: 嗯，
1: 然后就有这个小编啊，去到现场自己买了两盒，一个就是说找货的那个环节，
0: 嗯，
1: 豆腐区、冷藏区、冰淇淋区，我们这个小编呢，三个区都没有看到新品的影子，
0: 还真是。
1: 然后后面工作人员就说：“我上那个仓库帮你拿去吧。
0: 嗯”
1: 然后等待的途中呢，这个小编又收到一个坏消息，说西瓜味的都没货了。
0: 嗯，
1: 你看多火爆啊！
0: 对，
1: 最后呢，这个小编是买到了日式鲜椰冰淇淋豆腐，然后为了测试，就是很多网友在网上会剖帖子说这个神仙吃法嘛。
0: 嗯，
1: 他还买了酒酿西瓜、豆浆、牛奶，还拿血豆腐作为对照组。
0: 嗯，这个豆腐日式冰淇淋，日式鲜椰冰淇淋豆腐看起来跟那个什么
1: 内酯豆腐一模一样，
0: 长得就差不太多了，
1: 而且也是那个就是我们经常吃的内酯豆腐的那个牌子，叫什么普美多那个牌子。
0: 嗯，
1: 出的，但它虽然是盒马的啊，但是它确实是普美多，然后旁边写了一个小字儿，是开盖开盒即食。
0: 嗯，
1: 意思是配勺可以直接吃。
0: 对，然后这个豆腐一盒的价格呢是7.9块，包装跟血豆腐差不多。
1: 嗯，
0: 看起来还是更像菜一点啊，不太像甜品。
1: 嗯，
0: 然后有两个地方就引起了小编的一个注意，一个就是保质期，血豆腐的保质期呢只有4天，但是我们说的这个日式鲜椰冰淇淋豆腐的保质期呢长达1个月。
1: 哦，
0: 基本上你在市面上没有见过说豆腐能保存一个月的，
1: 确实，
0: 你小一个周都已经是很极限了。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左下角有一行小字儿，叫做冰淇淋冒号指代指产品丝滑的口感，并不是说它真的有冰淇淋，而只是说它吃起来像冰淇淋的口

0: 感而已。
1: 是，
0: 嗯。
1: 然后这个的话，我刚刚还想说，如果直接吃的话，我觉得会不会跟那个什么豆花的那个口感差不多？就是我们吃的什么什么桂花豆花啊，
0: 可能会有点像。
1: 对，然后呢，怪不得就是在冰淇淋区找半天没找到啊，因为它根本就不算是冰淇淋。
0: 嗯、
1: 如果放在冰淇淋堆里呢，大家就会拿它跟传统的冰淇淋相比了。
0: 嗯、
1: 但是如果你对着你带着对豆腐的这个期待去尝试的话，吃完之后可能会有一种超预期的感觉。
0: 嗯，
1: 然后撕开包装呢，小编的第一反应说，这不就是豆腐吗？外观上看起来呢，它跟正常的血豆腐相比呢，颜色发黄发暗，但是没有什么其他的颜色。
0: 嗯，
1: 也很多的这个小编传阅了一圈，没有人看出日式跟冰淇淋在哪里。
0: 包装挺日式的。
1: 对，但是味道的话呢，整个这个小编的意见倒是很统一，说没有想象中的美味啊、
0: 嗯、
1: 入口就是强势的豆腥味儿、豆子味儿，回味儿才有淡淡的椰子水味儿、
0: 嗯、
1: 然后两者呢也没有什么 CP 感，口感也没有想象中的丝滑，有一种老豆腐的敦实跟颗粒感、
0: 嗯、
1: 那就意思是跟内酯豆腐的那个口感可能还不太一样啊。
0: 对，
1: 然后说吃起来有一种两者各唱各的调，强行捆绑并不搭配、
0: 嗯、
1: 吃着总有一种谁也没有说服谁的别扭。
0: 对，然后在之前呢，他们又买了很多的一些辅料，说看看能不能搭配着一块 DIY 做一下吃一下。
1: 嗯，
0: 然后呢，他们是拿豆浆打底，然后又放入了椰子味豆腐还有酒酿，但是呢这样操作下来，椰子味就完全被覆盖了，就只剩下那个豆味了。
1: 嗯，
0: 然后酒酿呢又有一股酸味，就好像说那个豆腐发酵了，要成酒了。
1: 酸了。
0: 对，然后另外呢，还有其他的小编是尝试了一下西瓜加牛奶加酒酿的组合呢。
1: 嗯。
0: 然后最后那个结果反正也不太尽人意吧，说是有人吐槽啊，说像北京的合租房，每个人的边界感都很强。
1: 这个形容还是很贴切的。
0: 嗯，就是融不到一块去，大家还是各玩各的。
1: 嗯。
0: 然后还是更接近原始豆腐状态的那个血豆腐。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新品呢，大家反正给他的一个评价不是特别好，
1: 是
0: 都觉得说他是想搞一些创新的，但是最终还是脱离不开豆腐的这个原汁原味儿、
1: 嗯、
0: 啊，跟其他的它添加的东西融不进一块儿去。
1: 意思是你要是想把它就是当成一个开盒即食的这个甜品卖的话、
0: 嗯、
1: 你的包装，咱们刚才说这个包装就跟内酯豆腐的包装是一个包装、
0: 嗯、
1: 你应该拥有更精致的一个包装，然后放在这个甜品区啊。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自己 DIY 的一些东西混合完之后呢，有朋友说感觉像是在吃即食、
0: 嗯、
1: 然后呢还有社交媒体上有很多的这个网友对他的评价，有人觉得他是减脂人的欺骗餐、
0: 嗯、
1: 就是因为减脂人很多就是这样直接干吃豆腐嘛，也是一种补充，而且脂肪含量又不是很高，就可以直接吃这个。然后还有朋友呢是直接把西瓜味的豆腐扔进了冷冻层，冻硬了挖着吃，说口感呢比开盖即食更接近冰淇淋一些。然后还有人用西瓜味的这个豆腐搭配了西瓜跟抹茶奶盖，做出了一碗绿了带着红的、
0: 哎、
1: 反正看着美观也不是很美观，好吃也不是很好吃的一个东西啊，
0: 赖赖唧唧的这玩意儿。
1: 对，然后呢这样的一个情况，河马其实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告诉我们的这个小编说、
0: 嗯、
1: 这些吃法呀，就是大伙儿剖帖子这些吃法已经完全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他们当时想的很简单，一个是开盖即食，第二个是加到沙拉里边代替鸡胸肉，然后代替鸡胸肉嘛，这个豆腐。
0: 嗯，
1: 结果消费者没买单啊，自己发明了一大堆的吃法，甚至有人把它直接定义成了冷吃豆花。
0: 说实话啊，他说想加到沙拉里代替鸡胸肉，这个说法
1: 也挺荒谬的，
0: 就已经挺离谱了。
1: 对，
0: 植物蛋白一辈子也代替不了动物蛋白啊。
1: 是啊，
0: 而且呢，除了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难吃的吃法呢，有很多人还是把它买受罄了。
1: 嗯
0: 啊、他但是大家并不是说因为爱吃才去买的、
1: 嗯、
0: 而是因为想看看它到底难吃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就是嗨，大家嘛到现在基本上看到这些猎奇的东西都会尝一尝，
1: 而且它又不是很贵，对吧？
0: 嗯，
1: 几块钱，
0: 六块八，
1: 对，还是可以买一买的。
0: 然后目前为止的话，除了他们家的豆腐，还有其他很多的豆腐都出了一些我们没有见过的样子。
1: 嗯，
0: 做了一些新的烹饪调配。比如说看一看啊，像南京的民前豆腐甜品，还有上海的 Beans Cafe 把豆腐直接做到慕斯奶冻芝士蛋糕里边，还有新加坡的这个 Tofu G 进一步呢把豆腐做成了 Gelato。 叫什么吉拉托是吧？
1: 吉拉托、
0: 还有杭州的这个 Tofu 推出了豆腐油条芝士，还有上海的品牌呢是用豆腐代替了部分奶油奶酪。

0: 料来做成甜品，
1: 这种我还真吃过不老少，因为我还挺喜欢吃豆腐味的什么东西，包括豆乳味的什么东西。我之前在哪儿啊，有一个杏仁豆腐是谁家的特产，是不是山东的特产呢？
0: 杏仁豆腐，
1: 杏仁豆腐
0: 没见过，
1: 特别贵，我说真的特别贵。它的大小呢，大概是我们平时出去吃饭的时候那个小茶杯，就是茶杯不是也分大号中号小号吗？你想一下那个小茶杯，然后圆柱形的那个小茶杯，大概就是那一杯子，然后里面呢是豆腐，上面放了几个杏仁。当然了，人家那个豆腐不是普通的豆腐啊，可能不知道怎么跟芝士咋地了，加工了一下啥的了。然后那一份杏仁豆腐的售价是20-30块钱，一小小杯，非常小一杯。但是你问我好不好吃，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那个非常好吃，
0: 非常好吃吗？
1: 非常好吃。然后我当时一天吃了两杯吧，还是什么，反正那个真的非常的好吃。然后你吃完之后还能把那个小杯子给拿走。
0: 现在就是很多的这些品牌都在做一个尝试，就是想把豆腐从菜转化成甜品。像过去拿豆腐做甜品的，可能用的都是外挂啊，焦糖水啊，撒桂花啊，然后加酒酿啊，基本上都是在外面浇上这么一层，因为甜味它是属于别人给的，并不是豆腐本身的。现在的话呢，这些品牌就开始直接改造豆腐本身本体，让它的这个豆腐自带甜味儿跟其他不同的这个风味儿，就是开了盖儿就可以直接当甜品吃。
1: 对，
0: 但是盒马现在的这个尝试很明显是失败的啊。像杭州的品牌 Tof Tof 的主理人呢告诉记者，他们最开始也想过用黑豆来做黑豆腐，改变豆腐的出厂风味，说要从根本上去改变豆腐的那个味道。另一种思路呢，就是让豆腐在甜品当中生番儿，就是过去豆腐在甜品里面干的是替身的活，比如说豆腐去代替奶油啊，豆腐去代替里面的这个蛋糕的一部分呢， 来提供这个蛋白质，负责低卡和高蛋白。但是现在不太一样了，像沃吉鲜的豆腐冰淇淋呢被称为雪糕菩萨啊，包括还有 Tof Tof 的这个豆腐油脂啊油条芝士也是成了他们家的招牌，消费者就是冲着他们家的这个豆腐俩字儿去的。
1: 是，然后呢之前盒马也出过豆腐类的东西叫雪豆腐嘛，就是大家买回去之后用这个酒酿跟牛奶搭配，然后二创一下，就是这个意外让盒马看到了可能性，所以才出了今年的冰淇淋豆腐。消费者第一次买呢可能是冲着猎奇啊，买完之后发个小某书啥的，但是真正让人复购的是健康跟味道。有很多朋友呢觉得吃一个340克的小蛋糕心理负担非常的重，就是关于这个健康方面啊。但是豆腐身上的植物蛋白呢是低脂低糖，而且配料表也比较干净，有一种微妙的自我安慰。你100多大卡的豆腐吃起来又有一点甜品的感觉，起码比你吃一个小蛋糕要没那么罪恶的多。然后还有呢就是给那些想吃甜品又在身材管理期的朋友们一个台阶，就一个平替吧，相当于是顺着这个台阶下的呢还有乳糖不耐受的，吃奶制品爆豆的，还有低胆固醇需求的这些朋友。
0: 对，然后豆腐如果说想把它由菜做成甜品的话，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豆腥味啊是必须要解决掉的。
1: 对，
0: 然后目前的话像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冰淇淋豆腐呢采用到的一个日式熟浆工艺，也是这几年在国内才开始兴起的。跟国内常见的这种生浆工艺，就是先滤豆渣后煮豆浆的这个方法不太一样的是，熟浆工艺是先把豆子煮熟然后再过滤，加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破坏掉产生豆腥味的脂肪氧化酶。所以说做出来的这个豆腐呢豆腥味会更淡，豆香味会更浓，豆腐本身呢会更弹更保水一些。
1: 是，反正这个东西弄好了就是一块豆腐，弄不好就变成豆花了，反正是啊。然后他们的这个就是开发西瓜跟椰子味的这个研发团队呢也在水果酸度和果汁比例还有工艺参数之间反复在调试，才找到了这样一个平衡点。选了西瓜跟椰子是因为它们酸度不高，又是时令水果，有夏天的清凉感，但是似乎网友不是特别的买单啊。然后还有就是传统豆腐呢是短保产品，只能放几天，很难铺到全国。然后它的这个合作方呢用纯净水做豆腐，通过巴氏杀菌把保质期做到了30天。大伙儿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去尝一尝。
0: 是，这个是关于豆腐的一个新做法，新做法新吃法。然后来看到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消息啊，孙一吉两呢说早上好啊，早上好，
1: 早上好。然后还有宇哥说2005-2006年那会儿他听电台的时候他也未成年。
0: 嘿，还有豆浆油条呢说确实该打卡了啊，老是

0: 听回放都没法互动。
1: 嗯，
0: 还有可乐小姨说希望吧，每个月工资准时发就好了。
1: 希望吗？
0: 希望吧。
1: 希望吧，每个月准时发工资就有希望啊，
0: 这不是应该的吗？啊，
1: 还有棉老师说早上好，来打个卡。
0: 嗯，
1: 我们也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早上好。然后今天也是一个星期五了，
0: 嗯，
1: 不知道大家未来几天、未来两天这个小周末有什么计划呢？
0: 是，
1: 如果有计划出行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计划去哪玩。
0: 对，我们这个时间呢，比较尴尬的一个时间啊，
1: 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尴尬的时间。
0: 那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听首歌吧。
1: 行，
0: 嗯，
1: 我们连听两首吗？
0: 嗯，没有五分钟的吗？
1: 有，但是我想听一个特别欢快的歌曲，我刚才找了一首，
0: 可以，
1: 算了。

0: 特别欢快的歌曲，我刚才找了一首，
1: 可以。
0: 算了，我们还是那个什么吧，我们还是听一首比较长的这个歌曲吧。我们要不还是跟大家分享点新鲜事儿吧，五分钟时间太长了呀。
1: 哪里还有啊，还有短的吗？
0: 有没有什么稍微短一点的新鲜事儿？
1: 其实我们现在说了这么半天的废话呢，也差不多可以放一首这个歌了。
0: 嗯，差不多，我之前的一个目的也是这样的。我们来听王心凌的一首歌吧，这首歌也是非常甜的一首歌，刚刚看到的，来自王心凌《爱的天灵灵》。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5，早上的声音呢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我是宋宋。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我们最近的这个活动啊。
0: 行，202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呢，今天火热开打啊，时间呢一直会持续到27号，一共是有3天6场国家级的高强度对决，包括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就在五元河体育馆里面。大家如果想要去到现场看这场比赛的话，可以直接发送篮球，可以直接发篮球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同时呢，持续发送少儿口才吧，发送少儿口才给我们家里的小朋友报个名，来参与到我们的暑期培训当中。
1: 同时可乐小姨发来照片啊，说这是第一次吃饭的地方，叫什么老饭
0: 铺，
1: 老饭铺是吧？啊，有印象，
0: 好长时间，这他家关门了吗？
1: 梦回去年，
0: 还是说没开门呢？
1: 早上大早上的9点钟还不到呢，应该没开呢啊。
0: 嗯，
1: 然后我们也在这个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到一些最新的消息啊。
0: 是我们接下来关注到减肥这件事情啊，我们记不记得在1个月前吗？还是不到1个月前出了那个阿福减重的事情？阿福减重1亿斤的那个事儿啊，说要让全国人民减掉1亿斤。然后呢，现在呢，代秤出游，边玩边喊，这个是比较热门，边玩边减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有朋友呢就说是出去旅游，尤其是暑假到了嘛，出去旅游啊或者怎么样的，会选择带着体脂秤出发。尤其是每逢出去旅游的时候，大部分的朋友应该都会胖，因为睡得也是好了，心情也是好了，吃的也是多了，等等等等啊。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呢，一场由国内最大健康 AI 蚂蚁阿福发起的科学减重1亿斤的行动，是掀起了全民边玩边减的新风潮，也正在改变传统的一个旅行模式。从普通游客随身带秤的自律打卡，到各大文旅现场变成天然的减脂的赛场，再到全国景区主动入局，一场松弛又自律的全民减脂新风尚正在全国蔓延。
1: 出去玩带减脂秤，这还是第一次见啊。
0: 是，对，而且现在这样的朋友已经不在少数了。
1: 来看一下河南的一位网友小陈。小陈呢说他呢一直是想减20斤啊，但是却一直停留在纸上谈兵的这个阶段。蚂蚁阿福科学减重1斤的行动启动之后呢，他就带着这个体脂秤打卡15天，成功瘦了9斤。15天瘦了9斤呢，
0: 会不会太快了呀？
1: 啊，你这是抽了吧？这是抽脂了。为了不中断减重节奏呢，他去重庆旅行也是坚持随身带体脂秤。说呢，之前旅行啊，从早到晚天天扶着墙出餐厅。这次呢，哪怕是满城火锅飘香，也是做到了管住嘴迈开腿。然后每晚入住酒店之后呢，他也是准时上秤记录体重，包括还有体脂率，借助阿福的 AI 来分析身体变化，实时调整次日的运动强度跟饮食方案，让减重计划呢不受到旅途的影响。然后呢，他说在火锅之都重庆玩了3天，瘦了3天，说这说出来谁敢信呢？离开重庆之前呢，他还在洪崖洞发了一条朋友圈拉仇恨，而且有意思的是他并没有完全就是忌口，就啥也不吃，
0: 火锅还是在吃的。

0: 的。
1: 嗯，他只是跟着阿福的提示搭配食物跟用餐顺序，然后再用适当的运动来甩掉脂肪负担。
0: 对，
1: 而且不止他一个，社交媒体上呢，很多人都晒出了代称旅游的一个经历。
0: 嗯，
1: 参与到阿福21天减重挑战赛的网友呢，也是坦言说，跨省出游甚至短途出差，这个体脂秤跟健康 AI 也都是他们随身带着的一个标配，有防止半途而废啊。
0: 是，这波热潮的背后呢，其实也是大家就是对于减脂这件事情一个观念的升级。
1: 嗯，
0: 但是我们不是说所有朋友都得必须要减肥啊，这个指的还是说你的 BMI 值可能超了一点啊，或者你的体重确实要偏高一点的这部分的人群。
1: 嗯，
0: 不要这个过度的断食节食，盲目的代餐，或者是疯狂撸铁这种比较极端的减肥方式。现在呢，更多的朋友是依托健康 AI 阿福，还有手表啊、体脂秤啊这种比较智能的硬件，把体重管理融入到旅行日常，让减脂不再是枯燥的自我煎熬，而是变成可持续的一种生活方面的习惯。然后六月底呢，就是那确实是在上个月的时候了，阿福发起的这个科学减重1亿斤的行动，通过一分钱领体脂秤啊，升级 AI 运动饮食解答的功能，还有减重挑战赛的方式，科学啊，鼓励科学减重，有知也有行。
1: 嗯，
0: 目前呢，根据他的一个数据显示，已经有数十万人连续上秤打卡了。
1: 嗯，
0: 科学减重1亿斤行动目前啊，已经累计减重了164万斤。
1: 嗯，
0: 天哪，
1: 还剩下9800多万斤啊！
0: 是。
1: 然后另外呢，贾冰就是演员贾冰，之前在综艺里有传授过一个减脂方法，叫做起码3天能瘦5斤，
0: 真的
1: 啊？是人瘦还是马瘦啊？然后这个夏天呢，在内蒙古大草原呢，也是得到了一个验证。
0: 嗯，
1: 在7月18号，第36届旅游那达慕在锡林浩特正式开幕。那当地人发现呢，今年画风跟之前有些不太一样。
0: 嗯，
1: 好多游客都是带着体脂秤，带着蚂蚁阿福加入到这个草原有氧3项的角逐当中。
0: 嗯，
1: 说人家啊来那达慕都是看比赛吃这个手把肉，他们来那达慕刷卡路里
0: 啊。
1: 然后呢，像现场的这个有专门的健康 AI 阿福运动咨询站，然后呢人气也比较火，好多游客来了之后就是上他们的体脂秤测体脂，带上血压仪。
0: 嗯，
1: 先测身体状况，再上马去骑马。
0: 嗯，
1: 然后让阿福定一个专属的运动方案，说骑马可以骑多久，摔跤适不适合上手，还有这个连中途补水的频次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然后之前有一位跟着阿福已经减重将近6斤的南方游客呢，表示原本只是单纯想来体验一下草原风情，但是没想到在阿福的助力下呢，边玩边运动又瘦了4斤。
0: 我现在就要下一个
1: 啊，反正效果好像是还不错啊。
0: 对，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骑马可以瘦的这件事儿之外啊，在武汉啊，夏天也有两个比较红的一个项目，比较火的项目，同样是变身了年轻人的户外减脂的一个 party。武汉有一个渡江活动，就是渡江，然后呢，有一位69岁的资深勇士，游泳的泳啊，带着一众00后新人下水训练，然后所有人在赛前呢，都会连接这个体脂秤啊、血压仪啊，通过阿福客观的来评估身体的状态，定制专属的渡江时长和运动强度。
1: 嗯，
0: 游泳玩水不是单纯的消遣了，而是更加科学高效的一个减脂运动。有一个05后的小伙小雨啊，一个小女孩吧，她第一次下水游长江，感觉非常的放松。
1: 嗯，
0: 然后聊起之前踩过的那些减肥坑呢，她也是什么断食啊、代餐呐，都试过，短期之内掉得很快，稍微一放松就反弹了，不是很科学。这次呢，是通过阿福连接体脂秤等的这些设备，让 AI 分析身体的状况，跟着建议来调整减重的计划。他说现在不用饿肚子，也不用硬扛这个高强度的运动，体重其实还是稳步在向下走的。
1: 对，然后除了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地方之外呢，很多山啊也是有相关的一些活动，
0: 是
1: 比如说黄山、华山、泰山、嵩山、衡山、峨眉山啊，6大知名山岳景区呢也是集体发声。
0: 嗯，
1: 喊话游客来登山燃脂、观景吊秤。
0: 嗯，
1: 然后比如说像峨眉山的标语呢，就是来爬峨眉山，人比猴瘦。然后还有华山的说爬上华山不论剑，论剑的肉。
0: 嗯，
1: 还有嵩山说嵩山有功夫更出好身材。
0: 嗯，
1: 都是有自己的一个标语。
0: 但是爬山确实瘦哦，每次爬完山回来之后，感觉上，我不知道是说。

0: 水分蒸发了还是咋地了啊、
1: 嗯、
0: 反正确实会瘦，
1: 感觉轻飘飘的。
0: 对，
1: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天津文旅呢，最近也是发文了，是鼓励大家呢参加由阿福等等发起的这个科学减重骑行赛，12公里的一个天津的特色骑行路线，包括有天津之眼、世纪中，还有海河沿岸的这些天津的城市地标。
0: 嗯，
1: 就是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可以来帮助减脂啊。
0: 是，然后也有行内人士表示呢，说 AI 赋能能让减脂变得更加的科学，旅行更有意义、
1: 嗯、
0: 也让文旅产业跳出传统的模式，找到年轻化功能化的全新增长点、
1: 嗯、
0: 那么未来呢，可能随着数字健康和文旅场景的一个深度融合，边旅游就能边瘦，将会成为大众旅行的一个新常态、
1: 哦、
0: 我现在我就要下一个，之前他送体脂秤我还没有什么太
1: 嗤之以鼻，
0: 对，我还没有什么体脂秤谁没有啊，我们家还有体脂秤呢。
1: 嗯，
0: 以前嗤之以鼻，现在我要逐次学习，
1: 现在有点高攀不起了。
0: 我现在必须要下一个、
1: 啊、梅老师呢说有个建议啊，可以赚钱的、
0: 嗯、
1: 你用蚂蚁阿福减肥的同时呢，你再下一个京东健康、
0: 哦、
1: 那个减肥给钱，一举两得。
0: 真的吗？
1: 你能给多少啊？这个
0: 减一斤给多少，还是打包价，还是一个什么套餐价格？
1: 我们这一斤的肉能值多少钱、
0: 嗯、
1: 啊，能有5块10块，
0: 你好歹比牛肉要贵一点吧、
1: 啊、比牛肉贵人家过不过了
0: 好歹比牛羊肉要贵一些吧。
1: 这个是关于蚂蚁阿福的一个全民减脂减重一亿斤的一个活动啊、
0: 嗯、
1: 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参与一下。
0: 是，
1: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关注到这个，
0: 我们接下来来跟大家先来关注这个吧，因为这个周末可能很多朋友要出去玩、
1: 嗯、
0: 我们先来看看星星的这件事情。
1: 嗯，
0: 看星星，我们既然说到看星星，那么就会有很多朋友要去到文昌铺前木兰湾去看星星。这个呢也是中国气象局发布的2026暑期全国观星地图、
1: 嗯、
0: 全国59个比较适宜观星的区域当中啊，我们海南省的文昌市铺前镇木兰湾是入选了18个重点推荐的点位之一。
1: 嗯，
0: 我们好像张哥是不是去过这个地方看星星？还拍过照片是吧？
1: 是。
0: 然后这个地方呢，一个是海风凉爽，空气通透；二个是能直接看到这个璀璨的银河，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肉眼能看啊。
1: 主要还是要看当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因为最近这段时间一直都是午后下雨，然后晚上可能、
0: 嗯。
1: 不一定会放晴，如果说晚上还是阴天的话，未必那个效果会有那么好啊。
0: 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海南观星的一个好去处啊、
1: 嗯、
0: 一些好去处，一个就是刚刚说到的文昌木兰湾。木兰湾呢离城市确实还是比较远，在那个小角角那块，光污染的程度比较低、
1: 嗯、
0: 而且周边的地势呢也是比较平坦的，视野比较开阔，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银河和各种星座，那看来是肉眼可见。
1: 嗯，另外呢像文昌的虎威湾离木兰湾并不太远啊，这块呢主要就是礁石会比较多，
0: 嗯，
1: 然后也是看星空氛围感比较好，比较清楚、
0: 嗯、
1: 然后另外文昌的抱虎角最近比较火，是因为它有那个蓝眼泪啊，然后包括还有它有一个那个长长的步行道，看从那个步行道上走过去然后看星空，包括看蓝眼泪，
0: 嗯，
1: 是比较好的一个地方。
0: 是，然后还有呢在琼海的牛鹿岭水库，这个是坐落于海南万泉河上游的琼海牛鹿岭水库，凭借优质的暗夜环境、
1: 嗯、
0: 可能就是那片黢黑全黑，然后光污染程度也是比较低等等一些优势呢，为观测银河天象也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条件。
1: 嗯，
0: 还有就是万宁的大花角，这个大花角是真好玩，这个大花角白天也是漂亮好玩，晚上也是好看。
1: 嗯，
0: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小众，也不太小众了好像、
1: 嗯、
0: 一个特色海餐啊，这里也是有这种非常漂亮的璀璨的星空。我们好像有一个听众谁家住在大花角来着，我特别的羡慕他。
1: 嗯，然后另外呢就是有万宁的这个山青湾，
0: 嗯，
1: 在环岛公路旁边的山青湾路段，像礁石、海浪、银河这边也是观赏的比较清楚的地方。
0: 嗯，
1: 然后再往那边走呢还有乐东黎族自治县尖峰岭呢，因为它海拔也属于
0: 高一点，
1: 对，海南省比较高的了，1412米。然后由于温差大呢，在晚上的时间经常会看到云海，然后漫天的繁星也都会比较清楚。
0: 嗯，
1: 再往南边走，像三亚，三亚的梅连社区，梅连社区的角头湾在三亚崖州区的西部，这块的海岸线弯曲度比较大，连绵了一共是7公里，在这边呢看银河，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景象哦。
0: 这些真的都是肉眼能看得到的吗？还是说需要用那个相机，用那个延迟摄影才能拍出来呀？
1: 这个肯定是把曝光拉到很高的那个程度才拍出来的了啊。你如果说直接现场看的话，应该不太能会看到这个
0: 像图片里这样子的银河是吧？
1: 对，因为晚上你说它现在是这个亮度，本身它就不是很正常嘛。
0: 嗯，然后还有就是白沙黎族自治县的一个叫爱心潭的地方，这个是藏在山涧的天然石潭，水面都可以倒映出银河来，非常的梦幻啊。还有儋州的峨眉火山海岸，
1: 峨曼，
0: 峨曼，我刚说的啥呀？
1: 峨眉，
0: 峨眉，
1: 想看猴了。
0: 峨曼火山海岸啊，这个是黑
1: 色。
0: 色
1: 的玄武岩海岸线，然后搭配上它的这边银河，然后是比较独特的火山海岸的星空景观。主要是它旁边的那种礁石啊，包括这些玄武岩的海岸线呢，
0: 挺奇特的。
1: 会跟上述的一些景点不太一样，比较特殊。
0: 嗯。
1: 然后另外到琼中往北边走呢，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新尾茶厂，这个是在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镇。啊，地处是五指山的腹地，这边就是茶树跟热带雨林一块生长的，所以说是一个很原生态的地方，远离城市光污染，然后也是比较难得的雨林味的观星点位。
0: 是，这个看着也特别漂亮。然后在出发观星之前呢，要做一些准备，我们刚刚说到了，其实主要还是跟这个天气相关。出发之前呢，可以提前用天文通啊等等这些比较专业的气象服务平台来看一下目的地的一个观星星指数和云量，而且它这个不是可以预测嘛？就是你看看今天晚上适不适合去看，然后呢，也可以带一些，你看它还是得使用这个相机什么的啊。观星装备清单、固定神器、三脚架或手机支架、拍摄设备啊，相机配上广角大光圈的一个镜头，手机开专业模式或者夜景长曝光的功能。然后还有就是晚上嘛，在户外嘛，强效的一些驱蚊液也得带上，薄外套带上，露营椅啊，或者野餐垫等等都带上。
1: 是，然后另外呢，也是提醒大家安全出行，文明观星啊，就是建议选择这种开发成熟的观景台或者是正规的营地，
0: 是
1: 就不要去到什么深山老林呐、或者是没有开发的这种野海的海岸去看了。
0: 对，
1: 然后务必呢也是要结伴而行。另外呢，就是在原地看完之后，临走的时候把垃圾随身垃圾带好，同时也避免使用白光手电乱照，就那种功率特别大的，一打开之后天都亮了，
0: 那个就会影响别人看星星了。
1: 对，然后这个是需要大家注意一下的啊。
0: 是，哎，那我觉得你那个，你可以用你的那个手机，不是有那个专业的那个拍照的那个模式吗？你那个手机我估计可以拍出来。哎，你试着用你的手机拍过月亮吗？
1: 还真没有，主要是这几天天气都不太好，一直都是晚上阴天。
0: 是，但是晚上其实还是有月亮，我觉得你可以先拍拍月亮，看看那个手机拍月亮效果咋样。可以的话，我们就可以去看星星了。
1: 哎，
0: 用你那个手机拍啊。
1: 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啊。热风吹呢说木兰湾我去过观星，观星呢得选天气好，农历月初或者是月尾。
0: 为啥农历月初或者月尾啊？
1: 天气好啊，这两天天气好。
0: 农历月初或者月尾，
1: 天气还跟月初和月尾有关
0: 系。对呀、我想，那它跟可能月亮的形状跟那个农历月初或者月尾确实是有关系。
1: 但是月亮的形状一般不都是15、16那会儿是满月吗？满月的时候去拍。
0: 他的意思是配着那个星星好看，月亮太圆太亮看不清星星。
1: 你要拍哦。
0: 然后月初或者月尾可能那个月亮弯弯一个小月牙，亮度也不是很大嘛，然后可能星星会显得亮一点。我不知道啊，我猜的、
1: 什么原理呢？麻烦给我们科普一下啊，我们还真不了解。
0: 是。
1: 然后棉花糖呢说开什么玩笑，肯定比牛肉贵啊、虽然比不上冻冻牛肉。说看一下，截了个图，说是最便宜的这个啊，减重5斤，连续打卡21天，奖励200块钱。
0: 哎，这个不错耶。
1: 减重8斤，连续打卡35天，奖励500块钱。减重10斤，连续打卡56天，奖励1000块钱。
0: 哦，
1: 已有零人选择。
0: 为什么呀？
1: 大家都不相信自己能减10斤。
0: 可是这个56天，也就是说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减10斤，还可以耶。
1: 你可以试一下。
0: 对，算是一个正常的合理的那个区间。
1: 说宋台，咱就挑战1000的那个、
0: 1000的 的吗？我瘦十斤，我还真有的瘦。你要去跟其他同事说瘦十斤，你跟田月说瘦十斤，他已经没得瘦了。但是你跟我说，我能给你瘦二十斤啊。
1: 哎，然后还有可乐小姨呢，说来公司太早了，没人开门。
0: 9点开会，8:50公司还没开门
1: 啊，
0: 太有未来了。
1: 你们这也不是也不是很有上班的这个积极性啊。
0: 孤独的展望呢，说马公子啊，宋啊，我回老家定案。

0: 安的时候躺在楼顶上都能看到北斗七星，看到银河，满天都是繁星的。他说城市的灯光越亮就又看不到星星，然后在乡村里面呢没有什么灯光，所以看天空的星星看得特别清楚。
1: 那确实
0: 我小的时候在老家的那个镇子上，那个星星也是相当之清晰的，反正起码比现在的晚上的星星的数量要多得多。
1: 热风吹呢说能看到银河带，但是没有相片拍出来的那种感觉
0: 啊，那么明显的是吧？
1: 对，因为肉眼跟你把那个相机调大曝光去拍的话，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对，
1: 说月亮太亮不行啊，月亮太满就是高空大灯泡，就把其他的星星的那个光给遮住了，是吧？
0: 猜对了，原来不是跟天气有关，是跟这个月亮有关啊！
1: 还真是，
0: 是，反正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海南旅文发布到的一篇文章。如果说大伙儿就是对这个看星星的地方比较感兴趣，然后又想仔细的看看都在哪儿的话啊，可以看海南旅文，反正是昨天还是前天我忘了，发布到的这样的一篇跟观星星有关的文章。也希望大家呢在本周末都能够拥抱大自然，走出家里，然后该钓鱼的钓鱼，该看星星的看星星，该参加音乐节的参加音乐节，该上西岛该上三亚的上三亚啊！祝你们周末愉快吧。
1: 是的，我们这个周的节目呢也就到此为止了啊。我们最后呢和大家继续来分享一首歌曲，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了。
0: 最后呢祝愿各位度过美好的
1: 愉快的
0: 一天，
1: 拜拜了啊，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7: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3: 各位听众的手机上91.6海口汽车。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7: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8: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7: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8: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7: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0: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0: 北京时间呢早间9:0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有落叶，
0: 每天早间的节目直播开始呢，我们的服务呢也就开始了，也欢迎各位在早间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呢拨打热线电话0898-6623-9916，6623-9916，或者是您可以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新楼盘的底价、学区想租房、房屋维权方面，都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迎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司玉浩老师，贝壳的金牌经纪人、房地产专家浩哥，一起来共同了解一下我们房产的最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浩哥来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早上好。
0: 是
2: 德游地产的司玉浩。
0: 是的，浩哥哈，我们老朋友。今天呢，我们还是想跟浩哥一起聊一聊最近发生的几件房产圈的一些事儿哈，包括一些新的房子。首先呢，我们想分享一下，就是秋海学校终于正式的落地，学区划分的结果也已经出来了。
2: 对，我们这个结果出来以后，大家也是振奋人心，因为他这个多校划片划了。大概的范围超出我们的预期，
0: 想象，
2: 对，
0: 是的。
2: 然后范围我看一下，划到了从以剑桥郡为中心，划到了我们的南海大道，
0: 对，
2: 中段，刚好撇过以北，我们是往以南和以东划。
0: 秋海大道，
2: 对，
0: 跟南海大道还有椰海大道，
2: 对，刚好这个三城成一个交叉，然后白水塘这一带是全部划完了。
0: 过去我们以为就是范围。不会那么大，基本上过去以为就到锦地汉城，包括水木清华这片儿哈，
2: 对，
0: 就差不多了，
2: 已经就是差不多，已经是这个超出整体的范围的一个预期了。
0: 是的，
2: 然后
0: 没想到，
2: 划片已经增，我看大概得有增了2公里左右，差不多范围3公里以内几乎都划到了。
0: 是的，所以说其实最开心的哈，就是居住在这一片的。

0: 朋友们，过去你像我同事，他就住在碧桂园秦桥郡，孩子呢在景山。虽然说景山作为私立的学校来说，价格哈没有北大那么贵，但是呢也不少钱。
1: 对，我好像上次好像大概是
0: 一万多，
1: 将近两万，加上一些其他杂七杂八。
0: 他算了笔账哈，就是小学上六年景山，就是杂七杂八不算补课费，大概得20万。
1: 你看这回妥了，
0: 这回妥了，
1: 独立出来，你看
0: 是啊，
1: 省了小20万。
0: 然后呢，昨天孩子来了，给孩子说，哎，以后你就上一中了，开心不？孩子说开心。
1: 这个一中呢还是啥市直属？
0: 对
1: 对，
0: 学海，
1: 所以整体它有可能的那个教育质量啊，包括它的环境啊和配套设施呢，我们已经有业主先前去打探过。那个业主特别优秀，因为他为了孩子啊，做了好多的基本工作。他去周围了解了工程的项目排水以及这个路通，因为他那边不是有一个内部路嘛，贴着剑桥郡，他都了解了大概的时间，就是等交完这个校区以后交付使用，他后期有可能大概好像赶工在3个月内就完成了排水，现在正在做
0: 那条路嘛，
1: 对，那个内部路嘛，
0: 剑桥路，
1: 对。然后还有一个最特别重要的信息，家长说那个这个孩子里边有没有空调啊，洗浴，就是能不能冲个凉啊，天气热，哎，也有。那个家长进去了，跟工作人员商量半天，带他转了一圈，把这个照片拍回来，所以他整体的内部设施条件还是比较 OK 的。他家长还特意拍了一下这个空调的设施到底凉不凉，叫 TCL 的。我说你这个业主有点太用心了，因为他为了孩子的教育嘛，他一定要给孩子量身去看好这个学校，坐在最前沿边。所以大家对这个学校的期许是很大的。
0: 是的，其实现在哈，我们会发现，新盖的这些校区，它不管是环境来说，还是配套，还有包括整体的教学质量，都是明显的显著的提高。还有呢，就是其实现在除了房子有四代宅哈，其实学校也有这个新一代的学校，什么样子的呢？你比如说，它是接孩子，过去我们在门口接，对吧？
1: 对，
0: 会堵车，
1: 对。
0: 然后呢，也会存在一些交通安全的风险。
1: 对，
0: 这把他们新盖的学校是地下街
1: 啊，可以直接停
0: 车
1: 在下面，
0: 对，车直接开到地下。然后呢，老师把学生们带到地下去
1: 啊，排好队，
0: 排好队，
1: 分批来接。
0: 哎，是。然后地下还开一些，比如说咖啡店呐、啊
1: 哦，
0: 冰淇淋店呀、啊，
1: 那这个就是
0: 给家长等待的。对
1: 对。
0: 哎，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北师大新部校区是不是这么盖的？
1: 北师大新部校区上次是他们做了一次参观，那次是有时候没赶上，但是他那个新校区做的是相当，
0: 也是
1: 非常的好，
0: 对，很成熟，
1: 对，给大家体验一种就是大学那种感觉，就是非常的开放，然后有一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那种现代化加上这个社会化，就是让大家都能感受一点，不是特别完全封闭的那种，像以前是只有学生和家长还有特殊申请才能进，现在是校外的，有可能你参观也会允许，只要你带着身份证和一些等相关文件就 OK
0: 登记一下，
1: 对，因为他就可以允许你去参观转一转，因为他是有一部停留就开放式的嘛，这样对于这个民众和后期选择这个学校的家长就会有放心，可以看到的内部环境给体验感非常好。
0: 是的，我们再说回到这个秋海学校哈，没想到罗东山璞玉也画进来了。
1: 对，这个罗东山璞玉一画，我们做了很多方案，因为这个罗东山璞玉项目啊，它比较多。
0: 对，
1: 因为最早期的是锦迪汉城的 A、B 区也是，然后它还有一个特别牛的点是什么呢？它有一个公寓，但是它是70年产权的住宅性公寓。
0: 哪个小区？
1: 就是锦迪汉城
0: 啊、哦，我知道，我看
1: 最近酒店
0: 最近大家都在发，
1: 对
0: 对吧？
1: 首付8万可以上学，
0: 哦、
1: 它
0: 是
1: 大开间，41平到47，
0: 它那个是自带那个租金的吗？
1: 对，它有两种，一种是不带这个橘子酒店的租金，一个是带的，带的呢大概回报率是3%到4.5%，
0: 带的是不是贵一些？
1: 对，因为它有装修，它有一些简单的装修是酒店的嘛，大开间那种床啊、洗手间呐、啊、背部。背景墙会稍微非常好看一点，就是拎包就入住了。
0: 但是如果说你买这个橘子酒店的话，大概率你很稳定，
1: 相当稳定，因为我们现在当时我们片区小伙伴有一个卖了6套，他是平均一个月一套房大概是1500到1550的一个收入，是固定性的、
0: 哦、总价是多少钱呢？
1: 总价是55万。
0: 55万哈，
1: 对，他是装修好的，会加个2-3万块钱的一个装修，因为酒店不是有电视吗、空调啊，还有一个

0: 这个软装嘛，
1: 相当于1万多一平，11000左右，
0: 11500左右，
1: 11500，
0: 对对对，
1: 40多平，
0: 47，
1: 47平，11500，
0: 对。
1: 昨天还有一个客户在我们私信当中找我们问，就是说他想花一个低总价买一个这种小户型，然后呢最好是租金回报率比较高的，那其实呢这个房子就比较合适。
0: 按照市场行情来讲，其实它这个就符合我们的当下的一个，因为你看我算了一下，大概的月供是1600，那你回报率已经达到1500了，一个月100块钱还房贷，然后拿了一套房子，
1: 那这个首付大概多少钱？
0: 首付是8万，
1: 8万块钱，
0: 对，
1: 然后贷款40多万，
0: 对，是这样的，
1: 每个月还1000多，
0: 41、42，
1: 相当于整个的租金就可以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贷款都
0: 覆盖
1: 了，
0: 对，覆盖。
1: 然后
0: 如果你有公积金的话，覆盖的更舒服。
1: 你还能剩点儿，
0: 对，
1: 剩很多。
0: 对对对对
1: 对，大概
0: 是。所以你相当于说，就是没有什么压力，很轻松的去购入一套房。或者还有这个上学问题的，刚好也符合。然后你这个对于你后期的回报也是 OK 的。但现在这种大环境市场下，能有这种回报率还是蛮可观的。对吧？
1: 是的，
0: 不管你是自住还是出租都是 OK 的。
1: 对，而且呢，用一个低的总价可以撬动很多这样的一个收益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毕竟过去来说的话，这个房子可能只是给你带来一个这样的一个收益啊，包括酒店呢、出租啊等等，低总价。那现在呢，它的价值又被加码了。
0: 对，
1: 因为有秀海学校的
0: 条件了
1: 加持。对，我们都说嘛，总经常说海口的房子不是这个市场决定的，是学区决定的。
0: 对，这是虽然说是一个就比较抗性的问题，但是确实是你得面对，就
1: 是
0: 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没错，
0: 因为你学校是最大的民生问题。说白了，对吧？民生，那因为大家现在生儿育女，那就是为了一个教育，让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所以让他越走越好。
1: 就是很多朋友问哈，就是说这个孩子现在不是变得少了一些嘛？那未来学区房会不会就是不会再成为决定房价的关键因素？其实是这样的哈，我们之前给大家做过分析，基本上你到3、4年、3、5年，如果按照我们自然的出生率跟人口的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指标来看，到3、4年、3、5年左右，差不多是这个中考的一个峰值，再往下就会下降。就是人口就会下降哈，到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峰值。但是你这一点不能排除什么呢？我们自贸港发展的越来越好，那么还有很多的外来人口，
0: 还要进入来，
1: 对，他被这个自贸港吸引过来。所以说呢，就是未来如果说我们自贸港越来越好哈，肯定也会越来越好，那么人会越来越多，他不能完全的去参考这个人口的出生率来去看。
0: 对，这个是他是怎么说，也是现实的问题，也是不现实的问题。因为你认为有很多人他是没有，年轻人嘛，现在是晚婚和晚育，但实际上还有人早婚早育，对吧？他是其实是相对等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这个城市本身就是旅居城市，
1: 对，
0: 它会有不断的发展空间，然后还有一个创造性空间，就是自由贸易港。
1: 对，
0: 它很多还有外国友人，你要记得他也要过来发展
1: 的，
0: 做贸易，对吧？贸易贸易嘛。所以说在这个整体的过程当中，你需要给一些时间给我们海南的去慢慢的发展。对，最早期你看我们2014年过来，它那个机场还是，对吧，比较小，你看现在发展 T1、T2，甚至有大型的一个免税商场。
1: 对，
0: 所以它逐渐的都要有一个时间的规划，
1: 一个升级。
0: 对，
1: 所以等待一下。
0: 因为我最近也发现了很多的一般幼儿园，就是一般性质幼儿园也开始有外教老师了。所以呢，就证明很多的外国友人也开始进入我们，或者是大学毕业在这边已经开始定居了，哎，开始找工作。所以说它人口会越来越的密集的增加。
1: 还有一点哈，你发现浩哥，就是我们海口多了很多的一些西餐厅，而且呢这些西餐厅很有特色，比如说巴基斯坦菜、格鲁吉亚菜。
0: 这个是有新出的
1: 哦。是，就是你会发现，就是过去你可能会觉得，哎，西餐厅只是一个桶的一个大的东西，但现在呢被很多的这些外国人的确来到了自贸港哈，有人开了一些他们自己家乡的菜，把他们这些国外的家乡的味道
0: 带过来
1: 一带一路沿线的这些文化呀美食带了过来。所以说呢，我们这边海口哈，包括海南，还是吸引了很多的全世界的人到这里安家落户。
0: 对，创业啊，选择。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也聊到了这个人口增长率，其实今年中考也是蛮卷的。
0: 卷，现在你看只要是带着这个性质的，它都是卷上天的。
1: 对。

0: 干发脾气，
1: 真的分儿也很高哈，整体来说
0: 分儿高。
1: 很多家长朋友们包括孩子们哈，还没有高考的朋友们看到了这个分数有点害怕
0: 害怕，同时也激动着
1: 是，就是今年大家整体的成绩哈也是提高了不少哈，就800分以上，我们之前都说800分哈是一个坎儿，那800分以上的人非常多，很多朋友在想说，那这一批中考的孩子上了高中之后，那么三年之后的高考怎么办？
0: 怎么说呢，他这个东西就是看个人吧，我们那天也交流过，有的小孩你看海中啊，包括一些比较优秀的这个高中，大家都在做了一个模拟测试和一些等等教育问题，就是看你自己的学习态度，还有一个师生资源的一个互垒，因为它是互相的嘛，
1: 相互的，
0: 对，你有你的优质同学会跟你分享一些考题的经历啊和一些考试经历，他就会逐渐的比着学，然后比着上升，所以大家就生长空间就比较充足，所以也就是这些我们民众的家长去追求这个教育的一个原因，
1: 是的，
0: 对吧，都比着整，他就慢慢的上升空间就比较好，你像一些中学不是说不好，他有可能的教育的资源的整合不够，他有可能比着速度就比较慢，上升空间就比较小。
1: 好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是探房兄弟哈，我们是一档房产类的节目，如果大家有任何有关于比如说自己家小区啊，今年在最新的学区划分之下，你家小区划到了哪个学区，或者说你看上了哪个学校想买这个学校学区的房子，以及自己家有新房二手房或者是房屋维权以及房屋出租等方面的一系列的房产问题，都可以随时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0: 浩哥，今年学区划分也是正式出炉了，其实呢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相
1: 对
0: 来说
1: 对我们整体的房价还是比较的那个平稳的。
0: 嗯，
1: 对，因为整体的我们近期也是成交了四套。
0: 嗯，
1: 海区花园呢、啊、剑桥郡呢、啊、跟以往的价格相差不大。
0: 嗯，
1: 因为它这个学校划分呢其实是一个加持，就是我们有一句话说得好，就是你涨不涨其实也无所谓，都是自住，但是你千万不要往下走。
0: 嗯，
1: 就能持平，其实业主和大家也都很开心的，因为你不可能按照这个当下的这个环境模式帮我下走，那我们能吃中其实都很开心。
0: 是的，
1: 因为大家毕竟都不是说拿来炒的，我都拿来住啊，都是刚需啊，
0: 自住的
1: 孩子，对
0: 对，
1: 所以说还是比较持平的，比较稳定。也这里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大家也要理性的去看待问题。
0: 嗯，
1: 也不是说哎这个学校一来，当我这个选择买或者卖的时候，它就会要涨价呀、啊、或者特别高的一个价格入手，其实是一样的，还是保持现状，看市场的行情调性，看这个楼层，看装修，看保养，
0: 嗯，
1: 看整体的一些方位，比如你前后左右有什么临街啊，或者是临主路啊，或者是临这个园林呐、啊，它这有还是有分别的。
0: 嗯，建议大家还是要买一个能看园林的，
1: 对，
0: 最好别临街。临、
1: 就、
0: 街、
1: 是、
0: 的话，如果你睡眠不好的话，的确有点吵。
1: 所以说，你这个剑桥郡像这边的这个四栋五栋这边临着这个学校和这个附属路。
0: 嗯嗯嗯，
1: 指定是会有一点原因，所以便宜它指定是有原因的。
0: 对，临学校其实也不是啥好事儿。
1: 嗯，早晨广播体操，
0: 广播体操，
1: 广播体操来、
0: 啊、是，嗯，
1: 第八套。
0: 对对，这个雏鹰起飞，
1: 对，
0: 七彩阳光，是的。所以说呢，我买房子，但是哈、啊，就是如果它临街临学校的话，有点噪音的话，价格肯定也会下来，
1: 最起码得差个三万五万八万的，
0: 差不多哈。
1: 对，
0: 肯定跟这个园林不一样的。
1: 对，
0: 嗯，
1: 因为你没什么看，你只能看这个前方的夜海大道和侧方位的学校和后方位的空地和这个前方的一个立体庙。
0: 嗯，
1: 所以说那你想要长期的景观，那你只能买中庭，那中庭的景观园林，那你的价格那指定是会跟人家不一样。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因为它是两个概念差。
0: 是的，其实呢最近呢整体的学区划分都已经出炉了，包括呢孩子们也要准备开始报名上学的这些资料了。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各位的家长。

在报名资料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把自己该准备的东西准备好，并且呢在报名的时候哈，我们要留意一下一些细节，包括我们自己填写的资料不要出错啊，给孩子一个顺顺利利的这样的一个上学的条件。还有就是什么呢，今年其实学区划分不管是一些热门的学校，比如说滨海九小、桥中、北师大等等哈，整体的划分基本上没有。

0: 相通。
1: 正常正常，其实我现在已经说实话，真的已经习惯了，因为近期的这种种种情况，就是你没办法
0: 嗯，
1: 得这个想法或者猜，你猜不到，你也想不到。
0: 是的，所以说呢，就是还是建议各位开发商朋友们，在卖房的时候哈，千万不要以这个学区为宣传点去卖房子。
1: 对，因为这个说实话，确实给家长的心理负担带来很大，
0: 是的，
1: 因为有可能他。今年就要上了，因为
0: 嗯。
1: 你的一句宣传口径啊，或者是销售人员的一个宣传口径，他有可能定在这里了。
0: 对，
1: 因为他相信你，他定在这里呢，对你来说有可能你只是卖了一套房子，有一个业绩层差，但是对于家长来讲，他有可能这个孩子的3年或者6年就交付到你的手上了。
0: 而且呢，有一些家长因为买了某个楼盘，导致他孩子2年都没上学，已经到了这种教育的年龄，但是呢，没有上学，
1: 对，然后有的时候是。某企吧，就给了一个什么建议上私立，人家有条件上私立早就上了，人家不想上，
0: 对，
1: 想读一个很好的一个公立，让
0: 嗯，
1: 他逐渐的成长，而不是想快速的成长。所以大家是选择是有一定的方向的，
0: 而
1: 但
0: 且
1: 是，
0: 吧，这种楼盘基本上价格也很高，对
1: 对
0: 吧？
1: 你像
0: 都得18000
1: 都，
0: 9000左右，因为它打着是名校的光环嘛，那就
1: 对
0: 自
1: 对
0: 然
1: 对
0: 而然就有这种天然的加持，
1: 对，对。
0: 价格也很高。那我花1-2万块钱，我买18000、2万多块钱，我还差你上私立的钱吗？
1: 对，根本都不差，因为你一套房你算一下，大概320万了，
0: 对呀、啊。
1: 对吧？我一个私立一年也就30万嘛。
0: 总共30万，
1: 对，
0: 一年你算北大，
1: 对呀、
0: 北大附一年6万块钱，
1: 对吧？
0: 对吧？一学期3万多嘛，
1: 对呀、
0: 对吧？6万，那6年呢？30多万，才30多万，
1: 其实它跟这啥，跟这个金钱不发生关系，
0: 是的，
1: 跟这个人家选择有关系。所以，但是你这个宣传的途径当中，把它给偏离了路线，他就会很苦恼。他跟这个东西不搭嘎，那你现在你让他重新做选择的时候，他就懵了。那这孩子，人家有的是啥，举家南迁过来的，对吧？比如说山西啊、
0: 就
1: 河
0: 奔着
1: 北、河
0: 自贸
1: 南一
0: 港
1: 带，
0: 来的
1: 对，人家奔着这
0: 一
1: 个
0: 个
1: 来
0: 新
1: 的。
0: 的闯海人，
1: 对，那你说你把他心伤了，他有可能就不留在这里了。所以你也流失了很多的一些资源优质的企业。因为啥？因为这种能读这种类型的校区的和这个类别的家长。手里也都是说做小型企业或者做生意的，
0: 或
1: 对
0: 者
1: 吧？
0: 是一些老师啊，或者是在一些大的企业里的一些高
1: 高
0: 管
1: 管，
0: 等等哈，
1: 对，
0: 也都是人才，
1: 对，有可能你就把他
0: 引进的
1: 生存
0: 人
1: 的
0: 才，是的，
1: 变动方向就改变了。
0: 所以说呢，我们不希望这些房企哈，因为他们自己的行为导致哈，让我们的海口失去这样的一些人才，
1: 对。
0: 是，所以说呢，我们希望什么呢？就是各大房企它不以学区为宣传导向，真正的以好房子为宣传导向去加价没有问题。如果
1: 对，
0: 说你把房子开发得非常好，你就比如说像很多一些新的哈四代宅也好，还有包括你哪怕在海口开一个像杭州一样的五代宅，对吧？你
1: 对
0: 把
1: 五
0: 这
1: 代
0: 个
1: 宅，
0: 房子的质量给提升上去，对
1: 对，
0: 吧？你把整个的，比如说你的使用面积啊，
1: 对
0: 一
1: 你
0: 百平，
1: 真
0: 你
1: 正
0: 给
1: 的
0: 我
1: 使
0: 做
1: 用
0: 个
1: 面
0: 两百
1: 积，
0: 平，
1: 对，
0: 对
1: 真
0: 吧？
1: 正的好房子，
0: 对，我们把这些东西卷起来，然
1: 对。
0: 后呢，你去议价没有问题，我相信肯定消费者会因为你的好房子而去接受这份
1: 他
0: 议价。
1: 是必然要买单的，
0: 对，
1: 对，因为你看你现在的，实际上我们宣传的口径，比如说一些品质、交付，其实实际上你的交付，找验房师来一看，那简直是惨不忍睹。就别说验房师，就是搁正常平民，就我们去看，打眼有些东西它都是不过关的，比如说一些开关门，没等开坏了，或者是开关已经当时已经就损坏了，
0: 还有开关
1: 对吧？
0: 七扭八斜的，
1: 这就是基本的一个民生问题。你这种东西，你说房子怎么住？我还没等住呢，你已经就七扭八捏了。所以你要把品质、服务全部做提升。
0: 现在海南不也是出了一个最新的一个新的政策嘛？就是装修未来也可以定制化，也不一定是全体都是统一一套装修，然后呢，先验房再收房，这样的话就可以极大的去保证我们购房者的权益。
1: 实际上在民法典已经有这一条了，就
0: 是。
1: 是说。如果你对这个验房标准，你是可以延期不交房的，就是让开发商一定要修到你满意为止。因为啥？你要达到我符合市场价格的标准，比如你2500装修还是3500，你给我达到，我才收房；你不达到，我就收不了。比如说某楼企他已经漏水了，那你不修起漏水，我为什么要收这个房？
0: 是，
1: 那收房我添完软装加装，那是不是漏了以后这个东西谁来赔？
0: 对，
1: 所以你只要修好，交付到给人手上，这
0: 是，
1: 品质一定要提升。
0: 而且呢，最近还发现了个什么样的漏水情况呢？就是外墙漏水。从这个窗户上面的瓷砖的缝 渗到了他的家里。
1: 哦这个

0: 这个我们也经历过，这个东西你就很难处理、
1: 啊、这种东西不好修。
0: 对，
1: 因为你楼层高，它涉及到高空作业，
0: 它一是高空作业，第二个呢是它看你是几面墙。
1: 对，
0: 它有可能是这种连体楼，比如说它是一栋楼有三个单元或者两个单元的、哦、那你说你是修这一半呢，就第二天没过一个月说好了，但是那边又漏了。
1: 嗯，
0: 那你要是动用整体的物业的维修基金，那不好意思，全业主60%以上要签字。
1: 嗯，
0: 那你说有的入住率新房还没达到60%，那我怎么去修补这个漏水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做二手房，我们一定要给业主做好这种漏水的前期的保障，
1: 嗯，
0: 和一个保险的理赔，啊，后期再达成交付，万一有这种情况，我们是有保险来修复的。
1: 对，我看现在贝壳推出了一项新的一个政策哈，就是这个。买漏水保险，
0: 对，我们是跟平安银行合作的漏水保险，
1: 然后业主
0: 业主买，
1: 房主去
0: 买
1: 这个漏水保险。
0: 房主如果你对自己的房子不自信
1: 啊、
0: 比如说一些顶楼是吧，还有一些那个有曾经过有这个疑似
1: 漏水，
0: 这个漏水，那你就可以选择，因为这一年期、比如说我交房卖给我这个新接手的一个二手人、那就变成了一个新房东、那有可能我住了3-4个月他漏水了，
1: 嗯，
0: 那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办？贝壳也管，
1: 是吗？半年管不管？
0: 管
1: 啊，
0: 超半年就不管了。
1: 超半年哈。
0: 对，因为半年我不知道你做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改动，你有改动他也不管。你改动你都凿掉，你重新装了，那我们就不管。比如你现状跟你之前交付的一样，因为有的人是买来直接出租了，他没用过，然后突然他也漏了，那这个时候那你就需要走理赔了。
1: 嗯，
0: 第一个是我们贝壳平台理赔，第二个就是我们保险公司理赔。
1: 那如果说这个房东没有买这个漏水保险，然后呢买房的人，
0: 那我们贝壳先垫付
1: 啊，还有这个政策。
0: 对，先垫付，马上查清楚、然后划分责任，到底是这个业主隐瞒告知，还是我们经纪人没做到位，业主已经告知了你有证据，但是呢因为你的服务不专业而导致这套房子后期产生这个问题，那你这个经纪人和这个平台需要做出理赔，有责任划分、
1: 所以说我们还是非常能保障我们每一个买房人的这样一个权益。
0: 对，因为二手房嘛，它指定会有一些零散的一些基本
1: 问题，
0: 比如说什么家具家电呢、突然带又不带了，突然间又这个好好的房子这么漂亮，突然间怎么漏水了，就麻烦。因为这个漏水的问题它确实很难处理，能找着点能花钱的处理都不是问题，就怕它处理不了，像外墙这就很吓人。
1: 我买的那套房子是断层没做好，但还好，
0: 好
1: 修，它就是那个
0: 问题都好整。
1: 对，浴室的那个地漏
0: 啊，
1: 跟马桶的地漏
0: 没做好，
1: 对，断层没做好防水，
0: 对，
1: 把断层重新做一下，然后呢把东西一抹，再把那个胶重新打
0: 一
1: 下，哎，
0: 就
1: 不漏水
0: 了。
1: 其实我们经常说这个海口潮反碱，对吧？我跟你讲，根本就没有反碱这么一说，就他妈纯漏水，
0: 纯漏水是吧？
1: 对，
0: 有。它这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海南小伙伴喜欢装那种，我们喜欢就是外地人他喜欢装啥，他推拉窗
1: 啊，
0: 就平开窗，然后说还有这种推拉，就海南是推拉，这风大嘛凉快、但这种呢它是排水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当来台风的时候它的排水效果就不一定好了，因为它会晃，一晃的水就往出喷，那你就要做保护设施，
1: 往回渗。
0: 对，那一次台风大概管能有下雨大概持续3-4天，如果你没人管的话，其实跟漏水相对来说微，因为它水进来以后它是无缝隙连接漏水的，你认为这块干了没事不用管了，实际上它已经漏到你的底部了，它是要慢慢干，没有个一年半载都干不了一场雨、因为之前我跟漏水师傅就聊过，他说其实一场大雨按照那个下雨量和进雨量，你实际感受这块干了是没错，但实际上它已经渗到内部了，所以它开始慢慢产生了发霉反碱，其实那阵属于渗微的，就是渗水，不属于漏水。
1: 嗯，
0: 那你渗进来，你要处理不处理，它也会一个大问题，因为它会连续渗。
1: 嗯，
0: 因为每次，因为大家也知道海南这个雨啊，它不及时，有时候它来的特别及时，所以说你招架不住它。
1: 是的，
0: 所以一定要对房子有一个好的保养和管控。
1: 嗯，
0: 你才能整体的完成，对墙面有一个好的养护。
1: 嗯，你像前天下午。下了一场大雨，
0: 对，突然间的
1: 哦，而且呢我们会发现就是海口下的雨它的风向是很关键的，
0: 对，
1: 有的时候啊正好砸到你家那个玻璃上的风向贴着你的玻璃刷刷刷，
0: 对，它是瓢泼大雨嘛，刷就过来，
1: 对，
0: 一下下就是像小台风一样，
1: 嗯，
0: 风并且风速很快，所以这种情况你但凡少装窗忘关窗或者带瓢窗的指定是办法全渗进。

0: 来的。
1: 是的，所以说买房子的时候，大家也要问一下哈，就是在这个24年，整体还好不好？如果好的话就没问题。
0: 一定要问，就是买二手房一定要注意这个什么顶楼漏水，
1: 嗯、
0: 一楼、二楼、三楼反水，
1: 嗯，
0: 一定要问清楚，要不然后期你就会面临着很大的一些隐藏性的这个小的问题。
1: 问题嗯，
0: 对。
1: 其实
0: 因为这都是隐藏性的
1: 小的问题吧，不痛不痒，但是呢也挺烦人，
0: 烦人，因为它有的是原有的装修还好，泡了说你重新装，
1: 嗯，
0: 你自己如果花了一定的心血去定制的，
1: 嗯，
0: 钱不说，就是心血这一块，你就会很糟糕，
1: 对，
0: 心情不舒服，
1: 而且
0: 你这房住着就不得劲儿，
1: 你得经常收拾，一收拾的话，就是你家里就会很乱。然后呢
0: 特别乱，
1: 就有很多的这种涂料啊乱七八糟东西，
0: 全要整，
1: 对，不适合我们正常的生活哈。嗯，
0: 然后你这个物业主要是让他没法赔付
1: 哦，
0: 你投诉无门。
1: 对
0: 对，
1: 其实现在大部分的物业比如说你漏水的话，他会给你上门去看，但看完之后他不一定能给你免费去修，
0: 他只能是看看，
1: 对，
0: 给你一些建议，
1: 对，然后呢你要想修的话他可以帮你修，但得花钱。
0: 对，
1: 啊，
0: 他其实他能做最大的服务就是能帮你看看楼上邻居还是楼下邻居漏的，
1: 嗯，
0: 这已经是最大基础的服务了。
1: 嗯，
0: 剩下的那你就是有偿服务了，因为他也不是专业，他也没办法去给你修这个东西。
1: 是的，其实没办法，所以说我们在买房的时候啊，还是要认真的去严选，尽量的还是要在我们贝壳平台去买，因为什么呢？贝壳有真保障。
0: 哦，对，你说这个事儿我才想起，就是在昨天前天，一个业主。是私下交易，在这个游客中心。
1: 哦、对，我看了，
0: 对吧？那个这边咱、
1: 嗯、
0: 咱也不否定，就咱说他大概不知道后期找没找着这个业主嘞。
1: 嗯，
0: 那如果说他真的没找到，那是不是他私下做交易而导致了钱款的流失？所以这里边也警惕一下大家，就是不管是选谁，一定要选择正规的签署合同、正规的门店、有一定营业执照、我们住建的备案证，这种你一定要擦亮双眼看。跟谁买都不重要，是大平台都无所谓，主要是你跟这买这个服务人员、中介服务人员和销售人员一定要看他的证书，然后有一个评判，因为最起码能找到这个人他是在我们住建备过案的，对吧？那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的去找到他，后期有一个理赔责任，对大家都有一个购房的保障。
1: 他是钱被骗走了，
0: 首付款到过户的时候他找首付款他不来，2个小时、
1: 嗯、
0: 业主在这等2个小时，他来还好，那不来了怎么办？20几万，人有几个20几万？这个现在这个环境又不好、
1: 啊、就是买家付了首付款，
0: 对，然后过来过户约他刷税过户嘛，
1: 没来，
0: 到现在都没听说找到这个人、
1: 哦、所以说后来报警了嘛，
0: 啊，报警，警察来了嘛，
1: 嗯，
0: 那个警察叔叔也给力，他说这还是得找贝壳真保障、嗯、他应该是也是我们平台的一个用户，所以这是实打实的一个案例，就是应该找大平台或者是有专业资格证的，是吧？房地产经纪人资格证，专这个备案证和这个营业执照，这三点缺而不可。
1: 嗯、是的，哎呀，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哈，就是我们在买房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毕竟买房子跟买这个手机、买冰箱、买家电是不一样的啊，房子还是一笔非常大的一个支出哈，大额的支出。那么在付大额的这样的一个金额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的安全，尽量你还是就是你签合同的时候，包括我们在选择经纪人的时候，还是要看一看，就像刚刚浩哥所说的，有没有营业执照啊，有没有备案过呀，有没有房产经纪人的资格证啊，这个房子是可查的吗，对吧？有没有房产证啊，等等一系列的情况，我们看完之后再去决定要不要交首付款，要不要付钱。
0: 对，你一说产证都提醒到我了，他这个产证啊它有很多种，
1: 嗯，
0: 它也不是说你看完产证书，哎，这个没问题，放心了，这个有证就能买，
1: 嗯、
0: 不好意思、
1: 嗯，
0: 你要看权属的属性，
1: 嗯，
0: 啊，它有住宅的，
1: 嗯，
0: 它有商业的，它有酒店的，
1: 对，商业，
0: 它还有一个是未上市交易的，
1: 嗯、
0: 还有划坡地的，
1: 嗯，
0: 还有经济适用房的，
1: 嗯、
0: 还有安置房的、
1: 嗯，
0: 有些是交易不了的，
1: 哦，
0: 啊，它权属有好多种，一定要看清楚，然后登录我们的海一办。去让他现场查一下，他就会出现有没有抵押或者是权属的问题，然后让他申请房源核验码，如果申请房源核码核过了，那我们就可以到房产局过户，如果他申请不了房源核验码，证明这房子不能买，他也卖不了。

0: 就很简单。所以海南省我们政府出的这个条例非常的好，想卖房可以先申请房源核验码，房源核验码一出，那说明房子 OK 没有任何问题，因为这是国家官方给你出一个可以买卖的政策。
1: 这个卖房是出具房源核验码，买房你去申请
0: 购
1: 房
0: 资格码，
1: 对，
0: 所以给大家一个双方保障，哎，你有资格能买能卖，
1: 是
0: 大家就会有一个基础的一个保障。
1: 对，
0: 对，
1: 就是一方面是你能不能买，另一方面是你
0: 能
1: 不能
0: 卖，能
1: 卖，
0: 对吗？你直接申请出来就知道了嘛，所以你就能看出真假。
1: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是在海一办申请，他做不了假，这是第一步的安全验证。
1: 嗯，
0: 一定要做好这一项。
1: 嗯，是的，所以说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啊，我们在买房的时候擦亮双眼，一定把前期工作啊，就是背调详细的去做到位。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4: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啊！
3: 哎呀，
5: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6: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6: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0: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6: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0: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6: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0: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6: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刚才呢，我们跟浩哥哈一起聊到了一些房产交易当中的坑啊，怎么避免，如何去检查买房的时候的一些详细的资料和证明。那么买房的时候，房产证该去怎么看？这些都是有门道的，有说到的，很多的购房者可能都不是很了解啊这些详细的内容。但如果你买过几次房，你就应该能懂。
1: 对，或者是在你咨询的过程中，有服务人员就会给你
0: 详细的
1: 进行一个告知。但是确实有很多业主也不知道，
0: 嗯，
1: 因为我们当时，因为我们贝壳有一个叫推广，然后需要这个看一下产证，因为我也确认你房主的挂牌信息。
0: 嗯，
1: 上次我们遇到一个大叔就说，那不行哦。这个产证给你，那我这房子不就没了吗？他还在十年前的那个态度，因为以前是拿着产证，
0: 嗯，
1: 即刻过户。现在就别说你拿着产证，就你拿着轻微的，只要不是带房产字号的委托书，也没有任何意义。
0: 嗯，
1: 所以现在都是电子过户，
0: 嗯，
1: 啊，都是线上嘛，和线下它有两种产品，所以大家在选择的过程中，你可以看没问题的。啊，跟以前都不一样了，所以我们最大的知识化，你可以查，对吧？叶城视频云呐，包括海一办呐，它都有相关的信息。
0: 嗯，
1: 再不懂，对吧？再不相信，咱就一二三四五也行嘛。
0: 嗯，
1: 对吧？它都有专业的人去为你专业的解答。
0: 是的，
1: 对，
0: 就是大家有任何不了解的消息哈，要及时的去进行询问啊。
1: 对，
0: 不懂咱就问啊。如果不问的话，你踩坑的话，那最后我们损失的，包括这个受伤的，也是我们自己。
1: 对，就像我们之前宅地说，他这个东西不是说简单的一二十块和几百几千块钱能解决问题。
0: 对，
1: 一出手，首先咱说定金的问题，
0: 嗯，
1: 就大三万到五万，首付就相当十万、二十万。

0: 30万，这东西要是没了，那就是真的是无法估计的一个后果，
1: 非常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损失，
0: 对，一个支出了吧，算，因为人生几大事，那其中买房就是一件大事，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要管控好。
1: 再跟各位说一下哈，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把最新的一个学区划片的这样的一个图片哈，给大家制作生成出来了。如果大家有任何跟学区方面想要了解的信息和想要我们这个学区划片图片的资料的朋友们，都可以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后台来私信我们，打学区两个字，我们就把这个最新的一份资料发送给各位哈。也有朋友们在想了解这个华侨中学长同学校哈，包括小学学区，那么长同学校附近的小区基本上就是绿地，
0: 对，绿地
1: 海三里，
0: 还有一个贵妇家院，对，然后
1: 还有周边的这些村子，
0: 周边的那几个就是村了，
1: 对
0: 啊，就是长
1: 也没啥太多的小区，
0: 还有一个是永贵花园，对，永贵花园在里面，还有一个时代城
1: 是康安
0: 啊，对啊，那是康安，他俩又隔了一条路，
1: 是的，
0: 那边附近没什么小区了。
1: 没啥了，基本上就是这个海森林，你要想买这个正儿八经的商品房的话哈，就是海森林。那现在呢在卖的是贵府家院，是一个新房子，是安居房，价格呢也不是很贵哈，还蛮划算的，现在目前就是8000多左右，
0: 8000到8500，低楼层有7800左右的，
1: 7800
0: 就是2楼3楼、
1: 哦、
0: 这种，
1: 其实
0: 现在低楼层都没有了，
1: 都卖没了，
0: 现在准备新开新加栋，现在还没加推呢。
1: 大家要知道一点哈，就这个贵府家院刚才给大家提到的这个安居房，当时开盘的时候可是轰动全城啊，
0: 那个太轰动了，当时我们去现场的时候我感觉哎呀，这是恢复到10年前，这房有这么便宜吗？这么多人去抢着买，确实是当天就销售了600多套，
1: 嗯，
0: 那个挺吓人的，那个数据也是，当时都排队在那个政府嘛里边去选的，给一个基地嘛，然后一个办公场所很大，我们去了，还有没抢到房的，后期我们又补抢的，
1: 哇，真的是一个空前的盛况，
0: 你想想呗，
1: 嗯，
0: 大家都是11000、12000的，他跟你直接干了8500，你说你迷茫，指定是迷茫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就冲着这个迷茫劲儿下手呗，
1: 嗯，
0: 然后他的户型呢我们也去看了，是非常的不错，
1: 是的，
0: 2房3房4房
1: 什么都有，
0: 南北通透，对，然后我们去看了小区的品质，虽然说没有泳池吧，但是它有两个篮球场，
1: 嗯，
0: 有楼间距超50米，
1: 嗯，
0: 然后小区的环境内部设施也是 OK 的，就是它完全给人一种感觉不像10年前，哎呀这个安居房不行，差，脏乱，但是这个贵府呢你进去感觉有大门，
1: 嗯，
0: 是吧，有环境，人车分流，
1: 还是整体还是不错的，
0: 对，整体的感官真不错，特别是他那个98的户型，3房2厅2卫，南北通透，带入户环
1: 啊，98能做到3房2厅2卫，
0: 这就是好房子。如果商品房能做到这种98厅也是3房2厅2卫，南北通透的话，那这也是好房子。
1: 我感觉
0: 这个价格也可以。
1: 我感觉我家就少了一个卫生间，
0: 对吧？就是单位，
1: 对，
0: 一开始没问题，现在随着就有问题了
1: 是，
0: 对，
1: 那个给大家说一下哈，就是这个长同学校，刚才呢我也是特意看了一下，它的小学跟初中的划片范围是不一样的哈，那小学的话能覆盖到这个比如说西安公馆、阳光西海岸，还有包括一直到这个滨海大道、喜来登酒店，再往前点到这个西岸超级海滩，也就是什么呢，这个五元河的分界啊，万科浪琴湾这儿，往北边走的话是到这边，然后呢往西边走是以长滨路为界，长滨路以东啊，长滨路以东，长同路以西啊，这样的整片的一个区域都是可以划到长同啊这个小学的当中的。那么最新的几个小区呢，就是绿地的雅典郡、文化城、海森林，还有包括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贵府家院等等哈，都是可以划到我们这个小区当中的。那么暂时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划片的一个情况哈。那么包括中学来讲的话，如果上中学的话，那么划片的范围呢就是更大了，从椰海大道往北啊，椰海大道往北，然后呢往这个东边走，东边走都已经到哪儿了呢？到了这个浩哥，你知不知道海南省土老院？
0: 走到哪里了？
1: 长天路。
0: 哦，这个距离相当哇塞、啊。
1: 对。

0: 长天路以西啊，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长滨路以东啊，就这么大的一个范围，沿海大道往北一直到海边都能划到我们这个长同啊，桥中长同中学的初中部啊，这不是整个的这么大的一个范围。但是刚刚我看了一下哈，今年这个贵府家园没被划到长同的小学当中。
1: 没有，他就是只有初中，
0: 他只有初中。
1: 对，
0: 小学的话，贵府家苑现在目前是长留中心小学。
1: 对对对，
0: 嗯，对。
1: 你知道他卖好还有个原因吗？
0: 嗯，
1: 人家只说了我们就是桥中，没有说有小学
0: 啊、哦，
1: 人家没有宣传宣导过说我们未来有可能是这个什么中小学，我们现在固定的就是对面的中学，
0: 嗯，
1: 就很简单。所以大家对于整体的这种，还有一些其实我们买课的群体就是需要这种份信任，
0: 嗯
1: 啊，然后需要他的内心的敲定。
0: 嗯，
1: 然后再看价格品质整体的一些流程，就选择了购房心理。
0: 是的，其实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哈，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在买房的时候把这个学区的概念哈不要太多的预期，因为我们海口市的学区的划片也是一年一调整的，每年都不一样了哈，更多的还是要看地段配套品质，这些我觉得还是更重要的。
1: 对，
0: 嗯，
1: 就新房必须要看这几点，还有一个物业也很重要。
0: 嗯，
1: 物业是考虑到后期的交房的一些成本。
0: 嗯，是的。有朋友在后台问说，哎，买房我是如果不考虑预算的话哈，买看海的还是看江的？浩哥你怎么看？
1: 看个人呗。
0: 啊、
1: 因为我不管是靠海靠江的景观指定都是不错的。
0: 对，
1: 那价格呢其实也褒贬不一。
0: 嗯，
1: 那你看也是一样，你看海是看哪边海，它有内海还有外海还有整个平层的海，它都会影响整体的一个价格。那么你现在看江，那只有江畔景域、江畔豪庭和这个新出来的
0: 世
1: 家三
0: 号。哎，那房真好，
1: 那房子是真漂亮。
0: 嗯，
1: 确实好，
0: 得房率也高，
1: 得房率相当高，因为我认为这是好房子。
0: 我也觉得这是什么了，
1: 第四代。因为它这种我认为它不封，它以私密性还好一点，稍微好那么一点点。所以说整体的看这种个人感官确实挺爽。品质呢包括我们去看它的样板间、哦、确实是比一般的样板间要用心，设计师这种感官是非常，就是几乎是不管你是男女老少它通吃了，这个项目你进去就是好。
0: 而且它那个房间里基本上都是270度那个窗景，
1: 对，环形、嗯、所以刚好看一线江嘛。
0: 对啊，
1: 哎，这个买江景的朋友就可以去看看。
0: 哦，它是几个交汇，第一个是南渡江，第二个是海淀河，
1: 对，还有一个是那个那啥来着，那个滨江路那边流路的那几个交汇。
0: 对，反正是三江交汇。上一次我看到三江两江交汇的房子还是哪儿呢，是那个重庆朝天门码头、
1: 哦、
0: 长江嘉陵江交汇，对面是南山。哇、
1: 啊、那
0: 个风景、
1: 那个风景漂亮，
0: 视线非常漂亮。咱们这个哈，我刚看了一下，一个是南渡江啊，一个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横沟河和海淀河
1: 啊，那就是海淀
0: 这几个交汇。你要住高层，不光能看江还能看海，
1: 就是通吃了。
0: 嗯，对，
1: 这种景观房子就非常好。
0: 是，
1: 我看大家应该也是期待它的价格。
0: 它不是得20000吗？
1: 那必然的。这个包括它，你看装修的品质啊、
0: 嗯、
1: 户型啊，然后地段呢、啊，
0: 嗯，
1: 然后再加上它的景观，
0: 嗯，
1: 指定是要20000以上了。
0: 嗯，
1: 除非说有小惊喜。
0: 这个就是之前给大家说到的白龙北的城市更新项目之一。
1: 对，白龙北，
0: 对
1: 对,
0: 对，它的位置呢也非常的好哈、啊。白龙北，滨江路其实很长，沿线从这个北到南哈、啊，沿线很长。那么它的位置是在滨江路，基本上是把头，
1: 就是把头嘛。
0: 对，
1: 然后
0: 把头的位置
1: 是白龙、啊。
0: 对，下面就是白龙、
1: 嗯。
0: 然后呢，左边呢就是到了这个美兰板桥海鲜广场那边。
1: 对，板桥路。
0: 对，
1: 那个位置还地势还好，它不积水。
0: 嗯
1: 啊。滨江路还不堵车
0: 啊，不堵车，
1: 就那一块不堵，你过来一块就开始堵。
0: 嗯，然后呢，他再往这个北边走一点，就到了这个白龙下穿隧道，直接就可以到这个海淀岛啊、嗯。然后呢，再往西边走，就到了长堤路，就是七楼了。
1: 就是反正交通各方面很方便，
0: 嗯、
1: 你看你去机场啊、西安、国兴都 OK 的。
0: 对，买这儿的朋友们考虑的更多的就是他住的舒适性，以及他的景观，还有他的交通的便利程度。因为什么呢？因为他附近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个学区，啊，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个书包的加持哈。
1: 对。
0: 但是呢，如果你买它的话，你不要考虑，就是如果买书包不考虑它，买它就不要考虑。

0: 鼠包买它，就纯是为了
1: 享受
0: 享受。
1: 对，
0: 大家可能不了解这个世家三号，
1: 改善，
0: 对，可以去看一看。如果想了解的话，我们把资料发送给您，给你看看什么叫做四代宅，真好，这房子
1: 真
0: 漂亮了，
1: 就谁看都好。
0: 对，
1: 拍视频的感官就有点像啥，像杭州啊、成都那种真正的四代宅来了。
0: 对。
1: 包括看那个外形体质和品质也是 OK 的。
0: 嗯，而且呢，世家三号是吉祥的开发商所做的一个新的产品、啊、
1: 对，就跟吉祥的，
0: 就过去我们可能会担心吉祥的产品会不会漏水，这也是很多这个业主、
1: 啊、
0: 包括朋友们诟病的一点。
1: 对对对，吉祥有点这种小问题、
0: 嗯、对，但是这次世家三号呢，为什么说不用担心了呢？他换了承建商。
1: 对，他承建商嘛，他是合作商嘛，他们两个一起共建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这一点呢，也不用我们各位太多担心。
1: 我们那天了解是谢安的仁恒云起也是一样的。
0: 嗯，
1: 新建开发商和仁恒，他出资给仁恒拿地，仁恒负责盖，那个项目也非常好。
0: 嗯，
1: 仁恒的云起，哇、哦，那个也漂亮。
0: 是，那个也很漂亮哈。但是咋说呢？但咋说呢哈？
1: 嗯，
0: 浩哥，你看，如果是我的话，仁恒云起税的一万八左右。
1: 嗯，我们预估大概有19000到23000，
0: 19000到23000。
1: 嗯，
0: 那我肯定会选择世家三号，
1: 就23000干到世家
0: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视角，它的这个窗景是不一样的。
1: 那指定啊，特别我讲到3点半还啊4点半到5点左右，那个夕阳太阳快去落山的时候，那个更美。
0: 嗯，
1: 带着点那个红。
0: 哎，那世家它是正南正北吗？还是说是偏东南一点？
1: 它这个不算正南正北，
0: 应该是
1: 它有点偏东南。
0: 对，
1: 因为那个南渡江嘛，它家东边，它刚好符合这个江景。你要是往这边正南正北，它有可能就侧面能看。
0: 对，
1: 它就没有270度，它有可能就一面。
0: 嗯，
1: 它这是将近是2面到3面。
0: 对，
1: 对，效果不一样。
0: 在海口哈，其实过去不理解买房必须要正南正北，其实我觉得海口不一定需要正南正北，你稍微偏点东，我觉得是蛮好的，因为太阳也不会直晒。
1: 对，你紫气还东来嘛。
0: 对
1: 对，
0: 哎，嗯，浩哥说的有道理。
1: 真的，因为它这个城市它比较特殊，
0: 是
1: 它不像咱那边，因为呢你看我们、嗯、像我们北方，我东北，那可能把大山，那有可能这个阳光的日照啊就少了，有可能你就会比较麻烦。还有把什么西山，那这人就没人要、
0: 嗯、
1: 把西山在东北方没人要，冷啊，阴冷。
0: 不是，把山房都没人要。
1: 对，但是
0: 东北喜欢中间户。
1: 对，中间户把东山还好，然后你正南北那就更不用想了、嗯、有的人就根本就不会说选择，你要是稍微斜一点东北直接不会买的。
0: 嗯，
1: 必须得正南正北，
0: 是
1: 中间必须得加洗手间。
0: 哎，是必须
1: 夹都不行。
0: 哦，
1: 对，
0: 要不然冷。
1: 对，
0: 所以说每个地方买房子是不一样的哈。那么我们也刚刚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世家三号哈，刚刚也说到了这个仁恒云起西岸。
1: 嗯，
0: 仁恒云起西岸也是最近要即将开盘的一个全新的四代宅，位置呢就是在人大附中的旁边。
1: 对，
0: 但是呢人大附中是多校划片哈，他现在也不敢拿人大附中单校来去这个宣传了，
1: 后期我们才指定全部都是单校划片的、
0: 嗯、
1: 或者多校划片的。
0: 嗯，是、
1: 啊、对，
0: 就是买仁恒更重要的是看什么呢？是看它的品质，
1: 品质，
0: 对，它的品质和它的这样的一个楼盘和开发商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附加的价值。毕竟仁恒在海口有目共睹哈，这么多楼盘了，长天云厅，
1: 对，
0: 海棠公园，
1: 海棠公园，1727，滨
0: 江园。
1: 滨江园
0: 是是等等啊，这些房子都是不错的。那么最近的滨江园也是挺火，所以说其实最近海口的楼市圈发生很多大事，
1: 对，大事小情真说不完，真的
0: 是的，
1: 槽点也多，好处也多，
0: 啊、
1: 坏的更多。
0: 滨江园最近也被约谈了，啊、对吧？
1: 约谈了，他那个价格确实挺吓人，因为我前3年我朋友在这买的，花了21000，
0: 嗯，
1: 我们一个中介的销售朋友，你看现在也懵也麻。
0: 我同事，
1: 嗯，
0: 我一个很好的同事，他的哥哥。就是去年在仁恒买的，还去年不前年买的，花了20000多，
1: 差不多呗。那这就是21000嘛。
0: 孩子要上小学，
1: 哦，
0: 上不去，
1: 完了，就是毁在这里。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就，对于这个教育问题，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和思想的考虑工作，不能盲目的去做决定和选择，也不能盲目的去相信谁，一定要看实时的政策和一个你周边的。体校划片就啥，它现房现政现学都可以。
0: 嗯，
1: 你比整个期房啊或者什么新房它也不一定，或者万一真的出了多校划片它还是不牢固的。
0: 是的，好的，
1: 站不住脚。
0: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探房兄弟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浩哥，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跟各位再会。
2: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还口音。

0: 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的收听量分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

0: 哎，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长，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朋友，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指导播出。
0: 同时呢，我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围绕健康政策服务互动，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那今天是周五了，这一周终于到了最后一天。我们每周五的10:30到11:00呢，依旧是有这个连线大板块跨越琼州，也希望大家持续来锁定收听。
1: 哎，是的啊，也欢迎大家持续来跟我们互动了，好开心啊，到周五了，
0: 是
1: 一周的时间就是过了这么快，即将迎来开心的周末了，朋友们。
0: 对，昨天还跟大伙儿一块儿讨论说，怎么感觉这个周过得这么慢的这件事情。
1: 为什么你每次觉得一周过得好慢？ 我每次都觉得一周过得好快啊。
0: 我感觉这一周真的过得慢极了，我没有一周觉得这一周过得很快
1: 的。那你是不是因为这种事情很多，还是因为什么原因？
0: 不是，就单纯是
1: 觉得好吧，每周都觉得过得很慢。
0: 是，我们在开头的时间还是来关注到老龄动态。近日呢，海尔外骨骼机器人全国011号福州大洋经典旗舰店是正式启幕。这个可能大伙儿一听觉得比较陌生啊，有一个 W3 妈妈款新品是同步登录了门店。这个是干嘛呢？这款机器人的机身仅约1.65千克，也就是说一共3斤多，然后腿杆呢缩短到了24厘米，腰围收窄至65到135厘米，适配的身高是1.45米到1.65米的女性身形
1: 啊，
0: 这个不是很合理。
1: 但是它是
0: 有很多长辈也长到，有很多女性也长到1.7米啊。
1: 但是基本上它是适配老人嘛，适配老人，因为到老人老了之后呢，它基本上身高哈就会往里缩
0: 一缩，是吧？
1: 缩，这个是大部分女性的身高。
0: 是，然后还搭载了海尔创研的 AFI 穿戴系统，基于上万组银发女性步态的一个数据进行算法调教，仿生学的设计，柔韧助力曲线，模拟人体自然步态。系统呢也能够精准的识别用户行走的意图，毫秒级响应，让助力与人体动作高度协同
1: 啊。这个机器人呢，总之就是能够帮助家里的这个长辈哈，让他们生活更加的方便，也让我们孩子更加放心。其实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上网来搜一搜这个 W3 妈妈款机器人啊 是什么样的，然后具体有什么用途。我们再来看看最近呀，沃尔玛宣布了自有品牌沃吉鲜正式推出了钥匙同源系列。钥匙同源它是覆盖了像饮品、烘焙、零食、乳制品等多个品类。沃吉鲜呢将钥匙同源分为日常系列和延伸系列两大产品的梯队。日常系列呢就是将古方融入高频刚需饮食形态，比如说像乳制品、冲泡茶、水饮、吐司、果蔬饮料、汤料、粥料等等。

0: 生系列呢就延展到了更多的形态，比如说酥性的饼干、蛋糕、果冻，共同覆盖了一日三餐以及下午茶、加班啊、宵夜、睡前场景，就是让你在平时吃的时候呢补补身体，
1: 更加健康
0: 啊、嗯！是的，
1: 说到健康呢，我们持续来关注到京东健康。近日呢，京东健康与雅培是达成了中国战略合作，未来三年呢，双方将围绕连续葡萄糖监测 ICGM 智能设备互联、 AI 健康管理以及 Home Care 的一个服务体系展开深度共建，计划在京东健康全球首发雅培最新 ICGM 的产品，并且推动产品与京东健康 APP 一个生态打通，接入第三方综合健康服务平台。此次合作呢，也标志着 ICGM 产品将从单一的血糖的一个监测工具进一步升级为连接数据、 AI 分析、专业服务与长期随访的院外慢病管理的一个入口。京东健康呢也将发挥在供应链、互联网医疗、 AI 和 Home Care 服务体系方面的能力，与雅培共同探索 ICGM 智能互联与慢病管理的一个服务闭环，为用户提供更加便捷、更加专业、更加连续的控糖体验。
0: 嗯，是的，我们也来看看啊，各位听友的互动留言。鸟人说，哎呀，他叫的好亲切呀。
1: 嗯，
0: 宋宝、肖宝，早上好。
1: 太早上呢，都十点了，我的一不轮工作都结束了。
0: 那我们应该叫什么？鸟宝儿、
1: 鸟宝儿，鸟人宝儿，快点，早上好啊！
0: 小鱼说了啊，宋宋潇潇，上午好呀，
1: 上午好，
0: 午好，
1: 看到你今天换了表情包啊，上午好，上午好。不知道大家这个周末准备要如何度过呢？也可以持续的来到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嗯，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是还分享了关于那个养老服务师考试嘛？
1: 嗯，
0: 估计有挺多听友呢，还真的挺感兴趣的，就去查了一下哈。
1: 嗯，
0: 养老服务师考试现在网上你一搜的话，它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信息。
1: 嗯，
0: 我们这里也提醒大家千万要擦亮双眼，因为最近社交媒体上面就有账号发布关于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相关信息。
1: 嗯，
0: 说什么十月开考，考试报名八月七号截止，全国限报5000人。
1: 嗯，
0: 那这个信息呢为不实信息，所以大家不要相信，要擦亮眼睛，注意甄别。
1: 是10月17号开考的实际是养老管理师的一个考试，并不是所谓的这个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的一个考试啊。这俩就是养老管理师和养老服务师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大家不要混淆。而且呢，这个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是由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近期共同推动设立的，纳入了这个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当中。我们之前也是有发过啊，但是这个资格考试的计划尚未发布，就是只是说目前把这个纳入到了职业资格目录当中，但是具体什么时候开考、怎么考、在哪考、什么时候，这个都没说。
0: 嗯，
1: 然后还有说到的，刚刚说到的这个养老管理师是没有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也不存在这个相关的证书。那这个可能就涉及一个怎么着了，要报名啦，要收费啦，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消息
0: 啊，还有什么培训啊，
1: 对
0: 吧？
1: 培训。
0: 如果说大家真的想计划考取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证书的话，大家关注官方消息，比如说像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相关通知。
1: 是。
0: 那如果说计划考取其他相关证书，也可以根据自身的学习需要理性的选择嘛。
1: 嗯。
0: 总之呢，就是注意一下个别证书的区别哈。
1: 对，一定要仔细的看好了，不要觉得哎呦出了这个师，然后这个管理师我就去考，结果是假的。
0: 嗯。
1: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直接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大板块环节当中来。我们今天来说说出汗这件事儿，因为昨天不是这个大暑的节气嘛，有很多朋友说昨天确实温度方面的有点热。然后呢，我们昨天在节目里也说了，有很多朋友这个三伏天一出汗一运动就变得特别虚，然后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出汗的原因。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出汗。有一种朋友呢是一动就出汗的，还有一种朋友呢是不论怎么样怎么都不出汗的。那么一直以来呢都有一个分歧，说动一下你就出这么汗，你真是体虚。
0: 嗯，
1: 然后另一部分就朋友就说呢，我出汗是排毒比你健康，你汗你都不出你才虚。
0: 所以一动就出汗和怎么着都不出汗的人，哪个身体更好呢？
1: 你是哪一种？
0: 我是属于中间吧。
1: 你是
0: 属于正常，
1: 就是正常动一动就出汗，不动也不出汗的人。
0: 对对对对对，我就属于正常的。
1: 对，可能这个一动就出汗和怎么都不肯出汗的话各有各的虚法，
0: 总之哪种都不健康。
1: 是，我们一提到虚，有很多的人就说哎呀这儿虚。

0: 那儿又透支了怎么着的啊。但是从科学角度来看呢，出汗多跟这个肾虚其实是没有啥关系的，这是一个身体正常的散热的过程。如果你平时出汗多，想要知道自己虚不虚，哪里虚，其实取决于你出汗的情况。
1: 对，你比如说有的人吃饭爱出汗
0: 啊，
1: 对吧，那个汗哗哗的流，
0: 这个没有，
1: 这个叫做味觉性多汗。
0: 嗯，
1: 就是说食物接触到舌头，舌头会通知大脑快点排汗。
0: 嗯，
1: 这完全正常，没啥毛病。比如说有的人吃个辣椒啊什么的哈，你就会发现汗出的特别多，
0: 吃辣的确实容易出汗，
1: 这是正常的。
0: 嗯，
1: 那如果你是因为比如说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很紧张啊，焦虑的时候流汗，
0: 嗯，
1: 这是精神性发汗，就是你的交感神经一兴奋就会促进排汗，这个也是正常的。
0: 嗯，
1: 那如果说你有几个部位，就那几个部位爱出汗的话，就要关注关注。一般像脖子啊、胳肢窝呀、手心呀、脚心呀，这几个部位爱出汗呢，一般叫做原发性多汗，说白了就是体质差异基因决定的，身体基本上也没啥问题。
0: 嗯，
1: 但是啊，重点来了，如果说你没有被热热，也没运动，莫名其妙的就满头大汗，甚至是衣服都浸湿了，或者明明不热，睡一觉起来浑身大汗，就是我们说的盗汗嘛，这个就是继发性的多汗症，就说明你的身体啊，指定是有点毛病了啊。
0: 嗯，可能就是有这个甲亢的可能性啊。如果你的这个甲状腺激素分泌太多，身体产热增加，也会大量的出汗，伴随症状就是吃的多，拉的多。
1: 嗯，
0: 然后可能是低血糖啊，血糖低的时候呢，也会你的这个交感神经兴奋，会调节汗腺，也会导致大量的排汗，这个的伴随症状就是心慌啊、手抖啊，特别容易饿。除此之外呢，也可能是精神上有点问题，甚至可能是长了肿瘤。更严重一点的，如果有心脏病和高血压的朋友突然直冒冷汗，还感觉这个胸口疼、心跳加快，那么这个呢就非常严重了啊，这个是心梗发作的一个前兆。
1: 啊，
0: 这个呢就必须要立刻去医院。汗呢 99% 都是水，其他的 1% 是什么钾呀、钙呀、钠呀、氯呀等等等等啊。说白了，出汗其实就是排水，但是如果你汗出太多，你要小心会不会脱水。
1: 对，所以说什么出汗排毒啊都是假的。
0: 嗯，
1: 这个就是出汗的人。再来看看不爱出汗的人呢，
0: 我是属于这一伙的
1: 啊。是吗？那你平时运动呢出汗吗？
0: 我做力量运动从不出汗。
1: 你除非做有氧，得动得非常狠才出汗。
0: 对，我做有氧也得到个十几分钟，比如说爬坡干什么的，也得到个十几分钟之后才会出汗
1: 啊。那我们来看看这是咋回事呢？不过这个也看情况。
0: 嗯，
1: 因为很多人天生汗腺少或者是不发达，那流的汗就是比较少的。
0: 嗯，
1: 这个也是正常体质差异哈。不正常的情况是什么呢？你自己都快被热冒烟了，非常非常热了。
0: 嗯，
1: 剧烈运动弄了很久了，感觉到身体很热，它就是不出汗
0: 啊，就是感觉你的毛孔好像堵住了。
1: 对，
0: 那个汗怎么就不崩出去呢？
1: 这个身体可能就有点问题。
0: 嗯，
1: 我觉得你还是属于正常的，因为你是比如说做
0: 还是会出汗的。
1: 对，做到有氧你已经感觉很热了，你身体还是会出汗，只是说说明你的这个汗腺不是那么发达，但是你也会出汗的啊。
0: 对，因为做力量训练确实没有很累啊，然后也没有使太大的劲儿啊。
1: 嗯，
0: 然后如果是刚才那种情况，就是你已经热的要炸了，但是还是不出汗，那有可能先看看你的皮肤是不是有问题了，鱼鳞病啊、放射性皮炎呐、皮肤萎缩呀等等，都有可能导致你的汗腺被堵住啊，有汗也排不出来。还有可能呢是神经有损伤，比如说交感神经因为某些原因就原地摆烂了，它不动了，就不会刺激你排汗了。
1: 嗯，
0: 或者甲状腺激素分泌少了，身体不乐意产热，一样是不会流汗的。
1: 对，
0: 所以说呢，不光是出汗异常多的人要注意点，出汗少的人也要提防着一点。
1: 嗯，就算完全身体正常的人，出汗量差距也还是挺大的。
0: 嗯，
1: 正常人一天哈，你像比如说在外出活动啊，或者动一动，出汗的量大约是在600到700毫升，也就是
0: 有这么多吗？
1: 大概是一小瓶矿泉水吧。啊，
0: 有真的有这么多吗？
1: 啊，你爱出，就是前提不是说你整天不出门哈，不出汗就正常运动啊，正常在户外的情况下，
0: 嗯，
1: 爱出汗的人呢，一天可以出到1000到3000毫升的水。
0: 这个、会不会太多了
1: 啊、
0: 然后
1: 不
0: 爱出汗的人一天就不到一瓶矿泉水，大概是300毫升、啊、
1: 对，总之不管出汗多还是出汗少，只要身体没什么别的异常的就不用过于担心了。
0: 嗯，
1: 反正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总结一下啊，如果说是一动不动你就大汗淋漓，或者是动来动去还不冒汗的，那这两种非常极端的情况需要关注，那可能就是身体真的有点虚。

0: 局了啊。
1: 是，小鱼说我出汗跟洗澡一样。你那个是正常吗？因为你长时间在户外嘛，而且在太阳下边晒着，走来走去，跑来跑去，有的时候又爬楼梯，又干什么干什么的、你那个出汗多也是，就是你出汗比正常人多也正常。然后还有风铃呢说做力量训练都出汗，这咋办呀？
0: 正常啊，做力量训练那不是也累吗？也会出汗呢。我们就是说你动一动不动坐那儿就出汗啊，这个就需要关注，你这都运动了也正常哈。
1: 是，也正常，而且这个感觉跟这个男生女生不知道是不是有关系，反正我身边一块训练的男生朋友他们会更加容易出汗一些。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像女生朋友除非是那今天力量真是上大了，今天真是练了这个臀腿了、真是怎么样了，可能会出一点点的汗，但是也不会说像男生朋友一样这个出汗已经把衣服全浸透了，
0: 对，
1: 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
0: 男生的汗腺本来就要发达一些。
1: 对，那么既然说到出汗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天一热，除了出汗之外呀，有没有发现人特别容易发火、
0: 对，人家都说嘛，夏天呢人是属于那种暴躁型的、然后到了秋冬天呢人就是属于那种容易抑郁型的。
1: 哎，我一到秋天我就莫名其妙的真的觉得很抑郁，
0: 容易悲秋伤春，非常的伤感嘛。
1: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最喜欢的季节还是秋天，但是每到秋天在听着周杰伦的那一首风，
0: 哎呀
1: 真的很难不 emo 啊。
0: 我之前在老家的时候每年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季节很分明嘛，到了秋天、然后就会有一些落叶飘下来。
1: 对呀、
0: 尤其是我们那个城市种了很多那个行道树，是那种银杏树，你知道吗、银杏树它变得金黄，然后风一吹
1: 缓缓
0: 那个银杏叶
1: 飘
0: 落下来，然后看着你知道吗，特别萧条，然后你的内心就很悲伤。
1: 确实很悲伤。
0: 但是到了夏天你就会发现，尤其是看到那个太阳很大的时候、你在外面走一圈，你心里就莫名的想要发火，
1: 真的很烦。我感觉我每次到夏天的时候，我的这个眉毛中间的这个川字纹呐、都比秋天跟冬天的时候要深上一些，因为真的很烦。比如说有的时候停车停在这个大院里边，停好了之后要走到这个楼里边嘛、太晒了，然后我又懒得打伞，然后我就很烦，一烦我就容易皱眉头。有很多朋友呢其实平时的这个脾气还可以，那你看像我平时就莫名其妙的脾气不是很好啊，但是有些朋友呢他平时脾气很好啊，但是这段时间莫名其妙的特别爱发火、让人踩一脚，哎，你眼睛出气儿似的是吧？然后这个外卖送晚了也是，怎么这么慢呢？反正就是特别的容易生气。
0: 是，
1: 然后
0: 冷静下来，你就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我的问题？我这人怎么这样呢？我脾气怎么变得那么差呢？
1: 对啊，你怎么这样啊？
0: 其实大家也不用太内耗哈，天热脾气差，这个是很正常的。为什么呢？这个是因为天热的时候我们心跳加快，血液循环加速，和生气时的生理状态是一模一样的。
1: 就是我没生气，我的身体生气了。
0: 哎，可以这么说。
1: 对，然后大脑呢就会误判啊，觉得你好像需要生气，或者你正在生气
0: 啊，
1: 这个火说来就来了。
0: 对，虽然但是这么说啊，但是我们也不能说这个让火随便发，有的时候还是要稍微理性一点哈。
1: 如果想发火的时候呢，不是，刚刚我们不是说还有很多朋友这个出汗也比较多嘛？
0: 对，
1: 哪怕是出汗少的朋友，那夏天比起冬天来肯定是出汗要多的。出汗一增多呢，稳情绪的这个钾呀钠呀这些电解质就流失了，更容易让人变得神经紧绷，反应变慢。所以下次在发火之前呢，先做这几件事儿：一个是想清楚发生了什么，值不值得生气，值得；第二个是躲进空调房让身体舒服了，
0: 舒服了我还生气，
1: 还是生气。第三个是喝点淡盐水给身体充充电，淡盐水难喝更生气了。第四个是深呼吸，给自己一个缓冲时间，
0: 越想越生气，
1: 退一步越想越气。
0: 如果真的你这些还没冷静下来，说明这个事情真的值得你生气啊。
1: 那咱们有气儿就生，有火就发、
0: 也别憋在心里是吧。
1: 对，一会儿本来这个天气在夏天的时候一会儿又是下点雨，一会儿又是闷了，一会儿又刮风了，一会儿又阴天了，一会儿又高温了的，这个夏天尤其是海南的天气啊比较多变，已经够折磨人了，所以大伙儿就不要再跟自己较劲啦。
0: 是的啊。我们来看看大胳膊说，他说难怪你最近火气挺大。
1: 你知道为什么我最近火气挺大吗？因为我的火气一直都挺大，只是最近你接触我接触的比较多而已。我一直脾气都不是很好，你少折磨我告诉你。
0: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叫做性格底色。
1: 是，反正我的性格底色三个字，少惹我。
0: 反正也提醒大家。

0: 啊哈，最近呢也还是一个高温天气，就是没事儿大热天的也不要在外面瞎溜达。那在外面户外工作的朋友，避免不了的，咱们就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及时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哈。如果说因为高温天气呢，身体已经出现了一些不适的情况，要及时转移到阴凉的地方，稍微的休息休息，毕竟身体啊是第一位的。
1: 是的，那么。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一块儿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回来过后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跨越穷中板块了，到时候大家也一定要锁定来收听哦。这首歌呢是来自一个乐队叫霓虹花园，他们的同名歌曲《霓虹花园》，希望给大家带来周五的好心情。

0: 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树屋里那机器人吗？小树经常对着它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树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树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树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树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6: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2: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1: 哦。

水，两地相依，青山绿水，美妙风景。琼州海峡经济带特别节目《跨越琼州》，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FM 98.1湛江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0: 来了，北京时间的上午10:35，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朋友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半点宣传之后进入到每周五的特别节目跨越琼州。跨越琼州我们稍后依然对播到的是湛江综合广播的主持人思华，我们接下来呢也要尝试连线一下思华。
0: 嗨
2: ，Hello Hello， 松松，
0: 哎呀，又连线成功了，
2: 又新的一周了，
0: 想你是你在哪里？
1: 原来把思华吓一跳呢。
2: 对，我突然就是又想起了那么一句话，想你的风也吹到了海口啊。
0: 太好了，每周五的10:30到11:00呢，我们都会准时三个女人一台戏啊，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两边都有哪些新鲜事儿发生。
1: 嗯，是的啊，每周五的这个时间段呢，也非常开心和湛江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一起来聊聊两地之间的新鲜事儿。也先来跟湛江综合广播的听友打个招呼哈，此时此刻大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海口综合广播和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潇潇，
0: 我是宋宋。
1: 嗯，那今天的双城头条，思华，您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今天湛江给我们带来什么内容呢？
2: 好的，那首先也和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口汽车音乐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我是思华。那么新的一周了，那当然首先也要和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啊。那么说到我们湛江的外贸啊，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是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了。那么今天已经来到了7月24日了，那么转眼之间这个半年又过去了。那么我们湛江的经济呢也是突飞猛进啊，那么净增31.5%。
0: 嗯，
2: 那么根据海关的统计呢，2026年的上半年呢，湛江市呢外贸稳中向好，全市进出口总值396.4亿元，同比增长20.9%。那其中出口119.6亿元，创下历史的同期新高，大涨了31.5%啊，增速也是大幅领先全国全省的平均水平。并且呢，我们的出口已经是连续7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了，发展的势头是十分的强劲的。那么当然呢，亮眼数据的背后呢，是湛江各大优势产业呢协同发力，比如水产品出口量值呢也是提升的，像罗非鱼、对虾、金鲳鱼、鲜活牡蛎啊等特色的海产品也是远销到海外。化工、钢铁两大临港支柱产业也是稳健发展，钢材、家电、有机化学品等重点商品出口也是普遍上扬的，各类的市场主体活力持续迸发。那全市呢，有进口实际的企业也是大幅的增多的，民营企业韧性十足，外资企业也成为拉动增长的主力军。与此同时呢，湛江外贸朋友圈也是不断的拓展的，贸易伙伴也是覆盖全球174个国家和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市场、非洲、拉美、东盟新兴市场和欧美传统市场呢也是双向发力啊。
0: 嗯，
2: 那么当然了，良好的成绩呢也离不开优质口岸的服务。那像湛江海关也是持续优化监管服务，主动送政策上门，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本土企业呢抢抓机遇，扬帆出海。那我们也展望下半年，随着巴斯夫、松科炼化等重大产业项目呢产能持续的释放，叠加智慧海关、并行港物流新模式持续赋能，那湛江外贸增长的潜力呢还将进一步的释放。那一湾琼州海峡连接湛江和海口，连通广阔的南海市场，那如今的湛江呢产业根基扎实，开放通道通畅，发展的机遇也是无限的。那我们也诚挚的邀请海口以及全国各地的客商走进湛江，认识湛江，前来湛江投资兴业，携手合作，共享临港产业海洋经济发展的红利，我们一起携手把握粤西对外开放全新机遇，共创高质量发展的新未来。
0: 嗯，收到了湛江外贸的这个好消息啊，看样子还是非常给力的。我们接下来呢，也跟湛江的小伙伴来关注到海南目前也是关于口岸方面的消息。经过国务院批准呢，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是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实务规划》，其中呢，杨浦港是被列入口岸基础设施和查验设施建设改造的工程，海口是被列入了智慧口岸的建设。工程
1: 是的，规划里面提到，按照补齐短板、重点突破整体跃升的原则，全面加强枢纽和节点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升级完善口岸查验以及国境卫生检疫、反走私信息采集以及技防管控设施设备，增强口岸监管和服务能力，完善口岸接卸储备设施和中转分拨通道网络，支持符合条件的专业口岸深建综合性指定监管场地，按照多式联

0: 转运设施建设标准，推进口岸换装转运设施扩能改造，协同打造多式联运集装箱转运系统，促进联运转运换装设备共通和装备集成通用，提升不同运输方式装备的兼容性。
1: 同时呢，这个规划也提到了推动智慧口岸与智慧海关、智慧边检、智慧交通还有智慧应急等深度的融合，支持智慧应用成果在具备条件的口岸推广融合应用，加大人工智能加在口岸运行管理、服务保障、通关监管等等各大业务场景的一个深度运用，以人工智能引领口岸运行和管理模式变革，推进跨境贸易大数据平台建设，深化大数据应用服务，推进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联通分享，同时呢，为智慧口岸建设提供大数据分析支撑和人工智能的一个算力支撑，健全智慧口岸科学评价体系，完善智慧口岸的成熟度模型，推出更多智慧口岸的建设典型案例。
0: 嗯，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双城头条啊，和大家分享的是满满的干货哈。思华，那也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双城头条内容了。接下来呢，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轻松愉悦的主播推荐内容吧。
2: 对了，每到这个周五啊，就非常的迫不及待的想要和大家去分享啊吃喝玩乐的一些好去处，因为呢迎接新的一个周末的到来。
0: 嗯，
2: 那么其实说到最近的天气呢也是有点热啊，特别是大中午的时候啊，这个温度呢其实真的是让人会感觉到你有点闷热的那种感觉，因为呢在我们湛江的热呢是有点湿热的啊，就可能跟海口也差不多，是吗？
1: 我们这儿现在是每天午后会下一阵雷阵雨，然后那个雨呢，你也懂得，它不会让这个温度变得很低。
0: 但是总体来说，其实早晚还可以。
2: 早晚还可以，就是中午的时候，有的时候下完雷阵雨之后还是会很闷热的，你下完之后就更闷热了。
1: 是，
2: 所以说像这么热的大夏天，我觉得你找到一个可以避暑的好去处呢，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接下来呢，主播推荐呢，苏华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一键逃离高温呢，闯入到我们湛江版本的绿野仙踪，因为在夏天的湛江呢是有 N 种的打开方式的，因为呢夏天呢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去那种啊就树荫比较密闭啊很多绿植的一些地方的，就接近自然亲近自然的一些地方。不仅是可以呢消暑解热，就也觉得哎呀让自己会觉得很舒服很放松。
1: 对，
2: 就一在绿色当中我是觉得是比较能够感受到凉意的啊一些地方。那么首先推荐到的第一个景点呢就是在我们湛江市区的海滨公园。这个海滨公园呢是在霞山，那步入到海滨公园的北院呢，外界的喧嚣就会被层层的绿意给滤去了，因为这个公园里面呢它有这个非常茂盛的榕树，而且呢它有一个池子，这个池水呢也是非常的清透的，那枝叶呢向水面舒展，如同一道天然的绿幕啊，而且呢这种绿啊会让你感受到啊一下子哎呀我这个夏天的暑气都被消解了。因为呢去到一些阴凉的地方，我觉得在树下这个乘凉啊是非常舒服非常凉的，特别是一阵风吹来，哇这一下子就感觉到降了几度的感觉。
1: 是，
2: 那么除了海滨公园呢，第二个景点要推荐到的就是寸金桥公园啊，这个是在赤坎了，因为这个公园是比较有故事的，而且呢是我们湛江的老牌公园了，承载着几代湛江人的夏日记忆啊，园中也是藏着仙溪园，还有呢很多一些溪流蜿蜒啊，亭台临水，一步一景的这种感觉，可以说是比较清雅别致的。那么你可以在寸金公园当中随意选一条小径走过去啊，总有树荫和水声相伴的，走累了就在亭子边乘凉，然后听风吹过竹叶的声响啊，便撑起了一整片清凉的午后。因为呢在寸金公园它有一些竹林，因为竹林里面也是非常的清凉的，那可以感受一下。那么第三个景点要推荐到的是南国热带花园，光听这个名字你就能够感受到哎这个花园哦肯定很美对吧。而且呢南国热带花园呢它也是在湛江的市中心，就你也不需要去到很远的地方啊，它就是城市的核心区，难得的一片清凉的绿洲，园内呢主题园区错落分布，草木葱茏，百花争艳啊，那像现在盛夏时

0: 点的依旧是非常清凉舒服的。我发现很多人呢，就是我们当地人就喜欢去，那边南国热带花园那边去拍照打卡。
1: 嗯，
0: 你有的时候去，你还会发现可能有些人情侣啊在那边拍这个情侣照，也是非常出片的，
1: 是，
0: 这背景就是一片绿。
1: 夏天的时候需要这种又凉快又出片的地方。
0: 而且呢，你想想啊，你拍照的时候，你也不想这太晒，对吧？你眼睛都睁不开。那你有绿植的地方不一样了，它遮阴嘛，那遮阴眼睛能够睁开，那个照片自然就好看了。
1: 弄个前景什么的 哈。
0: 对啊，所以说啊，在南国热带花园呢，行走到当中的时候呢，也会闻到这种花香扑鼻而来的淡淡的幽香。而且呢，在南国热带花园呢，还有这个河，这个池河。因为呢，我觉得现在这个季节7月份也是赏荷的绝佳时节。
1: 对，
0: 这个看荷花、荷景，我是比较喜欢看荷花的啊，就是感受那种啊，像古人说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那种壮观的这种荷叶连片开的气势、
1: 太雅了。
0: 对呀、而且呢，我觉得这个荷叶，我小时候有玩过这荷叶啊，就非常好玩。就我现在呢就观赏了，以前小的时候就感觉这荷叶很神奇，它表层不是有一层这个防水涂层吗？然后那个水珠滴落在荷叶，它在那跳舞转来转去的，非常有意思。
1: 对呀、然后
0: 童趣。
1: 包饭吃也很好吃，包鸡吃又很清香。
0: 对呀、跟做各种各样荷叶饭。
1: 对呀、
0: 对这个荷叶饭。好的，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推荐到的就是我们的湖光岩风景区了。那这个地方离市区也不是很近，应该你们有听说过湖光岩吧，就是湛江的湖光岩风景区。因为呢，这个景区它是中国唯一啊，唯一的马尔湖，也是湛江非常有这个名气的天然的氧吧。环湖密林环绕啊，负离子充盈林间，呼吸之间满是草木和湖水混合的清冽的气息啊，所以说这是也非常推荐的湖光岩风景区。因为在这个风景区里面呢，你不管是骑行也好，散步也好，野餐也好，都非常的推荐。因为现在不是很流行露营吗？因为我觉得在湖光岩风景区，你也可以选一个地方呢去搭个帐篷，在那边休息啊，在那边聊天，然后呢在湖边赏湖景啊，看绿植，我觉得也是非常惬意的。那最后呢再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三岭山国家森林公园。哎呀，这个是我们湛江的城市绿肺了，
1: 听着就是天然大氧吧。
0: 对，这个地方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的，森林的覆盖率是高达95%的。那走进三岭山呢，参天大树交织成片片的林荫隧道啊，阳光几乎是透不到的啊，就是很密的这个树林之间，环山绿道蜿蜒和在林间，而且呢，这种负氧离子呢充盈每一口呼吸啊，你不管是在森林公园里面徒步也好，野餐也好，林间静坐啊，都是拥抱清凉的夏日打开方式。所以说也不需要去到很远，对吧？因为毕竟暑期出游，那像坐飞机的高铁啊、火车啊、自驾都很多，因为最近这段时间也是出游出门出行的这个比较热的一些时间段，所以说啊，你去到远的地方可能人也多，体验感也不太好，还不如家门口。
1: 确实，
0: 你看海口打个船吧过来我们湛江
1: 都好、
0: 感受这片绿意啊，感受这片绿野仙踪的这种夏天的清凉，对吧？
2: 是啊，就是在夏天呢，我们出去玩就是需要找寻这
1: 凉快的地方
2: 清凉、
0: 对，你要去到那些荒漠啊、大草原啊，看星星那些，我就觉得很热的。
1: 啊，还好今天没说看星星的事情。
2: 看星星到了晚上，到了晚上也就凉快了。
1: 对，
2: 不过
0: 你说，去大西北看星星，那肯定就有点热了。但是我觉得去海口挺不错的哦。
2: 哎呀，
0: 海口啊，
2: 海口看星星的地方可多了。原本我们今天本来是想说看星星的，但是
1: 早上说过了。
2: 但是我们说说个其他欢乐的吧。但是我们就简短的说一下吧，因为到了7、8月份是海南观星的好时节。你比如说像海南的一些木兰湾呀，就是去到光污染源比较少的地方，是可以看到银河的。
1: 我们问考思华一个小问题。请你做好准备，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啊。请问啊，这是一非常简单的一道题。请问这个看星星，我们知道要跟这个天气有关，对吧？你下雨啊什么的，这个大阴天肯定是对那个视线特别不好。请问它跟那个日期有没有关系？尤其是农历的日期。
0: 农历，那现在是农历的6月份。

0: 对，是农历的6月11号、嗯、你觉得是在月初的时候、嗯、就是月初月末这种去看比较好，还是在月中的时候，就是我们拿农历来说啊，还是在月中的时候去看星星比较好呢？
1: 是月中吗？因为我突然想到每那个15的月亮是6月，那个星星会不会也好看？
2: 嗯，我
0: 你来一个答案。
2: 我觉得我跟思华相反，因为月中月亮太亮了、
1: 嗯、
2: 太亮了就是覆盖了
1: 星
2: 星的光芒、
1: 哦、
2: 所以应该月初去看、
1: 哦、
2: 对不对？
0: 是的，恭喜你答对了。
1: 月初，但现在6月11号了，也算是上旬哈、啊、
0: 对，它6月11号其实就不、嗯、就是如果说要考虑月亮的这个因素的话，还是尽量在那个月亮变成就是上弦月，就一点点一点点小月牙的时候去看、
2: 嗯、
0: 要因为它就没有那么亮嘛、
2: 嗯、
0: 就不会掩盖住太多星星的光芒。
2: 嗯，
1: 哦，原来还有这个知识的，我算学到了。
0: 对，这个是今天早上有听众告诉我的、啊、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也刚知道。
1: 谢谢妈。
0: 是我们今天呢，除了刚刚思华跟大家分享到的清凉的消息，我们也不跟大家分享热的消息，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热闹的消息、
2: 嗯、欢乐的啊，
0: 欢乐的热闹的消息。我们在上周、嗯、上周连线的时候，就是还不是提到了7月18号的时候有我们的这个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嘛，然后这个欢乐节在上个星期六的时候是已经拉开帷幕了、嗯、开幕式非常的热闹。那我们今天呢也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在整个欢乐节期间有很多的非遗啊、有很多的非遗活动，这股非遗热潮呢从海口蔓延到了儋州啊、东方啊、陵水啊等等全省的各个市县，有非常多的活动，我们跟大家来持续的关注一下。首先是儋州，从8月11号到18号，儋州海花岛呢将迎来欢乐再继续，即钓声狂欢嘉年华，万人齐唱钓声，钓声原创作品征集与演唱大赛，还有钓声服饰设计大赛逐一上演，优胜的作品呢在主场还会首演，钓声表演者呢还将深入城市地标社区街巷，用街头快闪的形式传唱非遗。
2: 是的，那再来看到万宁、嗯、万宁呢它将非遗和滨海体验深度融合，一直到8月31号，和乐镇的港北港将会举办仲夏娱乐非遗滨海暑期营销活动，大家可以体验出海垂钓、
0: 嗯、
2: 乘船出海 DIY 和乐粽，品鉴非遗茶饮，晚上呢还有沙滩踏浪、
0: 哦、
2: 日落观赏，挑灯夜捕螃蟹、
0: 嗯、
2: 那沙滩 K 歌呀，还有瑜伽歌舞互动等等，反正全天候的这些非遗体验哈。
0: 嗯，然后还有这个万宁的兴隆咖啡，这个就是属于传统冲煮的一个非遗美食记忆了，也非常的好喝。然后在在这个东方市呢，在立秋时节，也就是下一个时节，东方市呢把非遗和赏秋相结合，在8月7号的立秋当天，东方市的八所镇北里老街将推出迎秋赏非遗购物月东方的一个系列活动，设置了秋意之锦里锦展，捏陶陶迎秋陶艺体验，还有秋收之气藤竹编手工等等这些互动的项目，结合了节气等等一些内涵，展现非遗的时令智慧。
2: 嗯，再来看到乐东，乐东的话呢它是会举办骊山非遗山韵十集，邀请了大安剪纸、黎族织锦等非遗传承人入驻现场互动教学。
0: 嗯，
2: 而且它搭配了黎家的竹筒饭 DIY 工坊和骊山的篝火晚会，在8月9号的时候，黄牛镇龙腾金街以及周边街区还会举办崖州非遗海岸美食嘉年华，像这个崖州民歌呀、黄牛花灯啊等非遗传承人，他们是现场可以教学的
0: 哦，
2: 还有那个黄牛。黄牛老鸭烹饪体验工坊、
0: 嗯这个、
2: 还有黄牛花灯哎，巡游特色环节。
0: 是，那说到吃呢，定安县呢也是在7月8月的时候推出了糟粕醋的美食活动，设置了糟粕醋流水席、嗯、我头一遭听说啊，还有现勾牛肉的一个明档展示配套打卡集章消费的激励，同时呢定安县城还将推出琼剧专场的一个展演，专业的戏曲演员与青年新秀同台，甄选多部经典传统剧目来现演。
2: 嗯，还有像这个陵水呀、昌江啊、临高啊，
0: 嗯，
2: 各个市县都有各自特色的一个活动。你比如说像那个昌江黎族自治县，
0: 它有啤酒挑战赛耶。
2: 是的，啊、这个喝啤酒厉害的朋友啊，
1: 这肯定很精彩。
0: 我们去畅饮、
2: 啊
1: 非常有意思。
2: 像这个临高呢，临高。

0: 它是有举办渔歌莉莉美、这也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哈，就是将传统民间艺术和本土的渔文化有机结合。所以你看，当这个非遗遇上欢乐节，无论是从海口啊到我们下面的各个市县呀，大家在暑期过来游玩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去感受这些非常精彩的活动。
1: 对，
0: 这也是向我们湛江的朋友来发出诚挚的邀请哈，暑期孩子放暑假了、各个家长带着孩子出来玩的时候、也记得感受我们这份欢乐。
1: 嗯，
2: 对呀、哎呀，我感觉你们这个欢乐节啊，这个持续时间长，而且呢活动呢是相当的丰富的，
1: 是，真是相当的热闹、也欢迎大家持续来参与啊、欢乐节一直到8月18号呢，整个这个暑期期间、只要有时间的话，欢迎湛江的小伙伴们直接打个船来玩。
0: 是的、这也是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我们主播推荐的内容啦，思华。
2: 嗯，没错了。那么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也非常想了解一下，其实我们湛江去到海口的话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地方呢可以去，对吧？
1: 嗯，
2: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第一次去的朋友啊，第一次去海口玩的朋友，就是我想问一下宋宋和潇潇，你们最最推荐的是去哪里呢？就是第一次去的，因为有些朋友他没有去过海口。
1: 嗯，第一次推荐的话、建议这边直接联系到我本人哈。直接联系到我本人，然后我本人呢可以带你们，我本人可以这个作为地接带你们吃喝玩乐一条龙。
2: 也行也行啊，
0: 我们改天这个跟大家来搜罗一些，如果第一次到海口有哪些可以去打卡的地方？因为像第一次来的话，说实话，海口的一些标志性地点肯定是要去的。
1: 对，反正像齐鲁老街，就建议齐鲁老街那一片也是我觉得非常好玩的一个地方。
2: 而且那边也有吃的哈，有美食。
0: 对，美食逛。这个就建议傍晚去了，因为白天逛的话有点热、傍晚去的话它就会比较热闹、然后边吃边逛，反正这几个小时、那觉得就逛不完的哈。
1: 是，然后还有特别好玩的，比如说像云洞那边啊，如果赶上有这个晚霞的时候，哦哟、那拍一个照片，对、
0: 每年
1: 刷爆了。
0: 每年我们夏天海口的日落真的是超级出圈的，
1: 对，
0: 那边非常好看日落、而且是尤其是下午下完一阵雨再出太阳，它是那种绝美的落日晚霞、橘子落日海，
1: 粉紫色，对、特别好看。
2: 这个最美落日是在哪儿来着？刚刚说到云洞是吗？
0: 对，在云洞图书馆比较好看。其实
2: 图书馆那边
0: 除了云洞图书馆的话呢，其实还有反正就是朝西边的一些
1: 西海岸沿线，
0: 海岸线它都是能够看到日落的，都非常漂亮哈。
1: 是
2: 啊，好期待哦。所以说也欢迎海口的朋友来湛江玩。当然了，湛江的小伙伴们如果想趁着暑期或这个周末呢，也可以打个船吧到海口去啊，感受一下海口的这个欢乐岛的节日的这种喜庆的氛围。
1: 好的，那我们最后就祝愿思华还有湛江的所有小伙伴们周末愉快啦，我们下周五不见不散。
2: 对了，
1: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1: 哎呀，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我们本周的节目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0: 下周再见了朋友们。
1: 你怎么不接我的歌啊？你要说
0: say goodbye 呀、
1: 你要接我一句话，要不然显得我很傻。
0: 就是让你一个人可爱就行了嘛。
1: 希望大家这个周末还是那句话，走出你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小家里边啊，能够出去多接触大自然、带着家人呐、带着跟着朋友一块儿喝喝咖啡啦，干个什么，吃个饭啦，约个饭啦，钓个鱼啦，干什么的，反正就是多接触大自然、
0: 看个星空啊。这周末不适合，这都这个
1: 最近天气不行，问题是、最近总是这个多云的天气，大家看星星的朋友记得要提前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啊。
0: 是的，可乐小姨最后说啊，周末愉快哈，也祝你周末愉快吧，我们下周一再见了朋友们。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3: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4: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5: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6: 我家离得有点远。
7: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6: 这有点远，
4: 再没时间，
8: 没有留意过。
7: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4: 哦，刷会手机。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4: 啊，知道知道。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4: 嗯，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4: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3: 各位听众的手机上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

0: 写字啦。
1: 哎呀，又要写字。
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0: 儿。嘿，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你呀，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
1: 有什么？
0: 彩灯，
2: 彩灯。
3: DJ，
0: 舞蹈，
4: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
5: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
3: Let's play。

中午11: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是刚刚开始营业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刘富贵，欢迎各位。周五敲锣打鼓，周五欢欣鼓舞，周五现在跳舞。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捉泥鳅，这应该是80后90后的一个童年记忆了，00后应该没有捉过泥鳅。00后感觉是不是可能只吃过泥鳅，而且现在好像市场上泥鳅也不是特别常见了啊，所以大家这个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不一样的童年嘛。那么今天中午，哎，由富贵来陪着大家。有朋友就问了，雨飞呢？雨飞呢？雨飞请了个小假，所以今天中午可没人管我了，跟你说。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啦。今天中午你想听点什么歌呢？今天周五了，这么开心的日子，听点开心的歌呗。想听歌的朋友啊，可以直接把歌曲以及歌手的名字发过来就可以了。另外呢，如果你不想听歌的话，你就来给我唠唠嗑。哎，唠啥呢？唠个聪明嗑啊。什么叫聪明嗑呢？就是有营养有内涵的嗑。咱来唠一唠，这个周末你打算去干嘛？简单不？这个周末你有没有计划出行的目的地呀？你想去哪儿玩啊？或者说准备想去干点啥呀？哎，这周六周日马上就来了，你说你期盼了一星期了，期盼了五天了，它马上就来了，你是不是得把这两天好好给利用起来？实在没想到有一天我竟然会为了期待这周的周末而期待自己快速的老去五天，这不对呀，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一些好的创意好的思路的话，今天小强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啊，看有没有你感兴趣的。首先来分享第一个，哎，可以去看篮球赛，朋友们。202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将于7月24号到27号在海口五元和体育馆火热上演。2026年这一赛事 IP 呢首次跨越琼州海峡落户海口，五元和体育馆里边将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7月24号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啊四支国家队将齐聚耶城，总计带来3天6场高强度的国际对决。比赛不容错过，购票的话可以直接发送篮球两个字啊，发送篮球两个字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

我在想我上次看篮球赛是什么时候，我有点想不太起来了。我在想我上了班之后，对，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我们单位应该有组织过一次职工篮球赛。我被推上去了，朋友们，感谢吗？我被推上去了。你要知道我上次上场打篮球那是初中啊，不对，高中的时候也打过，高中是上课学的啊，老师叫我们三步上篮儿。对，没学会咋的。但是你该说不说呀，你去看一看运动比赛，哎，你就整个你就可以，就是让你的肾上腺素激升啊，还能分泌出那个什么多巴胺，对不对？哎，总之让人就感觉很开心、很放松、很快乐。当然了，如果场上啊有你喜欢的人的话，那就更好了。你甭管是在学生时代还是在上了班之后，那都希望场上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哎，你看有人就喜欢说这个，你小强你那么高你怎么不去打篮球呢？我就不愿意去伤人，真的。一般别人问我这么问我的时候，我一般都说你咋不去卖炊饼呢？对吗？天我等着你，等着你做地球。大家今天有没有想听的歌呢？今天这个歌曲的选择权交给各位，大家有想听的话呢，直接发送。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啊，看到老朋友11点钟时候就来了，说蒋总宇飞下午好，打卡啦，中午好呀。还有 ASH 说想听林俊杰的逆光白啊，我待会儿来找一找这首歌曲。小鱼啊，小鱼也来了，说周五眉飞色舞啊，这个周末要上班，哎呦，说如果可以的话下班后想去看电影，哎，去看那个八仙，最近八仙的热度不是挺高的吗？礼拜六说白瞎你这大高个了，我给他回，我说你去卖炊饼吧你，然后他说我不，我就要卖我们鸡西辣汤面。那也行，毕竟在海口，你说你自己都没有吃着正宗的鸡西辣汤面，哎，是叫鸡西辣汤面还是叫鸡西辣汤刀削面？那个紫薯精好像有之前有几期也经常提这个。方心啊，方心也来了，说小强中午好，中午好呀，说周五快乐，放老歌加 DJ 就可以了，可以，好，说看篮球赛的话买多少钱的票能够看得清楚呢？他是在体育馆里头，其实我觉得都差不多啊，如果你看你如果在前边的话，你可能看的就是怎么说呢，自己做好心理准备，就是反正他肯定离那个场地不跟你上学的那会儿，你直接站在篮球场的线边你就能看着，肯定会稍微远一些啊，而且你看的清楚的程度呢，肯定没有电视上那么清楚，但是这种

临其境的感觉是你在电视上找不着的。主要呢就去体验一下现场的氛围，我觉得啊。何小叶来了，说中午好小强，今天就你自己吗？是的，说这个周末我也上班，明天一整天，哎，还有晚宴呢，说后天还有午餐呢，那明天晚宴能打包吗？

么这个周末不知道去哪儿玩的话啊，还有一个地方大家可以去逛一逛，就是陵水嘛。7月25号，明天啊，为期2天的2026海南东南科技艺术季将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海归小镇开幕。本届活动呢，是以 AI 共生纪元为主题，秉持着新大众文艺核心理念，不仅打造了九大沉浸式的主题街区、双帆石毕业歌会等这个核心板块，同时呢，还推出了全域惠民举措，一场科技与艺术深度融合的文旅盛会即将亮相陵水。2026海南东南科技艺术季紧跟 AI 产业发展趋势，打破了传统节庆的一个场地边界啊，将海归小镇整体打造成为开放式的沉浸式的艺术街区啊，设置有三个板块，分别是科技、艺术和生活，覆盖了九大主题街区啊，配套行业论坛，还有特色赛事、艺术演绎，还有亲子嘉年华等等很多的内容，构建了一个可看、可玩、可参与、可消费的全场景的体验。就在明天开幕的当天啊，九大主题街区将同步开街，各类科技体验、艺术展览、特色市集将全面开放，首场 AIGC 行业分享沙龙、亲子科技美育嘉年华也将会同步启动。当天晚上啊，就是在25号晚上还有26号晚上，双帆石毕业歌会啊，会啊现场开唱。所以这个双帆石歌会大家有没有去的？因为在954那边不是送了挺长时间票了吗？应该挺多朋友都拿到票了。有没有朋友要去的？我现在啊，来来，在线找人，挺急的啊，在线找人。后天就是周日那天，有没有去双帆石歌会的？如果有的话，你跟小强说一声啊。当然，如果你要是开车的话，那就更好了。我现在不敢去，因为我怕晚上10点我没有动车回来。我去了之后我就回不来了，然后周一我就上不了班，我上不了班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就会被扣钱啊！所以我现在就想找一个周日啊会去到双帆石歌会的朋友，到时候你让我蹭下车呗，咱可以 A 一下车费啊。就是人好话少，1000块就是我啊。

刚才跟大家来说了这个双番石歌会啊，有没有去的朋友？这不是为啥一首歌都放完了，还没有人理我？真的没有人去啊？还是去的人都不听小强节目啊？罐头就说：“刘富贵，看你抖音，我给你发那个河南刀匠啊，我要听他的歌。这是谁呀、啊？我不知道啊，没听过啊，给你扔窗户外边去。”其实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双番石歌会，首先它这个有两场的这个音乐会嘛，就是歌会有两场音乐会，对不对？第一天的话呢，有好几个乐队都是比较喜欢的啊，比如说丢火车呀，然后第二天的话也有一些这个艺人啊，比如说张芸京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去听一听还是比较不错的。另外呢，就是他现场会有九大主题街区，我觉得这个街区我有点想去逛一逛，毕竟九条街，是九条街吗？我感觉应该是这个意思吧。九大主题街区啊，第一个科技街区，哎，有这个低空航空器啊，还有巨型机甲、人形机器人，30多家科技新贵企业组团开箱啊，硬核科技照进现实，一条街速览未来的趋势。还有 AI 未来生活街区啊，机器人快闪电啊，机器人世界杯，还有 AI 咖啡、AI 测健康，10多种 AI 玩法啊，可以免费来体验。还有好礼村秀街区，潮起海上，风上村梯啊，海上村秀，11个乡镇联袂登台，村民就是主角啊。疍家渔歌，李锦苗秀走上 T 台，一站看遍陵水文化的全家福。哎，有疍家渔歌，哎，这个我还没有听过。还有脱口秀街区，元气喜剧啊，超强阵容现场演绎脱口秀，还有相声、魔术、舞蹈、戏剧、开放麦等等啊。另外呢，街区还打造了一个 MBTI 的交友角，哎，大家有没有去测过那个 MBTI？ 我记得我测过，但是测出来是啥我都给忘了。潮人街区啊，汇聚了街舞赛事、机车展示，哎呦，机车展示。有没有俺们张雪呀？还有后备箱市集、电影演出等等多元的业态啊，打造兼具竞技、打卡、消费、社交功能的青年潮流聚集地。魔法秀街区啊，魔术泡泡秀、水晶法师互动、小丑巡游啊，制造狂欢的氛围。3D 地面闯关区，让你脚踏这个光影啊，沉浸式打怪升级，一站式集齐视觉震撼与趣味的体验。艺术街区啊，中央美院毕业设计展。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淡美术馆的作品展，还有摄影大赛佳作展区啊，镜头下的陵水山海风光，市井人文融合 AI 视觉创意，可以去看一看。哎呀，好食街区啊，恰恰饭恰饭，一碗陵水酸粉，酸辣鲜香。一勺疍家气骨鱼粥啊，暖胃更暖心。反正从地道的本土小吃，到一些本地的一些盛宴啊，就直接把陵水味道给你端过来，你就来这儿吃就对了。

另外呢，吃完之后是不是可以去买了？好物街区，哎，你就可以去买买买 ，shopping 一把。哎，今天发工资了，哎 ，shopping 一把。今天心情好，哎 ，shopping 一把。今天心情不好，哎 ，shopping 一把。那么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好一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可以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表情包都是可以的。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0: 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0: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7: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Mr. Party。

中午12:0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刘富贵，欢迎各位。有缘千里来相会，我是人间刘富贵。你我本无缘，全靠我充钱。

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啊，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嗯，在线找人挺急的啊，26号，也就是明天后天周日啊，有没有去那个双帆石歌会的朋友啊？有没有啊？我想蹭个车呀。看到小鱼说你周一早上再搭最早一班高铁，海口赶得上啊？那得起多早啊！我可以晚睡，但是我不接受早起。嗯，我接受晚睡，但不接受早起。晚睡可以，早睡真的是太难受。不是早起真的是太难受了啊！可乐小姨说零水酸粉好吃，爱吃，爱吃那就多吃点。说刚好碰到这周末要忙，不然我就可以去了，不然我就可以蹭一下车了啊。邱凡健说这个周末陵水有什么活动呢？陵水有一个双帆石歌会呀，刚才跟大家来说过了啊，就是在明天和后天，就是7月25号26号，为期2天的2026

海南东南科技艺术季啊，会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海归小镇来开幕。它有九大主题街区，刚才跟大家来介绍过的，分别科技街区、AI 未来生活街区、好礼村秀街区、脱口秀街区、潮人街区，还有魔法秀街区、艺术街区、好食街区啊、好物街区。另外呢，在25号到26号晚上19:30到20:00呢，是有2026双番石毕业歌会。那么作为本届海南东南科技艺术季的核心演艺 IP 啊，毕业歌会设置了双主题舞台，集结了像杨宗纬啊、张云京、丢火车乐队、对角巷乐队，还有魔动闪霸等十组音乐人，以摇滚啊、流行、乐队、金曲等多元的曲风啊，两天轮番献唱，为毕业生打造独一无二的海边音乐记忆。这谁不心动啊，真的是。

对不起，我错了。我不应该放这个什么版本啊，这叫翻唱的版本，整得大家都没法跟着一起唱了，对不起。知道爱有一个声道才明了，来吧，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今天有没有想听到的歌呢？今天想听什么歌呢？都可以来跟小强来说一说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马上要到来的周六周日，你打算去干点啥呢？

来看到直视一头说，说出来不怕你笑啊，我直到两年前才知道张芸京是个女的。你礼貌吗？下次可不准这样了啊。其实在周末的时间，大家除了可以去这个看刚才小强跟大家来说的这个双帆石音乐会之外啊，也可以去其他地方去逛一逛。比如说，来我给大家看一看刚刚收到的一个消息啊，今天晚上八点半三亚凤凰岛上空将迎来一场梦幻般的无人机光影秀啊，以海风为伴，以星辰为幕啊，以星辰为幕。星辰知道这事吗？无人机呢将点亮三亚湾的夜空，编织出一幅属于三亚的浪漫画卷。然后呢，今天晚上它好像有这个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的话呢，是有我看一看，三亚发布、三亚文旅、三亚旅游、三亚日报啊等等，都会这个有一些直播，从20:20就开始了。当然，如果能去现场的话，那就更好了。去看一看这个无人机光影秀啊。当然，如果你去不了现场的话，你说我在海口去不了三亚怎么办呢？嗨。去长影啊，长影奇幻乐园呢，那也是会有的，经常会有的，演这个无人机表演还有烟花秀的啊。而且好像是不是每次到周末的时候它都会有这个无人机表演和烟花秀，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具体说三亚为啥今天突然要搞一个无人机这个表演呢？说出来原因也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有人要回家开演唱会了嘛。就是那个陈楚生啊，陈楚生明天晚上要在三亚开演唱会，所以说估计也是配套的一些活动之类的啊。说到陈楚生，相信有很多朋友都不陌生，那一年你为他投过票吗？你为他投了多少票呢？这次三亚的演唱会你会不会去到现场呢？陈楚生的这么多歌曲你会唱哪些呢？

0: 所以大家还记得在2007年的时候，你给陈楚生投票时候的那一幕幕吗？哎，当年是不是有收到一条短信啊？直接发送了09到某个号上，哎，收到一条回信。啊，快乐男生，感谢您支持09号陈楚生，本次验证编码什么什么什么，请回复1981至什么什么完成投票。当年有没有给他投过票呢？或者说当年这个有没有让你爸妈拿着是当时还使用特别风靡一时的小灵通给他投过票呢？
1: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
0: 所以在那一年啊，2007年，
1: 见过的霓虹，
0: 他拿到了总冠军。来，我们再回顾一下他拿总冠军的那一刻啊。
2: 陈楚生的百万卫士，
3: 陈楚生的百万
4: 三。
3: 各位嘉

0: 看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说实话，虽然说2007年的时候，那会儿我还没有拥有自己的小灵通，但是呢，哎呀，那会儿真的我是看过他有比赛。我记得有一次他是在那个唱歌的时候说他是来自海南的，然后就对自己家乡介绍了一下。然后那一场他唱了一首歌叫做《姑娘》。哎，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一首歌呢？就是陈楚生的《姑娘》那首歌啊。还有呢，就是在2023年啊，在《披荆斩棘》第三季啊，然后他也是拿到了一些荣誉，包括呢，在后来我们所熟知的2025年歌手2025歌王。
1: 早习惯穿梭，充满诱惑，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3: 我家离得有点远。
8: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3: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8: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6: 哦，刷会手机。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6: 啊，知道了，知道了。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6: 哎，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4: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Miss Party。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啊，看到这个大象啊，他说当年呢我给陈楚生投票了，然后我也挨打了，还挺惨的。哎呀，这是深刻的记忆啊，带有肌肤之痛的记忆。还有车黑当我和内核家图说，依稀记得是07年啊，我用的诺基亚5250啊，5250那个，我咋不知道那个型号的手机呢？而且那个07年你就已经用，哦，07年是用诺基亚啊，07年，我上高一应该是高一那会儿，对，差不多是诺基亚的时代啊。然后他还说，陈楚生我只听过他的一首歌，你懂的呀，你不会听过他的庙堂之外吧？还是听过他，就是也不一定啊，因为小强经常在节目上播他的歌，有一首歌就那个叫欢乐海南那个啊，那首歌也挺好听的。小鱼说想听0713合唱的直到世界尽头，语音不用播啊，那这首歌没找着了，一分多一点的，是别人好像是翻录的那种的。我记得以前好像有一个完整版本的啊，但是现在找不着了，可能就是今天不太适合给你播这首歌，所以他不让我找着。周的12:39啊，马上40分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剩下最后20分钟的时间，我们继续一起来听好听的歌曲。当然了，这个周末啊，周六周日你打算去干啥呢？也可以来跟小强来分享一下。刚才小鱼不是说这周末想去看电影吗？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票房方面啊，2026电影暑期档开启以来呢，热度还是持续上涨的，超过100部影片呢锁定暑期档。根据网络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总票房包括预售啊，已超过50亿元，功夫女足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八仙啊票房已经超过4.1亿元。喜剧电影《功夫女足》讲述了至尊无敌杯啊，开赛在即，一众顶尖球队即将开展一场前所未有的巅峰对决，而功夫女足队也迎来了严峻的考验啊，对手个个是身怀绝技，外界也在层层施压，赛场上诡计是一环套一环，哎呀，不仅拼体力还得拼脑力啊，他们能否靠功夫在绿茵场上逆风翻盘呢？总之，这部影片呢自上映以来凭借良好的口碑实现了票房稳步走高啊，暂时位列年度票房的第三名。然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根据猫眼数据显示啊，就是功夫女足这个电影，它的观众低频就是观众，啥叫低频观众呢？就是三年之内购票1到4次，就是去电影院看电影1到4次的这个群体啊，占比是最高的，接近40%，超过市场均值。中频观众，也就是三年购票5到14次的，占比31%，跟市场均值呢基本持平。新用户，也就是三年之内没有购电影票的这些，是占了16%。虽然这个绝对数值不算高，但是超出市场均值的幅度，甚至高于。

低频观众啊。啥意思呢？也就意味着一批已经三年甚至更久没有踏进电影院的人，因为功夫女足重新坐到了大荧幕前，把沉睡多年的用户重新激活了啊。所以说周星驰这三个字的这种号召力还是可见一斑的。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下一个电影啊，就是最近热度比较高的，就是这个《八仙》。说《八仙》，他那个导演呢，说导演是个90后啊，叫牟正阳啊，说是一个90后啊。那如果你看他是这个辽宁大连人，然后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2011级数码媒体专业，他是2011级的，我是2010级的，我还比他大一年，虽然不是同一个学校啊，但是呢，就是如果按照上大学的这个时间来算的话，他应该是92年或者93年的吧。因为在网上没有找着关于他的一个具体的出生日期的一个详细的情况。这个动画电影《八仙》啊，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绿水青山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的意蕴啊。故事呢，就围绕着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呢，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的态度。然后这一部影片从上映以来呢，也是凭借着良好的口碑成为档期的一匹黑马，在某电影评分网站上获得8.3的一个高分。然后这部电影还将陆续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啊，来自中国的八仙这次要以全新的方式再次过海。八仙过海更尽显神通，各显神通啊，这样的一个故事大家都已经比较熟悉了。那么电影呢，对传统故事进行了一个颠覆性的重造。导演说啊，八位主角没有一位是一路开挂的命格，反而都是有缺点、有软肋、有烟火气的普通人。怎样把八个有很多毛病、小算盘的凡人啊组合到一起，做完这件事情又能名扬四海、被老百姓流传，其实是很早以前就定下来的一个脉络了。而且在剧情之外呢，视觉呈现也同样比较精彩啊！绿水青山灵感呢就来自于中国古画，琉璃渐变色赋予了仙境瑰丽的质感，还有城内的交通是也参考了汉代壁画当中的这个鱼拉碾车啊，还有蓬莱仙境复刻了古籍当中的巨鳌赴蓬莱的这样一个记载，一帧一画都是饱含着中式的浪漫，从形式到内核的中式表达啊，将东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还有啊，科幻冒险电影《群星闪耀时》，那讲述了几名航天员在返回地球途中，突遇了险情，被困在引力场，跟地面失去了联系。

在危急时刻呢，一条来自1970年的神秘电子信号出现。1970年的神秘电子信号啊，就是未来的人遇到了过去的人啊，其中隐藏的代码呢，将彻底改写他们的命运，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就此展开。影片在超前点映当中呢，就收获了一个比较不错的口碑啊，已经提档到本周六，也就是7月25号来上映了。他收到了一条来自1970年的神秘电子信号。1970年啊，你想想，咱们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是在1964年成功试爆的。64年的时候咱就已经有原子弹了。

另外呢，还有电影啊，也是动画电影《悟空大圣》。他这部电影的话是跳脱传统西游取经主线啊，聚焦孙悟空少年成长的阶段，以责任与自由为核心叙事，串联起了这个花果山、天庭、东海等传奇的场景，搭配哪吒、观音等经典神话配角啊，构建出了一个轻松冒险的故事。还有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啊，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影片也是延续了前作的一个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还有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啊，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啊为故事舞台，讲述了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啊，跟这个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啊，联手探案的这样一个奇幻故事。然后电影呢将为观众带来一场融汇了东方美学还有满载奇思妙想的一个视听盛宴啦。那有的朋友可能还比较关心像之前一直比较火的一部电影，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在这个暑期档口碑绝佳的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仍然正在热映当中啊，该影片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经突破21亿元，是国内票房最在国内啊票房最高的省份就是广东啦。在今年的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当中，广东以截至目前29.13亿元的票房继续稳坐全国第一票仓之位啊。与此同时呢，广东出品的电影累计票房超过53亿元，约占全国总票房的26.2%。破亿的影片有6部，包括有阿嬷的情书，还有熊出没年年有熊，还有逆杀啊，蝴蝶楼惊魂，功夫女足啊，想你了这些呢就覆盖了动画、悬疑、喜剧、剧情等多个类型，展现出了广东电影多元化的创作方向以及强大的市场覆盖能力啊。我有点想去看看我们90后拍出来的电影，就做出来的电影大概是什么样的。因为那个哪吒的电影饺子导演啊，饺子他不是80后吗？你看现在90后又做出了一部这个口碑还不错的这个电影，所以有点想去看一看。大家有没有这个他现在有没有上映啊？应该已经上映了啊。八仙有没有去看过的朋友感觉怎么样，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

0: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头看到这个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说我上次去电影院还是看战狼二啊。
1: 那你挺有年代感的啊，
0: 你就是属于那种低频人群了是吧。还有小鱼啊，小鱼说电影群星闪耀时看了预告片想看，哎呀这个确实不错，但是你要看的话，你我觉得有一些背景故事你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啊，就是在当时为什么他会选择把这个时间点呢给设置在了1970年，就是他不是说啊电影大概讲了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故事呢，就是几名啊航天员在返回地球的途中啊，就是他一个科幻电影，就是未来的几名航天员返回地球途中遇到险情被困在引力场，然后危急时刻他们收到了一条来自1970年的电子信号。就为什么是1970年，它不是1960年，不是1980年，非得是1970年呢？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来，小乔老师小课堂开课了。为什么是1970年呢？因为1970年4月24号，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正式发射升空。东方红一号呢是中国首颗人造地球卫星啊，其实它这个研制的计划最早是在1958年就提出的，1965年正式开始研制，并且在1970年4月24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由长征一号运载火箭送入轨道。整个卫星呢重173千克，进入近地点441千米，远地点2368千米啊。这个卫星它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就是轨道的测控，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大家都听说过，它是搭载了一首歌升空的，搭载了一首《东方红》啊。就是它在升空的时候，它是里边它又一直在播放着《东方红》这个乐曲的。工作28天，它的设计寿命是20天啊，就是工作28天，在5月14号停止发射信号。但是虽然它停止发射信号，但是直到今天它仍然还在天上，只是它不再工作了，它成为了我们中国这个航天史上的等于是一个符号啊，现在依然是在太空当中遨游。回头再也看不见有你的那片海，是谁？东方红一号啊，

的研制代号呢叫651任务，由中国科学院卫星设计院负责总体设计，运载火箭呢是由七机部啊后来改为医院来负责的，地面观测与遥控系统是由四机部和中科院配合建设的。研制团队啊包括有谁呢？钱学森、赵九章还有孙家栋等著名的科学家，历时12年完成。那东方红一号的发射成功呢，也是标志着中国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和日本之后第五个独立研制并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听了小强跟大家来讲的这个关于东方红一号的故事，所以现在再去看这个群星闪耀时，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呢？而且我在想啊，如果当时有这种科技会更加发达一些的话，比如说它有这个太阳能电池板，或者再怎么设计一下的话，是不是到现在这个卫星它可能还正，如果它有源源不断的一些能量过来，因为以前用的电池嘛，它电池耗尽之后它就不再播放那个东方红了，如果它就有一些能量补充，比如说太阳能的补充之类的话，或者风能啊，哎，太空好像没有风哈，然后就是太阳能的补充啊之类的，然后会不会就有一些就是到现在历经很多很多年依然还能够听到东方红呢？就是还它还在太空在播放啊，我们听不到，但是它还在播放，我们还能收到它的信号。来看时间，中午的12:59了。那么我们今天的派对时间到这里呢，就先告一段落啦。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就下周一中午11:30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

0: 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你呀、
2: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0: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2: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爸妈的电话不敢接听，怕他们听到周围冷清，吹过的牛现在没了踪影，只剩下反省呼吸。这几年我不争气，也没了最初的闯劲，同龄人搞的东西我还在原地为胡子担心。不是没想法，是想法没有落地，也许上一秒的计划就被现实压迫沉底。朋友问我怎么样，我总是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你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哎，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

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九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

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3: 我家离得有点远。
8: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3: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8: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9: 刷会儿手机。
10: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9: 啊，知道了，知道了。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9: 哎，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9: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2: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3: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4: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2: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4: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3: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5: 下午的3:35，深耕教育赋能成长，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我们的节目呢是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欢迎各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群聊，大家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教育，欢迎大家在群里边一起来聊聊天。每天节目当中也会设置到一个话题，今天呢邀请各位朋友们啊，可以来说说，尤其是家长朋友说说你们家的孩子啊，你们家的娃是文将还是武将，就是那种气质哈。你看有的小朋友他就是文质彬彬，他就是对看书啊，就对安静的事情他比较感兴趣。有的小朋友呢，他从小你会发现他这个动手能力比较强啊，就是容易热血沸腾，就这种人感觉精力呢就无比的旺盛。那你们家的孩子是属于文将还是武将，挺轻松的一个话题，欢迎各位来平台上一起来聊聊天儿。同时这几天一直到31号，我们每个工作日海南教育前沿节目当中都会有一个非常幸运的名额要给到大家，是2张票哈。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难得，这是首登海南的一个芭蕾舞团的剧，就是8月13号到16号享誉世界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首登海南，作为全球唯一能够在冰上完美演绎古典芭蕾舞全剧的顶尖艺术团体，他们呢将会在海口湾演艺中心打造全岛唯一的真冰舞台。两场好戏，一个呢叫做胡桃夹子，另外一个是天鹅湖，都非常经典而有名的。冰上高难度的技巧和芭蕾的极致美学完美融合，限时的话呢是5折，惠民票同步上线，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微信公众号，要通过官方的渠道去买，就从他公众号上买票就可以了。当然哈，我们在这一段时间节目当中每天也都会有一个名额派发给大家，2张券。至于说是胡桃夹子还是天鹅湖，以大家收到的中奖信息为准，中奖信息上面会标的比较清楚。这个票也再来给大家说一下，如果中奖的朋友呢，首先是恭喜您，然后呢您不用来我们台里拿纸质票，到时候您就在演出开场前早早到海口湾演艺中心票务那个地方呢报一下您的这个名字和拿上您的中奖信息，领这个票就可以了。什么时候的演出，什么时候去取票，等您中奖了，中奖信息会写得非常详细，大家来今天节目当中来互动互动啊，有机会拿走我们今天的奖品。你们家的孩子是文将还是武将，欢迎各位来聊聊天。
0: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1: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0: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5: 小鱼这会儿来了，欢迎。小鱼说这个文将还是武将，就自己来讲的话，那我应该算是一个武将，我就知道这个战斗起来很爽，费脑子的事情还是交给其他人。 家围绕今天话题，有时间可以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接下来咱们也关注一下前沿动态的一些最新信息。现在是这个暑假哈，我看小朋友呢有的就开启了这个放羊模式，但有一种情况就是没有老人能够帮着看护，然后父母双方呢他都得上班，他就会有不太方便去照顾孩子的情况。这不是现在今年的暑期托管服务就正式开始了吗？全市24个托管点位哈，它是同步开班的，优质、安全、多元的这种校园服务，就非常大程度的缓解了家长在暑期当中对于小朋友的看护的这个难题。那同时对于小朋友来说哈，他刚开始他放假在家几天呢，看看电视啊，他也挺开心的。但你天天让他这么做的时间长，他也无聊。所以你看，他如果有时间就在正常工作日的时候，他能够到校园去参加托管，他的假期其实也是比较充实的。那前几天五元和幼儿园是开班，就是托班的首日哈，托管特色托管的第一天，有记者到现场去采访了，发现教室当中呢，孩子们有的是做手工，然后呢在下一节课有的是就是开始看书，那在操场上呢，在有一些课程当中孩子们就可以充分的运动起来了，在玩游戏，小朋友和小朋友在一起总是会有很多玩的游戏哈。其中五元和学校的有位陈同学就说了，说在学校觉得很充实，还能交到新的朋友。这次的暑期托管的服务周期是从7月20号开始的，一直到8月21号，它是仅工作日开放，上午是8:30到11:30，下午是2:30到5:30。其实这个时间已经非常全面了，就这样的话就正常的工作日他也是在这个时间，正常上班的他也是这个时间，而且学校老师人家也得有休息的时候哈。各个学校呢会结合实际的情况，灵活在这个托管的基础上呢，有可能适时的会进行调整。这个基础托管呢，它是不允许说在这个托管上去教授课程啊，往前赶进度，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它是一个基本的看护，然后在基本看护的基础上呢，它会有一些阅读啊、劳动、艺术、体育、游戏这样的多元课程。现在这个托管啊，民生工程越来越暖心了，确实考虑到双职工家庭有这么样的一个需求，这个也算是优化教育服务、提升城市治理温度的一个重要的举措了。也不知道咱们的听众朋友，这个如果是双职工家庭是吧，没法去看护娃的。我也知道有的家长是什么呢，就算他有时间看，有老人看着，他也不放心，他觉得还是把他送到学校啊，这种有老师看着啊，还能够让他看看书，跟小朋友玩一玩，运动运动，他会更放心一些。今年如果还有朋友说今年是没有抢到这个名额，没有抢到的话，那就会有，那得给孩子有其他的一些安排了。反正这个名额它确实会比较有限，它一个班它也就会这么多哈，所以看看明年在暑假的时候，在寒假的时候，如果有这样的一些特色的托管啊，尤其是这种公办的，你就可以，因为它课时费是比较划算的，才几块钱一个课时，再抢一抢啊。

新闻动态，接下来咱们也来关注一场比赛。这个比赛呢是今年海南省中小学生的游泳比赛。哇，现在小朋友很厉害啊！海南省中小学游泳比赛日前是在琼海市海葵中学拉开帷幕的。来自于全省各个市县的九支代表队，一共有189名中小学生，这是游泳小健将了，齐聚一堂，在这个泳池当中啊，激烈的角逐。

0: 像这个比赛呢，其实它更多的是为了进一步的推广全省中小学生普及游泳安全知识和游泳的技能，促进青少年呢身心健康发展。比赛呢它都会有竞赛的规程，参赛的这个小选手哈，它是分组，有小学组、初中组还有高中组三个大组，全面覆盖了各个学段的适龄运动的群体。比赛的项目上呢，这次的比赛它对标了专业赛事，有自由泳、还有蛙泳、仰泳、蝶泳、混合泳这五大泳姿，其中自由泳的有50米、100米、200米、400米，还有4×50的接力和4×100的接力。像蛙泳啊、仰泳啊、蝶泳啊，还都设置了50米、100米、200米的项目。混合泳的话呢，就包含了个人200米、两项接力赛，全面考验小选手们的这种爆发力、耐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在这个比赛当中，除了个人项目奖牌之外，赛事组委会还针对小学组、初中组还有高中组也分别设立了团体总分奖、优秀组织奖、体育道德风尚奖以及特别贡献奖这些集体类别的奖项。
1: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2: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1: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0: 勤言动态一手掌握，在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梳理过一些尤其是家长朋友比较关心的问题，是关于今年义务教育学校的招生政策的问答。我们也在把一些大家咨询比较多的问题进行一个汇总，和大家来说一说。首先一个就是，那我在哪里可以去查询学区划分的情况啊？最新的学区划分的情况，为了方便家长去查询呢，海一班 APP 来搜索学区查询，点击进入就可以查看了。由于电子地图它还会有一定的技术的限制，那它这个学区查询的地图仅仅是作为参考，具体学区的招生范围以各个区教育局公布的招生实施的细则当中的文字表述为准。那还有就是说，那适龄的儿童少年哈，属于海口市城区户籍的，而且呢也有自有房产居住的，这种情况下如何来入学？这种情况是这样的，首先你要准备好相关的材料，这个材料呢主要是有两大部分，一个就是孩子和父母所有的这个居民的户口本，父母和适龄孩子的居民户口本，这是一定要拿好的。还有一个方面的材料就是房屋所有权证，或者是不动产权证书，或者是商品房买卖合同等其他的合法证明。居住祖宅或者自建房的呢，那需要提供这个房子的有效材料，以及镇、街道、村居委会开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就可以了。像这种情况，小朋友他又是海口城市的户籍，又有自己的这个住房的话呢，像这种他是以单片划销为主，由片区的学校来接受入学。
1: 每年就是孩子要上学之前呀，这些政策有很多家长就总是弄不太清楚哈。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像适龄儿童少年属于海口市城区户籍，如果是租房居住的，这个怎么来入学呢？这个的话，如果是跟父母租房居住的，应该是适龄儿童少年与父母在海口城区的唯一合法稳定住所，而且你要连续居住满两年，以单校划片和这个多校统筹的办法，是学位情况在辖区内统筹安排入学。这个的话所需的材料，一个就是父母以及适龄儿童少年他的一个居民户口本，然后第二个就是区房屋租赁管理部门制发的一个房屋租赁证，租住时间呢是在2026年8月往前推算连续满两年以上啊。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适龄的儿童少年属于海口市城区户籍，但呢他是随这个祖辈居住的，这种情况怎么样来入学？适龄儿童少年和父母随祖辈，那他也是直系亲属，同户口本同居住，那么父母呢以及本人在海口城区又没有第二处住所，这种情况居住的房子是自有的，那么就参照自有住房执行。居住的住房呢它是租赁的，那么就参照租住居住的这种方面来执行。入学的材料

0: 这个要拿好这个户口本哈，就是你要证明说这个孩子他是和祖辈在一起的这个户口本。
1: 是的。
0: 第二个就是住房的材料，
1: 嗯，
0: 住房材料呢是自有的，那你就拿上自有的材料，租房的拿上租房的一个提供的证明。
1: 嗯，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海南师范大学2026级首批本科录取通知书已经正式的寄出了。哇，说到现在孩子这个就是录取报名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家刚好是有一个准大学生嘛，
0: 哦，
1: 他现在已经被成功录取了。
0: 哎呀呀，恭喜恭喜恭喜！
1: 哇，整个这个
0: 大事儿啊，
1: 对，就是从报考，然后再到整个就是在网上能够查询到，就是昨天查询到之后，所有的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0: 哦，他自己有什么感觉吗？
1: 虽然说当时报考的时候觉得他这个第一志愿肯定是稳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我们还是那个结果没出来的时候，因为今年很多专业都发生了分数就是很大的变化，就比如说往年可能是一个不那么高的分数就能够上这个学校的这个专业，
0: 嗯，
1: 但是今年可能就是由于它就变得热门了
0: 啊，哦，有
1: 对
0: 有有，
1: 就有好多出现了这种情况，把分儿就给抬起来了。然后呢，当时在报志愿的时候，我就感叹说，这跟我们80后那会儿就已经有太大的差别了。
0: 嗯，
1: 我们那会儿报志愿哪有什么？去年往年要连续三年，就是所有高校他录取这个专业，针对海南录取这个专业的分数。
0: 嗯，
1: 你那会儿报考的时候有这
0: 种参考书吗？我们那没有，没有
1: 两大本子的参考书。
0: 我们那时候没有分数的体现。
1: 对呀，然后呢，他还有什么？我想想啊，就是在报的时候，因为咱们俩应该都算是，你是艺术生吗？
0: 嗯，啊，算，
1: 你也是艺术生，所以我们都相对来说算是比较定向的。
0: 嗯，
1: 但是他这种就是正常的这种招录。你知道他们有同学填了多少，报了多少学校？
0: 他是平行的嘛？
1: 对，一个人好像可以报30个。
0: 啊，
1: 还是30个志愿、
0: 啊啊啊？对对对，它有一个数量，它挺比我们那个时候所谓的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填的名额多得多得多，
1: 非常多。而且呢，这两天在跟他探讨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你真得服从调剂，
0: 嗯，
1: 要不然他很容易就滑档了。
0: 是，
1: 对。然后我就说啊，我说我们那时候怎么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多，就是很困扰的事情。
0: 嗯，
1: 包括他那会儿，其实他就觉得他第一志愿是稳拿了，但是呢，他妈妈就觉得说，哎呦，我们还是托底，就是你往后看一看，找一找其他的学校什么的。我们也是费了好大的劲，最后是填了7-8个吧。
0: 哦，
1: 但是他妈妈就心里面总是担心说，哎，谁谁谁
0: 焦虑，
1: 对，谁谁报了10多个呢。
0: 哦，
1: 然后最后也是说到底要不要服从调剂，其实孩子的本意他就觉得说，我就不服从，我你如果把我调剂到就是这个学校其他专业，我也不想学。
0: 嗯，
1: 而且我就觉得这肯定没问题。但是我们因为这个事情其实也
0: 争论过，
1: 对，争论了很长时间。然后后面呢，孩子还是觉得说啊，那我们就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既然你都觉得你第一志愿稳录了，你点一下那个服从又能怎么样嘛？
0: 心理战术。
1: 对，然后他其实内心里在那个当下也突然就有一点，改变了，就觉得哎呀，那万一今年要是招生的情况，比如说这个分数比较高呢？
0: 嗯，
1: 而且我以前都没有那个概念说，你像正常这种录取的，他也是每个专业每年都要给每个省有几个名额，
0: 他对他会有不同的名额。
1: 哦，
0: 他会有不同什么的投放嘛，多多少少，但他可能在本地的话会偏多一些。
1: 但是我们那会儿因为报考艺术，我们艺术类的反正报考我们那个学校的基本上都是我们那个省的。
0: 哦，
1: 可能人其他省的人家也报考相应的，
0: 就是名额投的会比较少一点。
1: 对对对，嗯，就是完全后面我就说啊，现在这报考都这么复杂，而且就是整个陪着他报考的过程当中，我也摸清了一套报考的门路。
0: 哦，
1: 但是如果等到未来我有孩子，他在考试那会儿，
0: 又变化了，
1: 肯定的，
0: 又开始有变化。
1: 是，
0: 那也就是现在就是好多学校的首批本科录取通知书，
1: 嗯，
0: 应该都已经是陆陆续续打包在寄出了。
1: 嗯，
0: 还有的。有的我之前看到新闻，有的是，
1: 嗯，
0: 就是在之前广西在发生一些这样的事情当中，就有一个老师专门拿着他的录取通知书，
1: 嗯，
0: 送到他们那个村子孩子手里边。
1: 天哪！
0: 就是我，他说我不放心，因为那个时候有水灾嘛，我不放心，
1: 哦，
0: 我就一定要把这个亲手送给他，
1: 嗯，
0: 并且看到孩子是安全的。他才能够回到他们招生工作办公室给学校一个答复，很认真。
1: 是的，那这老师真的是太尽心尽责了。
0: 嗯，
1: 然后我们说到这个海南师范大学呢，这个录取通知书也已经正式打包寄出了哈，这真是承载着一封封的这种期待和祝贺的一个书函。
0: 嗯，
1: 而且我发现每年这些学校都很卷，就是他们都会卷自己的录取通知书长什么样子。然后让我昨天还没有想到的是，我们家的那个小朋友

0: 不是已经在网上查到录取了吗？
1: 啊，
0: 马上他就进了一个他们学校的新生群，
1: 嗯，
0: 新生微信群，他说有1000多人，
1: 嗯，
0: 然后我当时我说啊，我说还可以这样吗？
1: 已经有一个小社群
0: 了，对，然后就开始有他的师哥师姐给他发信息，嗯，然后就是跟他讲各种在学校啊，就是你要上学的时候一些注意事项啊，
1: 嗯，
0: 你需要准备什么？我觉得真好
1: 啊，
0: 特别想再去念一次大学。
1: 对，咱们那个时候好像没有微信这个东西，嗯，大学里边才慢慢有微信啊什么的。
0: 对，
1: 现在这个录取通知书，你记得有几年录取通知书，嗯，他会去卷那个质量，就成本特别高，
0: 嗯，
1: 但从今年开始呢，大部分学校它还是以节俭为主，
0: 嗯，
1: 节俭加上有特色，
0: 嗯，
1: 你看有的学校哈，更偏文科的一些学校，
0: 嗯，
1: 它有的老教授这个时候就会出马去手写，
0: 对对，
1: 哇，那个字体一个比一个好看，
0: 嗯，
1: 一张一张的手写给大家，然后呢现在就很少说在里边再放一个小文创，
0: 嗯，
1: 或是产品本身造价比较高的这些东西，
0: 对，
1: 没有了，它更多的是重你和这个学校的一些连接的故事，
0: 哦，
1: 嗯，是这样的，
0: 对，
1: 我们看到的海师的这个录取通知书，嗯，他也是属于非常简洁大方型的。
0: 嗯
1: 嗯，
0: 我们也来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有没有大学生的家长朋友哈，或者是这种准大学生的，你们家孩子有被录取了不？啊，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些好消息。
1: 嗯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
0: 嗯，
1: 就是问问，尤其是家长朋友，说说咱们家的孩子是属于文将。
0: 嗯，
1: 还是武将，
0: 文将，武将。
1: 这两天不是有个那个小视频特别火吗？
0: 嗯，
1: 一会儿在了不起的孩子这个环节可以给大家播一播。就他妈妈问那个孩子，嗯，认识鲁迅吗？就那个你看到没有那个视频？
0: 没有。
1: 那个小孩说，嗯，
0: 他是文将还是武将？是吗？
1: 没有没有，他说他妈妈对话是这样，那个小孩应该是刚下完篮球课，
0: 嗯，
1: 还就坐到那个车里边，他妈妈就问他，
0: 嗯，
1: 你知道鲁迅吗？
0: 嗯，
1: 哪个队的？啊，什么项目的？一下把他妈妈给
0: 球了是吗？
1: 给一下给他妈妈给问懵了。然后网友还特别逗说，
0: 嗯，
1: 鲁迅搞短跑的，从三味书屋跑到哪儿哪儿，开始给他留言，把他给搞懵了。所以一会儿也会来聊一聊，
0: 嗯，
1: 咱们家的孩子是更偏向于文将还是武将，
0: 嗯，
1: 大家可以来留言。而且这段时间一直到31号，
0: 嗯，
1: 我们每天的海南教育前也都会有个特别的礼物要送给大家，
0: 是，嗯，
1: 是2张票哈。这个票呢，可能是胡桃夹子的这个票，也有可能是天鹅湖，
0: 嗯，
1: 这两个好戏，他们时间是几乎是连在一起的。
0: 嗯，
1: 这是8月13号到16号，享誉世界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首登海南，作为全球唯一能够在冰上完美演绎古典芭蕾舞全剧的顶尖艺术团体，
0: 嗯，
1: 他们将会在咱们海口湾演艺中心打造全岛唯一的真冰舞台。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伙可以来到节目当中来互动，
0: 嗯，
1: 在节目靠近尾声的时候，我们会筛选出一位听众朋友把中奖信息发给您。
0: 嗯，那我们一会儿见吧。
1: 一会儿见。

0: 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

0: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3: 浪潮之巅，
4: 教育向前，
3: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4: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3: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5: 下午的4: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海南教育前沿，我是安琪。
6: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5: 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6: 那今天呢，我们也想和大家相当于说是以案示法了，给大家来说一说反诈的一些内容。
5: 对对，
6: 就是像之前会有一些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要领，有那种免费领鸡蛋的。现在呢，感觉这个骗局啊，升级加码了，这鸡蛋好像骗不了所有的人。现在有说免费送手机的。
5: 那这个诱惑力可真的就是更大了。
6: 我有的时候就会在街上会看到，说什么免费送手机。
5: 你在街上就能看得到这种。
6: 但它其实是那样的，就是它会让你绑定一个你的，就是它需要你开一个卡。然后那个卡它会让你绑定2年甚至3年的时间。它通过这个，它也是正规的。但是只是你绑定的时间，还有你一个最低的消费。其实你要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到时候看划不划算。他送你的是几百的手机。
5: 就是老年机。
6: 对，他是这种的，是的，是的。
5: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这种免费送手机的一个诈骗类，我们先来听听警官的介绍啊。
7: 说免费领鸡蛋，今有免费送手机，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你敢信吗？最近啊，一种新型的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又来了。诈骗分子先通过短视频、婚恋网站或者炒股群加你好友，嘘寒问暖，聊感情，聊投资，取得你信任之后，就会说到我们这个投资项目要用到专业手机才能操作，我们免费送你一部。对，你没听错，是白送。可是这个手机你一旦收了用了，你的积蓄就要飘了。寄给你的手机首先都是黑灰产，低价收购的二手机，这些手机是统一刷机安装的软件，通过快递寄到你的手上，这些寄件信息全都是假的，工具人身份，并且手机里是提前装好了流量卡或者境外电话卡，就是为了逃避监管。其次，这寄来的手机有什么不同？里面那堪称是诈骗全家桶，有小众的通联软件，专属客户经理为你管家式服务，投资荐股群里每天都在给你上手印，还有屏幕共享软件专门套取你的银行卡支付密码验证码，还有仿冒各大证券公司的炒股软件，界面做的跟真的是一模一样。骗子通过预装的各类软件指导你一步一步操作，刚开始很有可能是让你进行小额投资，并且呢是可以提现的，等你尝到甜头，把几十万上百万的积蓄投了进去，你就发现骗子是真正大了，那部专用手机也成了一块废铁。所以请记住，凡是陌生人给你免费寄手机投资的，共同是诈骗。收到不明包裹里的电子设备，千万不要开机，不要联网，立即报警。
5: 哎呦，刚才就听到这里面的那个音效，都觉得心里面就叨啷叨啷的。
6: 像这种的话，刚才这位警官已经给大家说的，其实非常非常详细了。总而言之，心里面还是要想着说，千万不要去占点小便宜。
5: 对。

0: 免费得到一个什么呀、嗯、你免费的是往往是最贵的。
1: 对，而且呢就是骗子寄给你的这个手机啊，往往都是黑灰产团货，他们低价收购的那种二手手机，
0: 嗯，
1: 然后他们再给这些手机统一的刷机，再直接在这个上面安装诈骗软件。
0: 是，
1: 就相当于你用上这手机，那你就绝对会被骗的。
0: 对，这也是一种骗局，所以咱们大家伙就多多留意吧、
1: 嗯、
0: 哈，各种各样的这个小的骗局、小的套路，
1: 是
0: 都要擦亮眼睛，好好的去甄别一下。
1: 没错。然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说到，就是你们家的孩子是文将还是武将？我看到已经有朋友在这个听友群里面，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了。老朋友就说，他说呢，他们家俩娃啊都是武将，天天上演全武行
0: 啊。
1: 天天打，是不是
0: 天天打，天天爱动手。
1: 小鱼说，就他自己来讲的话，他应该算个武将，只知道战斗爽，费脑子的事还是交给别人吧。
0: 嗯，这反正这两天这个视频还挺火的，我是无意间刷到的，就觉得挺适合大家来聊一聊、
1: 嗯、
0: 他这个真实的记录是这样的，咱们来听上一段二十秒。
2: 我这么纯粹的武将啦，一波只问自家刚下去的体力苗子。
3: 鲁迅认识吗？
4: 哪个队的？为啥项目？
1: 为啥项目？
2: 眼里没有一丝对知识的渴望，只有对对手的背调。点开评论区，网友还在一味加码。
5: 练短跑的，每天从百草园跑到三位数五，
2: 整整腿一起飘腾腿打，
6: 这娃能跟脆皮料一块儿去？
7: 像林黛玉。
8: 在哪认识的、
0: 所以他这个其实有一点那个、嗯、就是反正好玩嘛，大家做的一个生活的记录，就是一个宝妈记录他们家孩子、
1: 嗯、
0: 但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你们家的孩子是更偏文将还是更偏武将。
1: 最近啊，对，就是说到关于文将的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小男孩绝对算了。最近呢，在安徽合肥逍遥金公园附近，就有一个12岁的钩针男孩高贤成熙火了。这孩子，你看男孩子，一般我们觉得男孩可能这个手就是他跟钩针这个事儿就觉得是不搭边儿的、
0: 他耐不下心的，
1: 对，
0: 耐不下心。
1: 但是他呢，精致的这种手做玩偶，3-4个小时这孩子就能勾出一个，而且他长得也是那种有点胖胖乎乎高高大大的，
0: 嗯，
1: 然后一件件柔软可爱的毛线物件就受到了不少市民朋友的喜爱。
0: 哦，他没有什么作业吗？看着
1: 就是
0: 还挺有时间的，对，刚好在暑假。是、
1: 嗯、
0: 我刚想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看到当时记者去采访他的时候呢、嗯、他就说平时他其实就是有时间的话他就会喜欢做这个事情、
1: 嗯、
0: 要是像不放假的时候呢，他也会早早就把作业就写完了、
1: 嗯、
0: 几乎他的周六周天呢就作业都已经完成了、
1: 嗯、
0: 他就开始出摊儿、嗯、开始练手
1: 练手。
0: 然后当有人问他说，那你想赚钱吗？你想赚钱、
1: 嗯、
0: 你要干什么呢、
1: 嗯、
0: 他就显得有点腼腆、
1: 嗯、
0: 他说希望能够这个赚一点钱存起来吧、
1: 嗯、
0: 等有时间给我妈买点东西。
1: 哎呀，
0: 你咋这么孝顺呢？
1: 对呀、啊、他的妈妈赵德双就表示说，这个体验摆摊啊，就是为了让孩子去减少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还能够锻炼他的社交和表达能力。然后从一开始他是跟着妈妈观察学习，到这个独立完成一件钩针的作品，细细密密的一针一线之间就藏着这孩子的蜕变和成长
0: 啊。这个钩针男孩哈、
1: 嗯、
0: 因为人民日报发了这条推文，然后上面有很多留言互动、
1: 嗯、
0: 大家都认识了他、
1: 嗯、
0: 就是单从这个小朋友的这个他的体态、
1: 嗯、
0: 形态上来看，他其实是偏武将这个形态的。
1: 对，
0: 嗯，看起来高高壮壮的、
1: 嗯、
0: 但你看他往那儿一坐啊，两个眼睛就盯着手上的那个钩针和线，那还是很认真的哈、啊、
1: 没错。而且呢，就是客人讨价还价的时候，这男孩很少会松口让步，就是在他眼里呢，每一件手作都是自己用心完成的一个满意之作、
0: 嗯、
1: 然后他就说这个要讲究合眼缘再带走，不必勉强去议价、
0: 嗯、
1: 这就是小小年纪琢磨出来的一个生意经。而且我觉得大人你怎么好意思去跟他讲价呢？
0: 是挺有想法的。
1: 我有一次是在万绿园，万绿园你记不记得它有一个拱形的那个桥？
0: 嗯，
1: 然后在那个桥上就有两个差不多跟你儿子差不多大那么个小男孩，他们卖那个夏天喝什么解暑来着？酸梅汤、
0: 哦、酸梅汤，
1: 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弄的，也有可能是家里做的。这两个小孩落落大方，
0: 嗯，
1: 然后到了那儿之后就开始就是叫卖起来了、
0: 哦、
1: 说这个
0: 招揽生意，
1: 哥哥姐姐们要不要尝一尝我们的酸梅汤啊？
0: 啊，可以可以。
1: 哎，我就这种我就觉得太想去支持一下了、
0: 嗯、那挺难的，真的不是每个小朋友都能够张开口的。
1: 因为我就觉得太多的小朋友他会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这种看法想法。
0: 嗯，
1: 之前不是有一个小男孩就说什么怎么说，自信就是大大方方的
0: 出丑
1: 啊，出丑、
0: 啊、出丑，
1: 对对对，
0: 是是是。
1: 但其实在别人的眼里你也并没有出手。
0: 是我之前还跟小朋友讨论过这个话题、
1: 嗯、
0: 就他都会不好意思，
1: 嗯，
0: 他就会觉得 我是要赚钱吗？我还是要。

0: 要跟不同的人就是要打交道的人，他会有一点不好意思、
1: 哦、我也会不好意思，
0: 是吧？
1: 你现在让我去卖什么东西我也会不好意思。
0: 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他就是带孩子去万绿园、哦、他是就是在网上批了一些气球、
1: 哦、
0: 就类似于他还不是氢气球，就是上面带一些灯啊，就挺好看的、
1: 嗯、
0: 可能成本也就挺高，所以他一个气球可以卖到20-30块钱、
1: 嗯、
0: 也是会碰到很多跟他讨价还价的、
1: 哦、
0: 但一跟他讨价还价那个小孩他的语言表达能力肯定没有一个成年人那么好，但是他会很无措、
1: 哦、
0: 然后他
1: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对，然后他妈妈的就尽可能要锻炼这个小朋友嘛、
1: 嗯、
0: 这个小朋友现在大概有3-4年级的样子、
1: 嗯、
0: 他也就是前一段时间才做的这个事情，他是鼓励他孩子的、
1: 嗯、
0: 男生买通常不还价、
1: 哦、
0: 他发现了男生买，尤其是他去找这个叔叔阿姨的时候说，那你买一个气球吧、
1: 嗯、
0: 或者送给您身边的小姐姐阿姨，男生通常不还价，有的还会再多给上几块都有，但有的女生就会啊，这么好看，能不能买一个多送一个？
1: 哦，
0: 她女儿也是，行行行，就没事。她对这个钱其实也没有太大的
1: 概念
0: 、嗯，
1: 对，
0: 也是从另外一个方面锻炼小朋友吧。
1: 对，
0: 嗯、
1: 也问问大家有没有带着孩子就做过类似，我觉得这算是一种生活实践吧。
0: 对对对，
1: 挺好的。
0: 实践了、嗯。
1: 然后看到有的家长就说这个小男孩就是钩针男孩，就是说太强了吧，比那些看手机看平板的强太多了。
0: 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1: 而且
0: 因为对一个女孩来说，勾这个东西就挺费劲的。
1: 对，而且她一心都是想着挣了钱就是给妈妈花，我觉得这个也很难得。
0: 是，今天我们聊到的一个话题是关于问问家长朋友们，你们家的孩子是更偏向于文将还是武将？
1: 嗯，
0: 没有说文将或武将哪个更好哈、
1: 嗯，
0: 就各有特色。你看小文将的，他的特色就是他更喜欢安静，
1: 是，
0: 但他的大脑呢也在充分的去运动。就文将的话，他遇到事情他首先是思考，
1: 嗯，
0: 他不会说什么都用他的肢体动作表现出来，他心思会相对会比较细腻，
1: 嗯，
0: 就他也会去观察别人的这个情绪、
1: 嗯、
0: 做事相对就会稳妥一点。
1: 对，
0: 那你非要让他去跟别人社交，你非要让他去玩的话、
1: 嗯、
0: 他有的时候会不自在，他更喜欢可能他和他的玩具去相处，会有一点点慢热，这个就是小文将的一些特色。
1: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小武将，小武将那就是精力充沛，行动力强，想到就要去尝试，乐于表达，不怕生人，遇到事情呢愿意主动的往前站，而且他还敢挑战，他抗挫来得快吧，不喜欢那种拖拖拉拉，性子偏急躁，长时间静坐呢又很难坚持
0: 啊、哦。小武将
1: 这也挺可爱的，
0: 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哈。
1: 我之前是有见过，就是也是上小学的那种女孩子，梳个短发很利落、
0: 嗯、
1: 就完全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小武将这里的性格，而且是那种就是有点敢爱敢恨的那种、特别的爽朗的那种女孩、
0: 是有这种的，这种在我们以前小时候就叫的假小子，
1: 他
0: 也想把自己当成一个男孩去成长哈。
1: 是，
0: 像这种的话呢，可能家里边的孩子如果就一个、
1: 嗯、
0: 那家长他就会不自觉的就是如果他们家是小文将，他可能就想让他培养一点小武将的这种爱动，他又会觉得运动好、
1: 嗯、
0: 家里边是小武将的话呢，这个家长时间长了他就会觉得你能不能坐住啊你能不能安安静静的休息一会儿、啊、
1: 对对，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长大会变的，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完全就是小武将，然后等上了初中就变了，就是变成小文将，而且那是那种由纯武变成了纯文、
0: 嗯、
1: 对，你像文将武将他在校园里是截然不同的、
0: 啊、对，一个运动会就分出来了，
1: 对，课堂上啊，小组活动啊，运动会，班级竞选，文将呢擅长那种默默思考心细，然后完成任务，那武将就愿意主动牵头，踊跃举手。我觉得这更有点像我们说到大人的那种性格，就是你是艺人还是
0: 哀人？
1: 哀人、
0: 啊，
1: 对，
0: 是是是，
1: 他是可以邀请别人去分享啊，孩子在这个学校发生的一些小故事啊之类的。嗯、
0: 对，文将和武将的话呢，就可能孩子的性格不同哈、
1: 嗯，
0: 他的一些兴趣的选择上也会有一些天然的不一样。
1: 嗯、
0: 说家里边的小文将，他更可能更喜欢画个画呀，
1: 嗯，
0: 安安静静的去下个棋呀，
1: 嗯，
0: 写作这些静态的爱好。那如果咱们家里边是小武将、
1: 嗯、
0: 感觉一天精力充沛得很，
1: 嗯，
0: 他就喜欢玩球、
1: 嗯、
0: 他就喜欢去就是表演竞技类的这种东西。
1: 对，然后有一些家长其实也有一些困惑，说那我要不要比如说他偏武，那我去培养他一些文的这种兴趣爱好、
0: 哦、
1: 或者说他偏文，我就让他去进行运动。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因孩子的性格和爱好而异吧。
0: 嗯
1: 嗯。然后包括呢，我们再来说说，就是遇到矛盾啊，受委

0: 委屈的时候，两种孩子的处理方式也是截然不同。文将就习惯自己情绪消化，不爱争吵，然后憋在心里。
1: 是
0: 武将就是那种直接表达，当下我就释放情绪，转头很快翻篇的。
1: 就他不高兴，他立刻就会，就是如果你惹了他，他立刻会再给惹回去，就这种的。那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家里边有两个孩儿，两个孩儿哈，有的是两个都偏文，有的都偏武，但真的就会有。一个非常文，一个非常武，一静一动的这种呢，日常的话它就是吵吵闹闹，
0: 对
1: 啊，也能够相互的去互补，这是很多二胎家庭很有共鸣的一点。以前我都会觉得说，两个小孩，那你都是同一个爸妈，他们性格应该会差不多吧。后来跟很多二胎家庭的爸妈去聊天的话，就发现好多好多是截然不同，
0: 完全不一样的，
1: 完全不同，就有的长得他也不是很像，性格也不一样。
0: 他那叫什么？也同。异卵，那是同胞，我忘了
1: 这个专业了，医学上专业了。
0: 对对，然后我们也要打破就是一个固定的标签儿。很多孩子呢，他到了一定的年龄段，就是会转变，而且他是那种文武混合体。有的孩子平时活泼好动，但是拿起书本来，他又格外的安静。平常呢，有一些孩子可能内向斯文，但是等他站到舞台上的时候，却又非常的自信大方。
1: 对对对，就是小朋友的气质，他不是一成不变的。
0: 对，
1: 咱不用给孩子哈下一个标签儿，下一个定论，说他一定是一个文将或是武将。
0: 是的，
1: 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畅聊一下，说咱们家的孩子他的性格是更偏文还是更偏武。欢迎大家能够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就可以留言互动。
0: 同时呢，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好消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就是关于这个欢乐节相关的一些事宜。刚好前不久呢，我是去参加了这个海南川永奇幻乐园，也是作为咱们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主会场，它有当时是有一个开幕的新闻发布会，然后也了解到了，就是现在这个海南长远奇幻乐园，哇，他们做的真的是非常的棒，就不光是小朋友喜欢，很多的老年人都很喜欢。他针对不同的群体，然后在这个假期呢，是做了很多的那种研学活动的。
1: 他现在在打造全天候沉浸式的体验，就大家的实际性的需求，就会觉得白天会有点热，而且园区你不租他那个小电动的话，那你就要靠两趟腿去走。
0: 对，
1: 你的小孩他都是说不走呢，你就得想办法让他就是往前行动起来哈。所以更多的都会说，哎，我到四五点再去，我到稍微凉快了再去。所以现在这个长影这边，他会有很多夜间的活动，
0: 是的
1: 啊，有好多晚上。而且还是像晚上的一些美食啊，然后像这个灯光秀啊，舞台上的一些表演，它都会持续到晚上，至少说就没有那么热了。如果你刚好有比如说你买的是那种通票的，那它有很多是在室内的，在室内的话，那里边也是凉凉快快的。
0: 对，
1: 有很多这种4D 的这个一些动画片呐、这一类的，那小朋友也会比较感兴趣。
0: 你之前带着孩子有去玩过吗？
1: 我带着他去过好几次。
0: 他比较喜欢里面哪些项目？
1: 他还是喜欢刺激的东西。
0: 哦，就有一个类似于过山车的。
1: 哎，过山车那种，他也愿意去尝试。
0: 哦。
1: 然后有很多戴上那种 3D 眼镜的，他也会去尝试。他还是比较喜欢去那里边玩的。
0: 然后呢，欢乐岛的这个舞台呢，它是每天晚上的7点啊，从18号就已经开始开幕了嘛。然后每天晚上的7点就有很多的精彩内容，比如说有小丑互动啊，然后呢还有这个乐队演绎呀，包括还有这个品牌之夜的一些主题秀场的登陆。而且呢它就是每天吧好像都有那个 NPC 在园区里面
1: 游园，
0: 对，你就可以跟他沉浸式的去进行互动。
1: 是如果像家里边有这个小狗的哈，尤其是小狗的，也可以带他去景区里边，
0: 太棒了。
1: 还是宠物友好的一个景区，它是每个地方都会对宠物去开放的，就专门还设立了一个有宠无界的宠物友好专区。
0: 哎呀，这个我就是为了这个我也得去一趟。
1: 哎，小狗狗碰到小狗狗的话，它是不是也要讲究一下？有没有眼缘儿？有没有眼缘儿？要不要玩儿？
0: 说到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真的每个小狗狗遇到每个小狗狗的状态都不一样。我们家的那只狗呢，它是属于，它不是那种特别热情的，
1: 比较高冷。
0: 它很少会说看见哪一个小狗狗，然后就追着人家屁股后面闻，很少很少。 就是他一般都是那种，哎，我假装看不见你，就可能走过来的话，哎，他就好像也没看见人家。然后可能有的小狗就想跟他一起玩的时候，他也会先浅闻一下。如果对方的味道是吸引他的，他可能会稍微的接近一点。但

0: 如果味道完全不接近，他就赶紧撤退了。
1: 他可能要去找那个更好看、更帅的小狗狗，再去聊聊天哈，
0: 就很有意思。
1: 同时，现场他还会有这个萌宠的趣味赛，一些品牌的快闪店，包括萌宠气味图书馆，还是比较新奇的一些互动。
0: 对，
1: 尤其是家里边有狗狗的哦，各种品种的狗狗到现场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0: 然后呢，第四站就来到了欢乐岛的周边，它有一个八音湖哈，就是欢乐岛是它整个场景里面的一个主会场。然后八音湖在开幕期间呢，会上演特色桨板演绎，叫《离锦水上之水上天鹅湖》，把这个飞翼美学和水上运动创新融合，在水波光影之间去表演，那是如诗如画的。而且呢，为了满足公众的一个体验需求，欢乐节期间现场也会开设桨板公开课，由专业的教练免费教学，每天限量开放是有一定的这个体验名额，但是你需要提前一天来预约。
1: 对，还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光影秀，花车巡游，无人机的这个编队啊，高空的烟花秀，在欢乐岛也都可以去便捷的欣赏。而且现在就是在欢乐节期间，它的票价其实还是比较划算的。现在都是已经开放，就首套票是完全免费的，就是免费入园。如果你要体验里边的一些项目的话，那也就是另外再付费呗。现在三大红色文化展馆和经典影视复刻区继续是免费开放，
0: 太棒
1: 了。它里边如果你要是想去玩那种就是畅玩票，所有的项目你都可以去玩的话，原来也200多块钱，现在一个人是99。如果你说哎呀白天我太热，我也没有时间去畅玩的话，那它首套票你进去你打个卡拍照，它都是不需要费用的。
0: 那如果我要带狗进去，就是只玩那个宠物互动区，都
1: 只要你进去，你不去他内场的一些项目，就动感的一些项目的话，那都是就首道它是免费的。
0: 所以呢，这个假期大家可以带着孩子，尤其是周六周天又到了哈，一起玩起来。但是在那个里面呀，就是一定你也得把孩子看住了，因为毕竟场景里面真的很大。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是走到崩溃的那种。现在也有很多的那种小车啊之类的。大家一定得看好孩子啊。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国潮补习班。

0: 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6: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1: 浪潮之巅，
2: 教育向前，
1: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2: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1: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2: 海南教育前沿。
3: 下午的4:3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4: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3: 那今天说到能文能武，我们在国潮补习班当中就来回顾一下这样的一些诗人词人，他们有哪些是特别能武的哈？
4: 他们是那种能文能武的，既能文又能武。首先呢，我们想跟大家说到辛弃疾。就我们之前好好的给大家介绍过他的一生，我们今天简略介绍一下辛弃疾。据说他是文人里边最能打的猛士。就大家熟悉辛弃疾，可能还是从课本当中会觉得他是一个豪放派的大诗人，
3: 是的。
4: 但其实他首先是一个上阵杀敌的勇士。他生长在被金人占领的北方，20多岁就出头参军了。后来呢，这个义军首领被叛徒杀害之后呢，叛徒投奔了金国。他在50,000金兵大营里边，来这个庆贺。所有人都会劝他说：“你要从长计议。”但是他一定要去报仇，他就直接选了50名骑兵，直冲敌军的大营，以50名骑兵打赢了50,000金兵，当众把那个叛徒给他抓回来了，
3: 太厉害了，
4: 捆起来了，冲破了数万金兵的围堵，一路把这个叛徒押送回了南宋，然后呢，就是等待发配处理。
3: 哎呀，太厉害了！你现在想想，那得是拥有什么样的一个智慧，是不是？然后后面呢，就我们想到，就是一身过人胆识，冲锋陷阵是他的武，壮志难酬之后呢，他又把满腔的抱负写进了词作当中，也是留下了600多首的这个传世好词。
4: 所以说，辛弃疾能文能武。
3: 对，
4: 我们再来说到一位哈，明朝的王阳明，他是一代大儒，他看中了心学，他提出了知行合一。那我们就会觉得他是一个文将，他一辈子都是静坐读书，讲学育人，非常典型的大儒的风范。但是他绝对不是只会读书的文弱书生。当时呢，宁王集结了10万大军起兵叛乱，朝廷大军呢又远在别的地方，王阳明手里边是没有正规军的，他就也不着急去硬碰硬，他就先散布出假消息，就是文人的这种智慧。他先散布假消息，先把叛军给他迷惑，然后拖延对方的进攻的节奏。他就打这个时间差，然后招募民兵，巧用一些战术，短短几十天就平定了10万叛军。就历代历朝当中，文人带兵打仗这么大规模的叛乱是非常非常少的。
3: 静下来之后呢，就可以思索天地大道，他就很好的诠释了说深度思考的这种底气，能够从容的应对风浪。我们再来说到第三个人，大家也非常熟悉，就是范仲淹。提起范仲淹，大家第一反应都是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啊，传承了百年千年，文笔格局也是无人不叹。但很少有人知道，50多岁的时候，西夏大举入侵啊，边境也是岌岌可危，朝廷呢就派范仲淹去戍守边疆。刚到前线，军纪非常松散，防御又破败了，他就马上重新整编军队。大家能想得到，那个年代50多岁，我觉得应该跟现在的70-80岁
4: 对
3: 差不多，
4: 算高龄了。
3: 对，然后呢，他又修缮堡垒，又开垦屯田，非常非常的能干，还善待这个边境的少数民族。当时西夏人就说，只要范仲淹驻守，就很难去攻破这个防线。而且相互告诫说，不要轻易招惹范夫子。
4: 对。这是他能武的一方面，你看能文那就更不用说了。刚才提到了岳阳楼记哈，他还曾经写下像渔家傲，把边关将士的这种担当乡愁融入到了词句当中。他做朝堂的时候，就是他当官的时候，他可以针砭时弊，写文章呢可以论天下。那么他去当军人的时候，相当于说是这个守卫边疆的时候，他还能够整顿边防，守护百姓，就是文有家国情怀，武有安边之才。
3: 我们再来说第四个人物，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曹操。很多人呢受小说影响，对曹操印象很刻板。真实的曹操，他是不折不扣的文武双才，论武起兵平定各方势力，官渡之战以少胜多，逐步的统一北方。他呢又精通骑射啊，擅长领兵，而且还潜心的去研究一些兵法，为这个孙子兵法

0: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2: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

0: 做一些注解。那论文呢，它更是建安文学的领军人物。你像赤壁战前，他是对着长江吟诵短行歌，观沧海都是气魄雄浑的。你就想他一边指挥着千军万马，一边提笔写下了千古诗篇哈、啊，真的是胸中既有沙场谋略，也有这个山海诗意，
1: 太厉害了。今天我们盘点到的这些历史当中比较有名的人物、就是能文能武，
0: 对
1: 啊，非常非常厉害。当然还会有很多，可能大家也读过很多的书、然后也知道朝代各朝各代当中都有很多这种能文能武的，大家还比较喜欢谁、有谁这样的典型的一些代表、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我今天还找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他是说的什么呢？就是在历史上，大家觉得英雄豪杰，尤其是那种武将，是不是都应该长得高高大大、壮壮的那种？但是呢，在历史上啊，就有这么几个人物，他们也是英雄豪杰，但是呢，要打引号的说，他们貌如妇人，就是他们长得非常的秀气，然后有的呢，可能也不高大，也不魁梧。我们看第一位呢，就是西汉三杰之一，他是刘邦的第一谋臣张良。张良呢是有盖世之才，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然后呢，他从很多比如说那个鸿门宴户主啊，然后再到那个明修建栈道啊，包括暗度陈仓，我们都有学过。但是呢，苏轼在论侯刘侯论当中就写到说，太史公司马迁见到张良的时候就非常的感慨，以为他是那种魁梧奇伟的豪杰，谁知道相貌如妇人女子，就是个人形象跟他的这种志气是完全不相称的哈。
1: 当然这都是后世在一些史料当中对他的描述，他具体是长什么样子我们现在肯定是看不到了，文字去想象。第二个那就是兰陵王，兰陵王是不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长得非常漂亮的嘛？长得就是很英俊很潇洒的，
0: 对
1: 啊、他叫做高长恭哈，据史料记载他是那种长得比较温柔，然后声音呢又很美，皮肤白皙，说是秀美俊俏，堪比画中的侍女，所以很难把他和威慑敌军的这种形象给他联系在一起。
0: 但是他后面也是一战封神，成为了南北朝毫无争辩的这个战神。
1: 对，
0: 然后第三个是南朝名将韩子高，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根据陈书的记载说，这个韩子高呢容貌美丽，纤柔秀美的容颜当时也是惊艳了当世、而他却能够披甲上阵，治军也是有方的，立下了赫赫战功。
1: 对、还有一位呢，就是太平天国中王李秀成，这是曾国藩他记录当中说哈、说他是面白身小，壮如秀女，就是也很难和他所做到的一些事情给他联系在一起。
0: 是，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哈。所以呢，虽然他们可能生得这个容貌是那种比较秀美娇羞的，但是他们却是铁骨铮铮，这个心藏丘壑的盖世奇才。
1: 是的，我们以往的话会有一个小环节，就是一天认识一位诗人或是词人，但今天咱们稍微来变一变，因为这段时间这个电影太火了，就是八仙，八仙，然后太火了，很多朋友都开始去讨论，然后发现自己就很难准确的去念出就是八仙的名字，
0: 他们到底是哪八仙，
1: 对，
0: 是不是
1: 他们到底都有哪八仙，然后他们身上都有什么样的一些事情，然后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他们的神通都是什么，这个大家可能也会比较好奇。
0: 那我们先听一首歌吧，然后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跟大家来聊聊八仙。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哈、就是你知道的这个八仙都有哪八仙呢？我们一会儿见吧。
1: 一会儿见。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是一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了哈。回来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入到八仙的人物故事当中了。
1: 对，流传比较广的八位仙人，那就是铁拐李，这是我们小时候看的这个故事哈。
0: 对，
1: 然后汉钟离。有张国老、吕洞宾、何仙姑、蓝采和韩湘子、曹国舅，八位哈，八个人出身他是不一样的，然后每个人的性格也不一样，他们里边也真的是有文有武，最后他们就齐聚在了一起，留下了这个八仙过海的传说。
0: 对，我们先来看看铁拐李，他是八仙之首啊。相传呢，原本长相俊朗，潜心修行，有一次呢，这个元神出窍，远赴天外拜访神仙，临行交代徒弟说，务必啊要守住肉身，7天之内也不要火化。然后谁知土地家中呢，这老母重病，苦苦等候了6天，以为他已经仙逝了，就无奈这个焚烧肉体。结果呢，等到这个铁拐李元神归来，根本就没有一个躯壳可归，情急之下呢，只能是依附在一个刚刚离世的一个跛足乞丐的身上，从此就开始蓬头垢面，然后拄一根铁拐，背着

0: 这个装药的葫芦，外表看似是那种邋遢粗犷，但是内心非常慈悲，云游四方，治病救人，大智若愚。
1: 对对对，我们今天说的这些故事会是流传比较广的几个版本，它可能和大家看到的最新的这个电影里边的
0: 不一样
1: 故事，它的对这个故事它是一个原创的故事，
0: 但是故事当中的题怀里特别搞笑啊。
1: 但这个我们刚才分享的这个还是我小时候看动画片的，它是这么一个这个版本。还有一个八仙之一叫做汉钟离，
0: 对，
1: 汉钟离早年呢他是朝廷大将，标准的武将，奉命呢领兵出征，遭到了埋伏就大败啊，看透了战场厮杀和官场的沉浮之后，就放下了兵权进山里边去了。日常呢就是这种袒胸露腹的，就是一个那个芭蕉扇从来不离手，性格就比较豪爽。传说当中他的芭蕉扇呢，这扇一扇能够风生水起，正是他点化了吕洞宾。
0: 是的，也是度化了有缘人哈，这个也是跟电影里面你说它不一样吧，但是它其实很多的人物角色和定位还是依照着我们就是说到古代的一些神话故事里面的。然后再来说这个张果老，他最标志的就是倒骑白驴，别人赶路向前看啊，唯独他是反向而坐，一边前进一边回望来路。而且他这个神驴特别有意思，休息的时候可以折叠成一张薄纸片收进袖子里面，遇水就能够化作活驴。他常手持鱼骨四处云游。倒骑毛驴呢，后来也被后人解读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人生啊，他不能一味的往前冲，时常要回头自省，少走弯路。
1: 这是张果老，还有吕洞宾。吕洞宾算是八仙里边人气比较高的了，
0: 对，
1: 文武兼备，多年的寒窗苦读，为的就是求取一个功名，但是呢怎么考都考不上。后来他就遇到了汉钟离，当时呢这个汉钟离让他休息一会儿，吕洞宾一梦哈，就经历了数十年这种金榜题名，历经荣华，最终呢祸事缠身，一无所有。这一梦惊醒之后呢，就是著名的黄粱一梦的故事，发现锅里的黄粱还没有煮熟，他就知道哇，这全是幻象。平时呢他就是熟读诗书，他就背着他的那一把剑开始游走天下。他是既属于有文人思虑的，又有侠客胆识的，所以我小时候第一个认识的八仙当中就是他，吕洞宾。
0: 吕洞宾，大家一下子应该也能想起那句歇后语啊。
1: 是。
0: 然后我们再来说何仙姑，她是八仙当中唯一的女仙，本是这个岭南乡间的普通姑娘，自幼呢就心性善良，然后经常进山去采摘一些草药啊，就接近乡邻。结果呢，她就偶遇仙人得到指点，服食仙果得道，常年是手持荷花，气质温婉平和，看似柔和，但是她这个人却意志非常坚定，独自穿行深山采药，遇事也是很有主见，柔中带刚的这么一个角色。
1: 唯一的女仙人何仙姑。还有韩湘子，韩湘子我小时候看动画片给我的印象，她一直就是那种非常的文质彬彬。她是典型的文雅才子，她呢长相很文雅，但是她就偏偏不爱说天天埋头去读书，然后就为了科举，她就喜欢吹箫弄笛，她就喜欢这些。据说她的一支玉笛音律非常动人，能够感化鸟兽，平息风雨。她的气质是很清雅很安静的，妥妥的文人风骨。
0: 是的，我们再往下看蓝采和啊，常年都是一副少年打扮，然后手提一个花篮，衣衫又非常的简朴，整日呢就在这市井边去边走边放声高歌。旁人就觉得说这孩子怎么疯疯癫癫的，实则呢他早已经看破了这种世俗名利，也不执着钱财，得到馈赠呢又随手就分给了穷苦的百姓，自由自在，不受这种世俗规矩的束缚，但是永葆天真浪漫。传说这个花篮里面那是包罗万象，灵气充盈
1: 啊。哎，我就非常佩服，就是谁能够把这个八仙的故事最初给他编撰出来的，
0: 对，
1: 挺吸引人的。
0: 是
1: 八仙当中还有一位叫做曹国舅，他的身份还是比较尊贵的，因为传说当中他是宋仁宗时期的皇亲国戚嘛，国舅国舅曹国舅，身份很显贵。可是他的弟弟呢就是仗势作恶，草菅人命。曹国舅多次规劝没有结果，他就深深厌恶这种豪门的权力争夺，他散尽家财去接济穷人，告别荣华富贵之后就独自进山去修行去了。他的形象是他手里边会拿着一个玉板，然后行事呢是端庄稳重，为人守正向善，内心沉静克制。
0: 然后我们整个就说完了这八仙了哈，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些题外话。后来呢，这八位仙人是一同

0: 赴会这个蟠桃盛会，这个返程的时候途经东海，吕洞宾提议说不乘船，要靠各自的这个法宝来渡海，于是就有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哎，我怎么记得我之前去哪个景区的时候他就提到了这个八仙过海，但我一下子想不起来。
1: 山东蓬莱，山东蓬莱是他故事的原型。
0: 可是我没去过蓬莱啊。
1: 那、他故事最初发生的地方，传说是在那个地方。
0: 对，
1: 现在这个电影一火，山东蓬莱又真的是小
0: 火
1: 了一把，又火了一把。
0: 嗯、
1: 山东蓬莱一个是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传说，再加上他有了这个 IP 的加持之后，神话传说。现在你去到蓬莱，到处都是八仙的那个 NPC。
0: 哦，
1: 就你喜欢和八位先生哪一个，你都可以和他去拍照。
0: 那人
1: 也挺逗的，但是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是有点怪。就你以前看动画片或者你看书里边，你想象当中的八仙他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当他具象成为一个 NPC 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跟你想象中不太一样。
0: 应该是这样的吗？
1: 对对对，就会有这种感觉。这个八仙过海它的一个小故事的缘由，就是当时吕洞宾说的咱不坐船，不是都有自己的这个神器嘛，哈，后来就各位仙人，你看他们有的是用自己的那把箫啊，有的是用手里边的这个玉板，等等等等，就把自己的这个就是法宝给他拿出来，让自己去渡海，这就是八仙过海的故事。
0: 是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周海南教育前沿的全部内容了哈。下周一下午我们的3:30，不见不散吧，
1: 不见不散，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大家非常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高额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

0: 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大家好，我是赵鑫，
2: 我是周末，
3: 我是坏坏。
2: FM91.6
3: FM91.6 搜罗情报局，
2: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1: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5: 大家好，我是安琪，
6: 我是小马，
7: 我是宋宋。
6: 美食地图，
5: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6: 下班生活指南，
5: 下班生活指南。
4: FM91.6，搜罗情报局，
5: 好的，
4: 好的，给你。
5: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6: 搜罗情报局，
4: 好的，都给你。
8: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6: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9: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6: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3: 工作日晚 FM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7: 那完了，记得准。

0: 来吧，各位，开场曲来自周杰伦带来的《花海》，5:10，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1: 《搜罗情报局》，
0: 我是张扬，
1: 我是张扬。
0: 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我们的互动环节当中。
1: 没错，朋友们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这会儿看到小鱼都来打卡了，下班快乐！今天回复下班快乐收到的这3张。图是今天我们节目聊到的内容，前两张就是我能想到是那种就它比较昂贵的一些食材
0: 啊，
1: 但我也没吃过，你认识吧？这
0: 所以第一张图片是什么东西
1: 啊？这第一张图片叫什么？白松露、黑松露的
0: 哦
1: 啊，就这个
0: 没见过，因为可能北方会多一点点。
1: 它这是它原始的食材，但出现在餐桌的时候，它
0: 不一样，
1: 不是这个样子。它有的会加工过。
0: 嗯。
1: 第二个就是那个
0: 鱼子酱
1: ，对，鱼子酱，鱼子酱的样式应该会有比较多。然后这两个图呢，是想让大家来聊一聊，就你吃到过哪些挺贵的食物？
0: 哎，
1: 但你吃完之后吧，你的口感你得再去辨别一下。有的就很贵，然后一吃，哇，真的是值这个价格。但有的很贵，一吃，哎，口感也很一般。
0: 就价格，不便宜，
1: 不便宜，
0: 但口感吃起来是一般的这样一些食物，
1: 对，都可以聊一聊。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就和各位聊到这样一个互动话题。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你通过车载调频在线收听到我们节目，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怎么样来找到我们？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找到橘黄色的头像 FM91.6 就是我们。找到之后，直接点击关注，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我们都是能够收得到的。
1: 嗯，我们今天也给大家派发一份小礼物吧。既然说到了吃，在之前的时候我们有一期搜罗吃货团，
0: 哎，
1: 还要感谢咱们听众朋友的支持啊。那期节目呢，哎，我个人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嗯，
1: 我后续还回看了好几次
0: 啊。
1: 我当时就是
0: 回看了好几次，
1: 好几次就挺热的嘛。前面我说到底看看出汗没有，有，整个效果还不错。
0: 嗯，
1: 还不错。然后我们争取接下来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和商家有一些深度的合作，
0: 是，
1: 然后带来更多的搜罗吃货团的户外直播。
0: 对，
1: 那一场的话呢，我们的老板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代金券，
0: 嗯，
1: 说要送给咱们的听众朋友，所以今天我们也会有一个名额送给大家，是100块钱的代金券。
0: 对，到时候你领到这个券之后，直接去到线下，对吧？
1: 对，是的，它没有任何的门槛。哪怕你点了101也可以，就是直接就一张券就可以了。
0: 但是有一个要求，就是说，本身是100块钱的券吧，你点了50多，然后让老板找零给你，那
1: 不行，
0: 那不行，
1: 那不行。
0: 所以欢迎大家，比如说获奖之后去到线下哈，还没有去尝试过的朋友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是，上次咱们群里面不是有朋友反馈豆浆油条吧，说是反馈那个猪肝
0: 啊，
1: 炒的还很嫩呢，
0: 嗯，
1: 那也是他们家的一道家常菜。
0: 是，
1: 6间房前卫居是专做特色贵州菜的，所以喜欢这种香辣口感的朋友可以去体验一下，
0: 嗯，
1: 也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来打打卡。这一趴您就可以说一说你吃到过哪些很贵的，
0: 嗯，
1: 哎，但是这个口感你也会觉得比较一般的食物，
0: 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当然，既然说到了关于搜罗吃货团，我们也呼吁呼吁啊，此刻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比如说尤其是餐饮店的老板们，
1: 嗯，
0: 如果有需要的话，也欢迎来找到我们，我们会带着我们的团队，然后去到我们的线下，当然也会征集一些我们的听友的名额，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到线下，通过视频直播。比如说你要和我们宣传到哪些方面？我们上次的话，应该是先和大家介绍了一下整个餐厅的情况，
1: 嗯，
0: 同时呢，它的食材以及我们在厨房，老板和张扬各做了一道菜，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去到了餐桌，
1: 嗯，
0: 包括邀请到了两位听友。

0: 听友和大家分享到了他们吃这些菜的一些感受等等等等，
1: 是的，是的，
0: 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需求，比如说你们近期有一些活动等等等等，或者近期推出了一些新的产品想让我们去尝试，或者想让听友去吃了之后有一些评价的，都欢迎来找到我们
1: 啊。这位是龙宝宝吗？说张扬旁边的搭档是谁呀？
0: 不应该呀，你不应该经常听节目吗？这段时间张扬不在，你应该把张扬给忘了。小杨姐是在的。
1: 哎，我好像真的很少
0: 看到他，是吧？
1: 对对对，
0: 他名字我应该是有印象的。张扬旁边是焦阳，双阳组合。
1: 对，焦阳旁边是张扬，张扬旁边是焦阳。
0: 是
1: 小鱼刚才说什么了？说没有吃过太贵的，
0: 嗯
1: 啊，没吃过太贵的。我觉得榴莲这玩意儿就挺贵的。
0: 哎，我真的很鲜少买榴莲。就是我肯定
1: 一买一整颗，
0: 一整颗的话，那肯定至少
1: 100多，
0: 对吧？150左右吧。我看大人发的那个价格的话，
1: 那
0: 然后有一些可能是冷冻的这个榴莲，那就是它分一半的那种
1: 啊，
0: 对吧？
1: 是是是，
0: 一房一房卖的，
1: 分品种。我之前还吃过一次贵的食材，我就没有太多的感觉。
0: 嗯，
1: 我就那个，我之前是吃一次那个，就是有一个那个叫什么？那叫铁板烧嘛？就有一个人在你前面去帮你坐着，然后给你分一勺，给你分一铲子的那个，
0: 哦，就是那种西餐厅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们在现场烹饪，对吧？
1: 哎，更偏料理型的，
0: 可能烟熏火燎的，
1: 嗯，
0: 然后还会有些花活来展示的那种。
1: 一结账结了我700多，
0: 不便宜哈，这个价格。来吧，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因为今天是周五了，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周末会想要出去逛一逛哈。5点钟的时候，海口气象台发布到了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那局地午后呢是有雷阵雨，市区气温是26度到36度。周六和这个周日哈，温度的话其实应该差不多，总体的温度都会在36、37度左右。那周一的话其实也是差不多的，所以如果你周末有这个出行的计划，可能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
1: 嗯，
0: 刚刚在上楼的时候碰到我们你的前同事，去到了别的部门那个前同事，
1: 嗯，
0: 然后就说他们今天应该是一下午的这个拍摄任务特别特别热。
1: 哦，户外的话就会有点热。
0: 嗯，
1: 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哈。今天大家伙儿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打打卡，关注一下海口音乐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下班快乐，下班快乐，看看这三张图。第三张图是我们6点过后的美食板块会聊到的，问问大家海口哪家披萨比较好吃，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
0: 是，包括近期哈也有很多的电影，因为暑期来了嘛，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和大家来盘点盘点关于近期的一些电影方面的资讯。那同时呢，在海口也会有一些演出暑期的时候也真的蛮多的，那可能有一些家长说，哎，那暑假带着孩子一块儿去看一看的话，其实也是可以选择，比如说海口湾演艺中心这边，或者说省歌舞剧院这边，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活动来分享给各位。
1: 嗯，是的，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及时的进行互动哈。刚才说到了海口湾演艺中心的话呢，大家近段时间到31号每天的工作日，也可以在我们下午3点半到5点海南教育前沿节目当中来多多互动，因为在这档节目当中，这几天我们给大家派发到的一个福利是海口湾演艺中心的一个冰上舞团的表演，两场演出，一个是胡桃夹子，一个是天鹅湖，我们会在教育节目时间段给大家派发这个礼物。
0: 所以欢迎大家哈，欢迎大家到时候来持续锁定前一档，也就是3点半到5点钟的这个时段的这样一个节目。来吧，这个时间段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天互动。今天和你聊到的互动话题是关于吃，但是这个吃呢是价格偏贵但是味道不打地的这样一些美食。
1: 对，口感可能不如它的价格那么的昂贵。
0: 是，直接分享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天天干这首歌，这是2026版翻唱作品，前段时间吧，6月上旬的时候，金志文翻唱的一首歌曲叫做《为爱痴狂2026》。

0: 这是来自金志文在6月上旬的时候带来的全新作品啊，翻唱版本的，叫做《为爱痴狂》。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5:22，这里依旧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我是张扬。好久不见啊，朋友们，反正目前的这个状况就是说，咱这个相逢即是缘。看看这会儿可乐小姨来了，回复到了这个下班快乐哈，然后也看到了我们这个图片，说周五啦，周五准备吃点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吧。他说还好哈，今天没有我爱吃的，已经饿了，这个时间点应该在下班回家路上了，是不是？提醒大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各位准备到了一个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说一说，看看你有没有尝试过一些价格比较贵但是其实口味啊口感一般的这样一些食物。大家此刻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同时新朋友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找到橘黄色的头像 FM91.6 就是我们，找到之后直接点击关注，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我们都是能够收得到的。有朋友在说关于阳光玫瑰，真的是的，当年好像它才出来的时候这个价格真的是不算便宜，但是也是因为最开始出来的时候价格比较高，所以很多这个果农也开始在种植这个阳光玫瑰这个品种，所以以至于到了后来的时候就是因为太多太多了。你想本身这个价格是由这个供求关系决定的，那这个供的比较多了，然后求的比较少，那肯定这个价格就下来。我在说阳光玫瑰这个事情。
1: 你这几天是在看经济的书吗？
0: 我要考一个经济学硕士。
1: 啊，就供大于求和供不应求，是不
0: 是？
1: 是
0: 的，刚刚说到阳光玫瑰哈，因为的确当年的价格是比较贵的，现在应该价格打下来了，
1: 对
0: 对吧？
1: 不是供求关系，是那个阳光玫瑰和秦王，我不太能够分得清，但这两款都挺好吃的。就是那种更碧绿色，个头也比较大，里边几乎都没有什么籽了，就很好吃。
0: 对，因为秦王它是外国那品种嘛，然后到这边之后引进到我们这边之后，好像更多改名了，叫做阳光玫瑰。但其实好像和它原品种的话是有差别的。
1: 还有我之前有一个那个我爸爸的朋友，然后从国外带回来那个巧克力。我反正巧克力这个东西价格差的也非常非常的大，然后纯巧克力会有多少钱，当时我就会觉得像国内一盒大概也就是10-10元呗，没几个，后来他说那个也是挺贵的。
0: 对，反正国外的这些巧克力的话价格都是偏贵的，其实老街那边也会有一些国外的品牌，但是也会出现一些情况，比如说他虽然说标榜说是国外的品牌，但其实还是在国内生产的。这个
1: 那也有可能，
0: 如果价格上涨的话比较贵的，那肯定就有点不太划算了。
1: 好，还有很多水果吧，就是会觉得挺贵的，但是口感也真的很一般。我感觉哈，山竹这个东西我印象当中它就不便宜。
0: 对，
1: 主要是它能吃的果肉也太少了一点。
0: 而且其实我觉得它那个吃起来酸甜口吧，但是也就那样，
1: 没有很惊艳。
0: 对
1: 啊，没有很惊艳，但一般都要20-30元一斤。
0: 但榴莲贵的是真好吃，
1: 好吃
0: 对吧？
1: 榴莲是好吃的。
0: 猫山王那种的话，那肯定价格就会偏贵一点。
1: 我没有吃过猫山王，你吃过吧？
0: 就是它那颜色很，就是和普通的不太一样。
1: 金枕会多一点吧？
0: 对，
1: 金枕会多一点。我问大家吃到过哪些比较昂贵的？可以往昂贵了去说，然后你就奢侈了一把，但是你一尝，哎，其实口感其实也还好。
0: 网上很多这个网友调侃的，就是那些很精致的美食，比如说精致的那种小的摆盘，然后可能它食材很普通，但是因为做的很好看，然后网上下面评论区就会有网友说卖给上海人，因为那边好像很多这个精致的食物价格都是比较贵的。
1: 我小的时候会觉得像必胜客啊，或者是去吃一个这种肯德基什么就挺贵的，
0: 也挺奢侈了那会儿的。
1: 对，我小的时候，我现在不觉得这种贵了。我甚至会觉得在有一些外地的时候这种东西还是划算的，你自己要吃买个套餐，
0: 对，
1: 可能就比你去买一个小炒菜它会更划算一点，
0: 尤其是比如说机场啊这种地方，
1: 那
0: 一碗面它那边几乎都是50多以上吧。
1: 是，
0: 但最近好像有一些就是全国各地一些城市当中的机场， 它会有一些稍微便宜一点点的。比如说我上次做攻略的时候，因为我们去新疆要中转到四川的绵阳机场，它那个机场里面就有一家，但是不是在我们停的那个 T2 T1 吧，我们是停的另外一个区，它是在另外要出去之后的外面，它的那个就是比较地道的四川的美食，同时价格很低廉，可能以前我们吃碗面，机场吃碗面的话得50-60，对吧？便宜的都得30多往上一碗面，那贵的就是50-60牛肉面那种，都是这个价格。但他那边就是10块钱以下的这种面条哦，你可想而知，在机场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有优势
1: 哦，那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哎，这个什么松露，黑松露、白松露，刚才平台上还有问到说第一张图是什么？第一张图我在搜索的时候呢，它显示的叫做白松露。
0: 白松露，
1: 我以前没听过这个词，我听过黑松露。咱楼下不是有卖黑松露味道的饼干
0: ，对，我只吃过这个玩意儿。如果要吃，就是新鲜的那种，它擦丝儿的那种，对吧？就擦的，就相当于有点点缀，估计要去上海那种高档的地方了。
1: 要去那种地方，它是现做，它是论克的吧？论克
0: 是。
1: 我之前是有朋友送过一小罐，它是腌制好的，也很鲜美，那个味道。就松露这个东西，如果按克卖，它还是比较贵。你想一克嘛？
0: 我要来百度百科一下了，就是黑松露和白松露哈，看看到底有啥区别。我们稍后在半点回来之后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吧。大家如果知道的哈，就是，拓宽我们眼界的时候到了，看看我们的这个听友有没有一些吃过好的的朋友，
1: 昂贵的
0: 分享分享。
1: 是我刚才跑到办公室把今天我们的奖品拿过来了哈，我们今天的奖品看起来还挺喜庆的，它是100块钱的代金券。
0: 哎呦，
1: 这个呢就是6间房前卫居，
0: 老板做的好精致啊。
1: 哎，
0: 杨总做的非常非常精致啊。
1: 这是上面包括我们的他们家的一个招牌菜的展示，叫做8块鸡招牌菜。
0: 是，
1: 哎，上面还写了一些宣传词哈。这是100块钱的代金券。这个呢我们今天会有一个名额要送给大家。大家不用多想，你这个没有门槛，没有说你一定要消费多少才能用。
0: 他虽然说上面有写消费满500抵100，
1: 已经划掉了。
0: 这个就是我们听友的专属福利了。
1: 是。
0: 特意给到大家无门槛使用。
1: 对，无门槛使用100块钱啊，所以大家可以来听我们今天的搜罗情报局，然后可以在节目当中呢多多留言互动，也可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来互动互动。
0: 来吧，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哈，半点之后继续来和你分享到今天音乐日历的板块。今天有总共是有2首歌，待会儿在半点回来之后来和你详细的分享分享。

0: 见吧，
1: 待会儿见。
2: 回家路上有点堵，行吧，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3: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4: 那必须的，国信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5: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2: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

0: 活指南，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0: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9: 小明，来写字啦！
10: 哎呀，又要写字！
9: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0: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9: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0: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9: 儿。嘿，你呀，
11: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2: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1: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2: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你呀，
8: 笔墨有致，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大家好，我是赵鑫，
2: 我是周末，
3: 我是坏坏。
2: FM 91.6
3: 搜罗情报局，
2: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1: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5: 我是小马，
6: 我是宋宋。
5: 美食地图，
1: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5: 下班生活指南，
1: 下班生活指南。
4: FM 91.6，搜罗情报局，
1: 好的，
4: 好的，
1: 都给你。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7: 搜罗情报局，
4: 好的，都给你。
8: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7: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9: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7: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3: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1: 那完了，记得准时收

飞龙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

0: 这是来自小刚周传雄带来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哈，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听过，就叫滴滴滴滴。来吧，时间来到了5:41，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1: 搜罗情报局，
0: 我是张扬，
1: 我是乔扬，
0: 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各位准备到了一个互动话题，来和你聊一聊，说一说价格不便宜但是味道很一般的食物。
1: 对，就你一看或者了解，哇，这个东西这么贵啊，但是你一尝吧，就会觉得性价比没有那么高。
0: 嗯，
1: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也可以在平台上来打打卡，回复一下下班快乐。
0: 嗯，
1: 刚才这个是小草莓，他说第一张图片是什么？是白松露。
0: 对，
1: 是原产地的这个白松露。
0: 嗯，
1: 看起来跟个石头就没啥区别。
0: 是的，大家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哈，就有没有吃过这些食材，那同时呢更重要的是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比较贵的，然后但是味道很一般的东西。
1: 嗯，是的，老朋友说这都是高端食材哈。是，第三张图是我们在稍后6点过后会聊到的披萨。披萨也是很多朋友会比较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种快餐。大家喜欢哪一家的也可以来说一说。小鱼说昂贵的食物得问问我们的宋宋，他吃的比较多。
0: 嗯，
1: 啊，是吗？哪一天问问他哪些昂贵的食材让他消费了之后觉得口感一般。
0: 对，我们刚刚说到了那个松露嘛，然后还有一个，但它其实应该是比如说云南呐、四川那边比较应季的。
1: 对，
0: 就只有那个时间段叫做松茸，它其实价格怎么说呢，就是你买的不是那么多的话其实价格还好，但是如果你因为它本身个头就差不多嘛，然后分量也比较轻，如果你买的比较多那价格可能会比较贵。
1: 它是属于菌菇类的吧？
0: 菌菇类的，
1: 菌菇类的。
0: 然后你香煎呢，就吃那个菇的鲜味嘛，或者是用来煲汤啊，也是没问题的。
1: 我是搜了一下，我就输入了三个字白松露，说一颗松露一颗金呐。如果是野生的白松露，那就真的是比较贵，它是餐桌上的白钻石，
0: 所以
1: 那应该就产量比较小。
0: 所以那个东西到底也是菌吧？
1: 应该是菌菇的一种
0: 啊，
1: 嗯，菌菇的一种，
0: 嗯，是的。
1: 它吃的时候好像有一点仪式感哈，它不可能像我们平时炒菜那个样子。它为什么这么贵？是因为它很难人工种植。
0: 嗯，
1: 如果是采摘的话呢，要靠运气，而且它的金贵的点就是它保鲜的时间真的太短了，所以种种原因叠加起来，它卖的就会比较贵。
0: 你说的是白松露，是不是？
1: 白松露，白松露。
0: 嗯，然后我这边也查了一下，黑松露其实也是世界上公认的这个比较名贵的野生菌，而且被称为呢食物当中的黑钻石。
1: 哦，
0: 所以价格就是不便宜。中国的话，主要产区是在云南、四川以及周边的这样一些区域，和我们刚刚说到的，那这个菌菇其实都是差不多，都在那边。
1: 对，就目前白松露还是不能够人工培育，黑松露是可以的。所以黑松露的价格，那么在基于这一点，它也会比白松露稍微便宜。
0: 所以能够放到饼干，我们能吃得起是吧？
1: 黑松露味道的，白松露是生吃，或者是你给它刨成片撒在菜叶子上，比较有仪式感。黑松露它是可以加热的，它是可以入菜来炖或者是煮的，
0: 比如说
1: 很鲜。
0: 比如说这个什么奶油松露汤啊，等等等等。豆浆油条来了，说这个黑松露啊和鱼子酱又贵又难吃，真搞不懂为什么会卖那么贵。
1: 鱼子酱。我也没吃过这个东西。
0: 四川雅安那边有专门的就是生产基地，因为以前可能比如说鱼子酱的话还是依赖于进口，然后现在因为本身四川川西那边海拔比较高，所以也找到了一个片区非常适合它那个鱼类的生长，然后所以由此那边目前国内的相当于是产区之一吧，非常有名的产区之一，就是在四川雅安的那个鱼子酱。
1: 然后慢慢就会把那个价格打下来，
0: 打下来了。
1: 像三文鱼现在也是一样的，以前也会卖的会比较昂贵。

0: 贵一点。
1: 嗯，
0: 但是自从我们中国有了这样的一个产区之后，它实现了量产之后，就会便宜很多。
1: 嗯，
0: 就是中国人家是专制贵州，不叫贵州。贵族菜
1: 哦，
0: 就专制贵族菜。
1: 但是我看到有一种说法哈，就说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三文鱼，其实最开始的时候的话，它是大家不会吃这个东西的，
0: 就很肥的那种鱼，
1: 对，
0: 大肥鱼，
1: 然后大家不会选择吃它，然后因为这样那样的缘故，所以比如说有一些噱头就出来了，
0: 嗯，
1: 然后由此衍生出说可以生吃，然后也出来，因为它本身好像还有一个同品类的叫做红鳟嘛，
0: 啊，
1: 它那个是不能够生吃的，
0: 嗯，
1: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哎，又把这个三文鱼搞成了可以生吃的了，
0: 是是是，嗯，像这个我们图片当中的这个白松露也好，或黑松露，或是鱼子酱，还有一个一听也会觉得，哎呀，好像比较高端，就是那个法式鹅肝，
1: 哦，
0: 是吧，这都是一些比较精致的餐里边才会有的，
1: 是的，是的，
0: 以前真的会卖得很贵，
1: 嗯，
0: 但是我们就擅长给它量产，
1: 哎，
0: 现在这几大顶级的食材在中国的价格其实基本上已经被打下来了，
1: 打下来了，
0: 好多店里边都开始有那个法式鹅肝了嘛，
1: 嗯，
0: 连锁店都开始有了，
1: 在上海应该还是卖得比较贵，
0: 嗯，对，那啥都贵，但巧克力也是论个，
1: 老朋友说到了，说小学的时候啊，感觉这个羊肚菌会比较贵，然后有人下乡收那个晒干的，一两个是吗？
0: 一两百
1: 一斤
0: 啊，一两百一斤
1: 啊，然后现在呢都人工种植了，所以就便宜了很多。
0: 对，
1: 我一直就觉得这个东西挺贵的，因为它那个长的那个样子就挺贵的。然后上次应该是我们的这个杨总做客到直播间，给我带来新鲜的，嗯，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新鲜的羊肚菌，
0: 很，他说很鲜嘛，就炖汤或者什么都可以，
1: 所以你后边尝了吗？就是味道怎么样？你们是怎么做的，拿回家的话
0: 就是给它就是煮到火锅里一样，泡了一下然后就煮了。
1: 你不会煮的红汤火锅吧？
0: 没有没有，
1: 清汤火锅，
0: 没，
1: 那才能尝得出这个
0: 鲜美，鲜美
1: 它的鲜味儿，
0: 是的是的，
1: 嗯，
0: 龙宝宝说喜欢吃那个什么枇杷野地瓜，童年的味道，
1: 野地瓜，你说的是四川的那种野地瓜吗？因为，
0: 啊，地瓜就它野地瓜不是那种没有人工种植的地瓜吗？
1: 嗯，不是，如果是地瓜的话那就是红薯，
0: 哎，
1: 我们那边是红薯，如果是野地瓜的话它是那种爬藤类的植物，然后它会长比如说像食指，就是你手指头个头的那种果实，红皮儿的，
0: 哎呦我天，
1: 就是它，
0: 这个叫野地瓜，
1: 嗯，就是它，然后红皮儿的，它吃起来熟了之后是甜的。我小的时候，因为我们旁边有一个那种蓄水池，然后它的那个水就比较多，然后所以就是匍匐类生长，它的那个成熟之后长在土里面，我们小孩就扒出来吃，好吃。
0: 真宝贵呢。
1: 我们小的那会儿都买不着。
0: 说网上一斤要卖200多块钱呢。
1: 那么贵呀。
0: 童年的味道。
1: 因为现在的确比较少。它里面内部的那个构造其实有点像那个叫什么，
0: 那个
1: 小果蝇能够进去的
0: 无花果。
1: 无花果
0: 啊，
1: 对，
0: 特像无花果。
1: 有点像无花果，它里面那个内部的构造。
0: 哎，我都没听过，我以为不是人工种植的红薯呢。
1: 可能还是在川南那边，就是南方会多一点点，因为北方的植物肯定没有这种。四川那边反正是有的。
0: 哦，
1: 龙宝宝说好贵，那应该就是云贵川渝那边的朋友了。
0: 啊，枇杷应该不贵吧。
1: 枇杷。
0: 他说地枇杷。地枇杷。
1: 地枇杷。嗯，没听过，反正以前我们家亲戚是有在，但是还要分，因为现在的枇杷一般都是那种果肉比较多的厚实的，然后还有本地的枇杷。本地的枇杷的话，它那个核，就它那个就种子比较大，然后果肉就特别薄。
0: 哦，哎，这俩不是一个东西吗？
1: 你说什么？
0: 就地枇杷，我一查它出现了这个图。
1: 哦，那他应该就说的这个就应该是一样的，是不是？我以为他说的，我们都以为你说的是黄色的那个枇杷。
0: 对对对对对，嗯，哎，说是对嗓子比较好的那个水果哈。
1: 别名是吗？就是那个地枇杷啊，然后野地瓜。
0: 野地瓜，
1: 嗯，
0: 应该是一个东西。图片显示是一个东西，说现在好贵啊。豆浆油条说什么？说那个酒是吧？觉得不太好喝又贵。
1: 所以这个别人的定位人群就不是你，根本就不是你。
0: 是，
1: 嗯，别人现在这个你想那什么小白呀这种的话，他是走这个亲民路线的，
0: 嗯，
1: 然后可能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噱头，就是年轻人比较喜欢那种梗。
0: 嗯，
1: 但是传统的这些白酒品牌，它其实针对的人群就真的不是我们年轻人，哎，好像也没有多年轻了，就是肯定是我们父辈那一代的送礼呀，对吧？
0: 啊，是，他说是不如可乐，嗯，那你要把这俩都没法对比，没法对比酒和可乐一个饮料没法对比。
1: 嗯，龙宝宝说，就是张扬说那个，就是我们刚刚查到那个，就是匍匐类生长的这种植物，
0: 有点像无花果。
1: 嗯，
0: 哦，那

0: 么贵啊，我的第一次听说这个东西。
1: 来吧，这个时间段哈，我们在这里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今天音乐日历的板块，总共准备到了两首歌曲来供大家选择，都是多年前的今天发行的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
0: 是的，
1: 第一首歌呢是梁咏琪在1999年的7月24号带来的《无法定义》，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新鲜蛮轻快的一首歌。还有一首歌，
0: 还有一首歌呢是在04年的7月24号收录于专辑大熊当中的一首歌，叫做爱与诚、可能今天这两首歌大家没有特别特别的熟悉吧、
1: 爱与诚当时应该是古巨基参加那个歌手节目当中好像有唱过的
0: 哦、所以看看大家里边都有比较经典的几句歌词，
1: 是
0: 大家感兴趣看看是 A 还是想听 A 还是想听 B、你一回复 A 的话听到的是梁咏琪的这首歌，是英式民谣曲风的，这首歌叫做新鲜、您回复 B 的话呢就是想要听到古巨基的这首爱与诚，
1: 好像哒啦滴哒中意他中意他他的
0: 是这首吗？
1: 那个也在这张专辑当中
0: 啊，
1: 中意他好像也在这个
0: 反转的话
1: 无法定义梁咏琪那张专辑当中
0: 了。
1: 杨主任来了，说两位下班快乐，好久好久没有这个点见到你们同框了，相逢即是缘，就是碰得着就碰得着，碰不着我们就等下一次哈。
0: 大家可以多多收听我们节目，我们今天难得合体，所以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礼物，就是我们的这个六间房前卫居，包括之前我们有两位忠实的粉丝听众也跟我们一起参与了这个节目的直播哈。今天要送给大家100块钱的代金券，老板也非常大方，说没有任何的门槛，就无论你消费多少，这100块钱只要是超过100块钱，您是可以直接去用到的。
1: 是的，
0: 去尝一尝他们家的一些主打的菜，就是那个八块鸡，还有其他的像一些上次还有那个就是什么全家福啊，还有他现在已经推出了那个钱穷故事里边也会有一些海南问道的餐，包括一些甜品、一些饮品、一些饮料都可以在这个券当中进行消费。
1: 上次我们吃的一个和大家直播的时候香辣那个叫什么来着，板筋，
0: 板筋，
1: 对，香辣板筋，它那个味道很不错哈，大家会觉得有嚼劲儿，然后我们当时有听友就觉得可能嚼不动，但其实它那个味道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同时它的那个吃起来的话，它我看杨总炒的那个过程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简单，但是呢就味道真的很不错，如果你是喜欢吃辣的朋友的话可以去尝试尝试。
0: 可乐小鱼说换手机了是不是，上次中奖还能重发一下吗？
1: 你中的是哪个奖？
0: 我们
1: 待会儿来找一找哈。找一找。
0: 对，大家如果是中奖的话，其实比较好就是尽快去体验，
1: 是
0: 尽快去消费。过了久了，真的就找不着了啊。
1: 对，
0: 老朋友回复了 B， 再给大家一些时间。今天音乐日历的板块两首歌 ，A 呢是梁咏琪的《新鲜》，B 是古巨基的《爱与诚》，看看大家想听到哪首。
1: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和大家分享一小段歌曲，回来之后看看今天我们解锁到的是哪首音乐日历的板块啊。今天互动话题。大家别忘了，关于价格不便宜，但是味道很一般的这样一些食物，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加入到互动当中，就有机会获得由六间房前卫居给大家带来的100元消费券，无门槛使用。

0: 这是来自赵雷带来的小人物。前段时间还在和大家说呢，说好像在今年的9月份赵雷要在北京开演唱会，我当时还有计划要抢票，但好像今年7月20号他生日这一天都目前没有官宣到就他北京演唱会的这个信息，所以很多网友就在说看今年是不是不会再举办演唱会了，希望吧，希望到比如说提前一个月，一般卖票嘛，希望在8月十几号20几号的时候希望能够听到好消息
1: 啊。哎，如果听不到他的民谣，那你就听那个李宗盛老师9月19号，
0: 好像他们俩的时间就是前后，19号是李宗盛老师在这个海口，
1: 嗯，
0: 然后他好像是20号在北京，
1: 嗯，
0: 如果我抢到票，我肯定去北京了。
1: 啊、你更喜欢那个风格，
0: 更
1: 年轻一点哈。
0: 嗯，
1: 豆浆油条发了一个图啊，这是上次去，这应该是中奖，然后到那个地方消费的，是不是？应该是
0: 啊，应该是，看那照片真不错哈。
1: 说是炒猪肝必点，很嫩。
0: 嗯，
1: 说六间房他们家的菜很好吃，有一股那个酸酸的味道，但很香。
0: 他那个酸的味道就是糟辣椒的味道。上次杨总不是带了很多食材来吗？
1: 嗯，
0: 然后他说回去的时候就没有带回去给我们分了。
1: 嗯，
0: 我就拿那个辣椒真的炒了好几个，我用那个辣椒做了红烧排骨、土豆烧排骨。然后呢还用它来炒了牛肉，
1: 嗯，
0: 牛肉因为本身我们那边做法的话肯定是要放泡椒来炒的，泡椒和郫县豆瓣酱、啊、还用它来做了这个鱼，就是那天我们吃的那个鱼，那天其实没发挥好，那不是我的正常水平，我尝了之后我觉得味道好像很一般。
1: 哎，我们刚才音乐日志的板块是不是歌曲还没有票选出来啊？
0: 那稍后9点回来之后来和大家分享吧。
1: 对，那么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大家可以在平台上继续留言互动。今天音乐日志准备到两首歌，都是多年前的歌曲，一个是99年的7月24号，梁咏琪的一首歌《新鲜》，然后04年的7月24号，古巨基带来一首歌叫做《爱与诚》，大家可以来留言互动。对我们今天话题，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就是你吃过哪些比较昂贵的食材，但是你一尝就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美味，
0: 是
1: 也可以来说一说。
0: 来吧，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哈，在9点之后继续来和你聊到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加入到互动环节当中。
2: 回家路上有点堵，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3: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4: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2: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

0: 生活指南，
1: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2: 搜罗情报局，
3: 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4: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5: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6: 哦，为什么呢？
5: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6: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5: 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0: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7: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8: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7: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9: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10: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11: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0: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7: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2: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0: 各位听众的收听上91.6海口汽车。
1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国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

0: 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大家好，我是赵鑫，
2: 我是周末，
3: 我是坏坏。
2: FM91.6
3: FM91.6，搜罗情报局，
2: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1: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5: 大家好，我是安琪，
6: 我是小马，
7: 我是宋宋。
6: 美食地图，
5: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6: 下班生活指南，
5: 下班生活指南。
4: FM91.6，搜罗情报局，
5: 好的，
4: 好的，
5: 给你。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6: 搜罗情报局，
4: 好的，都给你。
8: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6: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9: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6: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3: 工作日晚 FM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7: 那完了，记得准时。

0: 这是来自潘玮柏翻唱的一首歌曲哈，我个人非常喜欢，叫做《梅雨季》。来吧，时间来到了6:10，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1: 搜罗情报局。
0: 我是张扬，
1: 我是江阳。
0: 周五晚上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欢迎加入到这个时间段聊天互动的环节。
1: 是的，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下班快乐”，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下班快乐”。我们现在就转一趴内容了哈，可以来聊披萨了。看看大家有没有特别喜欢吃披萨的，哪一家的会比较好吃，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同时我们今天音乐日历呢也准备到了两首歌，现在还没有票选出来，大家回复 A 的也有， B 的也有。 A 是梁咏琪的歌， B 是古巨基的歌，继续给到大家一些时间。同时大家喜欢吃什么样馅料的披萨，然后吃过的就性价比比较高的也好，或者特别好吃比较贵的也好，也可以来节目当中分享分享。
0: 说到披萨，应该是我读大四那会儿吧，我去西餐厅上班的时候，我们就是从面粉开始获起，就是
1: 纯的手工的，
0: 对，纯手工。然后就比如说你第二天要做几个面饼，然后因为本身一天的话会有那个量嘛，头一天晚上的话就要把那个面饼给发酵好，把那个面皮儿给做好，然后让它发酵好了之后，有专门比如说一定的比例，你面粉多少，酵母多少，水多少，多好之后，然后把它和匀之后先搅成絮，然后再把它捏成揉成那种团儿，然后再分那个剂子各盘儿，然后再放到那个蒸，就专门有一个发酵的那种机器放到里面，温湿度合适之后发酵，发酵到一定程度之后再拿出来捏成那个披萨，最基础的那个还没有烤的那个形状然后比如说有客户有这个客人来点了之后，然后我们在什么味儿的，当时还挺多的，什么橄榄的呀，然后有一些香肠或者
1: 牛肉的呀，
0: 反正
1: 种类很多，就风味很多，就感觉什么东西都可以放到。它就像是一个大饼，它上面什么都能放，它特色应该就是在于那个芝士了。那你当时工作那家它是什么芝士？好像都是什么马苏里拉芝士。
0: 名字我还不知道，因为我们都是统一买的，而且买的都很不错。反正一般早上我去，比如开店的话，就要准备这些东西嘛，食材，把那个叫什么？芝士，它是一大块的那种，你得把它切下来之后把它剁成碎，剁成碎之后放到那个保鲜室里面，透明的那种格子，挨个比如说什么青椒、青红椒，还有什么洋葱，各个东西准备好了之后铺在那儿，然后有人点的话你就挨个挨个撒。
1: 是，这个披萨现在花样很多，它有的是那个什么双层芝士，有的是水果味的，有的旁边带一个卷起来的，就卷皮，有的还带花样，有的是喜欢吃铁板的，有的又不喜欢吃铁板，有的是厚的，是薄的，所以这个口味
0: 种类很多，
1: 种类很多。但是大口大口吃这种碳水的饼也确实挺舒服的，
0: 是
1: 有这个芝士的香味在的，好吃。
0: 所以大家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在海口哪家披萨店你是觉得还不错的，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也欢迎比如说此刻有一些老板听到我们节目的话，来和我们这个推荐推荐啊，自荐自荐。
1: 对，
0: 可乐小姨这边说到了上次应该是小姨父中的那个奖，你叫小姨父给我们发个信息过来，因为这边我们没有找到他微信，然后我们看一看之前发的那个信息，他的具体的截止时间是什么时候，如果时间是 OK 的我们再重新给你发，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再考虑另外的一种途径和方式。
1: 是的，待会我就来说说吧，我们的美食板块，你更喜欢吃哪一家的披萨，然后什么口感的披萨，披萨的形状可能也会不一样，然后店铺它有的是那种比较精致的店，有的是连锁品牌的，有的他们家就只卖外卖的披萨，都有。你喜欢吃哪一家的可以来说一说。刚才我们票选到的两首歌有回复 A 有回复 B 的，那么看看大家是更想听到哪首歌呢？A 是梁咏琪的， B 是古巨基的。
0: 爱与诚吧，我们来和大家听到这首歌哈。看看可乐小姨说小朋友更喜欢吃一些，自己的话可能不太喜欢，是不是？宇哥这会儿来了，欢迎欢迎。提醒大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会给大家来派发一波奖品，这是来自于六间房前卫居给大家送出的100元的无门槛使用代金券。
1: 大家到店消费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门槛啊，到时候去他们家吃完了之后感受如何，口感如何，也可以来平台当中来反馈一波。
0: 来吧，来和大家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于

G 机在多年之前的今天哈，应该是04年的7月24号带来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爱与诚》，听听看。

0: 这是来自古巨基带来的《爱与诚》，来自04年的今天发行的歌曲啊。当年应该是在歌手节目当中也有和大家分享过这首歌。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来看看杨主任说到了，说还是多年前呐，在府城吃过这个至尊。
1: 尊宝，
0: 我想的至尊宝，尊宝披萨。他现在想一想的话，真的是好多年都不吃披萨了。年纪到了，
1: 年纪到了就不吃这个了。好像是小朋友更喜欢吃，
0: 小朋友会更喜欢，肯定就是小朋友喜欢吃，然后带着家长一块儿去嘛。
1: 小鱼说，达美乐他们家的披萨还不错。哎，我每次从天街他们家这个店门口过，人都还挺多的呢，
0: 挺多对吧？
1: 那应该不错。有没有吃过的？
0: 我其实就是。对于这个东西吧，可以吃，但是你让我把它当成饭的话，我就觉得可能不太饱的那种。虽然说能够就是生理上的吃饱了，但是总感觉胃没饱的那种状态。
1: 我们中国人吃东西还是喜欢这个吃一点那个吃一点，就如果整个让你吃一个的话，
0: 是
1: 你会觉得没有那么的丰富
0: 啊。对
1: 啊，对，大家喜欢吃披萨吗？然后更喜欢吃什么样口感的、什么样味道的、款式的，也都可以来平台上来跟我们说一说。
0: 是，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近期的一些这个比赛哈。今天下午应该是7:30就有一场比赛，就在五元河体育馆这边，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和我们。

0: 分享分享，这个时间来和大家聊一聊202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将于7月24号到27号连续几天在海口五原和体育馆火热上演。2026年这一赛事 IP 呢，首次跨越琼州海峡落户海口，五原和体育馆将会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7月24号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包括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的国家队将会齐聚耶城，总计带来3天6场的高强度国际对决，竞赛比赛不容错过。欢迎大家，如果想要去到现场的话，可以直接回复篮球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就能够直接买票。
1: 嗯，是的。既然说到了披萨哈，我把多种口味给大家来念一下，馋馋大家，说不定说着说着就想去吃披萨的。
0: 哎，
1: 有墨西哥风味沙沙烤鸡牛肉披萨，
0: 嗯，
1: 苏丹王榴莲多多披萨，
0: 多多
1: 这名字咋这么多长，
0: 就是、
1: 这么长呢？
0: 就像这个奶茶一样，什么什么香香芋什么波波什么诺诺什么之类的玩意儿。
1: 金尊猫山王榴莲多多披萨，然后新西兰和牛汁香菇披萨，
0: 嗯，
1: 培根多多肉香粉松土豆披萨，这个名字也太长了，
0: 而且还拗口是吧？
1: 还有一个托斯卡纳风情汁浓三文鱼披萨，
0: 哇，种类有点多了。
1: 但是看起来这些图片真还都不错哈，
0: 我看这图片都挺好看的，
1: 嗯，
0: 就是它那个首先是真的，因为本身比如说尤其是芝士经过这个烤箱之后它那颜色就有点特别诱人的那种美拉德那种感觉，
1: 就那个香味就出来了。喜欢吃甜的还有可可布朗尼披萨，就应该是把下面那个蛋糕胚换成了这个饼，
0: 嗯，
1: 不是还有那种双拼的吗？就如果一个味道的话你吃不过瘾还有双拼的，
0: 哎，好像是有的，
1: 各个来一块就更完美了，
0: 嗯，
1: 看看大家有没有喜欢吃披萨的，更喜欢吃什么款式什么味道的披萨，大家可以来当中来说一说。
0: 我当时啊，当时在西餐厅上班的时候好像榴莲的是有的，海鲜的是有的。
1: 榴莲是不是用真榴莲呢？
0: 榴莲是，那必须得就是用真榴莲，嗯，就是每天如果我们期待就是卖不出去
1: 啊，就可以自己消化
0: 但是每天因为其实我们差不多做6-7个，然后当年那会儿的话我看应该是我2017年大学毕业，那就是差不多2016-2017年左右，就大四那一年嘛，除了上班之外然后去西餐厅帮帮忙啊什么之类的，就会去做这个工作，然后整个差不多6-7个，单价的话40-50块钱一个吧，
1: 嗯，
0: 不算贵，
1: 6寸8寸这样子
0: 差不多
1: 啊，
0: 差不多，
1: 或者是更大一点的，嗯，有的薄的有的厚的。小鱼说苏丹王榴莲芝士披萨要加榴莲加芝士才好吃，
0: 嗯，是，但是啊就国外的就是原本别人就是那个叫什么披萨产地的那边的朋友，
1: 嗯，
0: 对于你在往披萨里面放什么凤梨呀，啊，菠萝呀，他们是不能够接受的，
1: 对，嗯，他更多还是咸口的那些就是熏肉那些是他们往里边加的
0: 美式腊肠对吧，
1: 啊，
0: 切的那种薄薄片片的那种，然后烤了之后它有点微曲的那种，有点焦的那种卷起来的，
1: 哎，是是是，嗯，就是这个口感啊。小鱼还说了那个就凤梨啊菠萝啊拿去烤到披萨里边，
0: 嗯，
1: 也不错。我是不太能够去接受水果就给它加热了或者烤熟了在里边，那当然它在披萨里边也只是一个点缀，我更喜欢吃榴莲披这个芝士比较多的咸口的会好吃。
0: 哇，这个应该是必胜客那边吧，他们出了好几个哈，一个是哎呀这个名字我
1: 也很长吧，
0: 芒果椰椰糯糯榴莲披萨还有一个
1: 是跟蛋糕一样，
0: 是这个菠萝芒果榴莲披萨，水果的，
1: 甜口的，甜口的，哎呀，看看大家喜欢吃甜口的还是咸口的，
0: 嗯，
1: 往往吃披萨的时候如果是双人套餐它也会配一点什么，配个那个什么意面呐，啊，
0: 嗯，
1: 配个也都是这种西餐快餐主打的，
0: 是松松来了，
1: 烤鸡呀，啊，这些
0: 松松来了，欢迎欢迎，给我们发来了这个表情包哈，这困了吗是吗这个点儿应该下班的话的确是比较累的，赶紧回家哈，看看今天晚上出去逛一逛还是在家里面吃好吃的，
1: 嗯，
0: TCL 说马总今天也播下午嘛，马总你听着这个声音不是马总，是张扬，是张扬可能经常不在哈，经常不在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时段和你说到的是海口的披萨。

0: 你都去尝过哪些品牌？因为现在其实海口的话也会有很多主理人的这种店，
1: 嗯，
0: 是他们自家的，包括那家在，那什么大境，
1: 湖城大境，
0: 湖城大境旁边好像有一家卖汉堡的，他们家好像也在卖披萨
1: 哦，
0: 然后
1: 也
0: 比较有名，
1: 是主理人的店
0: 啊，对，
1: 他的风格可能跟品牌连锁的会有一点不一样，
0: 嗯、
1: 啊，不一样。来看看大家喜欢吃披萨吗？喜欢吃哪一家的？然后什么口味的，或者是一些比较新奇口感的，也能来说一说。
0: 达美乐的其实也挺多的种类，
1: 对，我刚念的就是他们家的。
0: 对，刚刚还有有朋友提到的这个小龙虾酥香嫩鸡披萨，那肯定就是限定款了，对吧？
1: 哦，小龙虾口味的，
0: 小龙虾口味。挺想尝试，但可能就是有点像菜了，
1: 有点真的是像大饼把它卷起来的感觉了。
0: 嗯，来吧，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分享，看看大家分享过来的这样一些留言，也来盘点盘点吧。在海口很多很多这个有卖披萨的这样一些店哈。首先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这家店呢，它其实主打的就是披萨，然后有几款小吃和饮料，比如说鸡尾酒啊，也是比较有名的。他们家的披萨和那些一般在连锁店里面本土化的披萨不太一样，就是你翻开菜单之后的话，可能就是不太能够特别清楚的知道是什么，但是大概能够选出来，就你看他那个图片的话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1: 是他们家有的一些比较主理人的小众的这个店，他还会有一些创新，比如说放个冰淇淋球上去啊、
0: 嗯、我看那个图应该是火腿，是不是
1: 火腿？
0: 嗯，
1: 哎，看起来像是，就是没有经过太深加工的火腿，
0: 嗯，
1: 是要保持它原汁原味的，这种
0: 叫做什么名字呢？布拉塔火腿披萨。
1: 哦，布拉塔火腿披萨，
0: 然后顶上的那个的话就是冰淇淋的那个圆球，对吧、
1: 嗯、
0: 布拉塔芝士，
1: 挺创新，我没有吃过加冰淇淋的披萨。
0: 嗯，
1: 它不会化嘛，得赶紧吃呗，赶紧吃。大家还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小鱼说是就湖城大境这个地方。
0: 嗯，就是那个卫斯理好像，是不是叫这个名字？反正之前有朋友说那边的那个汉堡挺大个的，然后真的挺好吃、
1: 嗯、
0: 就是那种一大口咬下去，嗯，满足感十足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对吧？
1: 之前我们也聊过，有一些就是不是连锁品牌的自己做的那个披萨，手做披萨，小鱼推荐过一次，我就会经常去吃，就
0: 带小朋友去，是不是？
1: 对，经常会去他们家，
0: 嗯，
1: 那个肉汁就很满，就挺好吃的。
0: 还有那种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在那个有一个湖叫什么名字，他们那边很多营地，那个很多营地。距离海口有一段距离哈，他们那边有很多主理人那种店，比如说骑行的俱乐部啊、嗯、或者是户外露营的这些营地，他们有一些土窑、
1: 哦、
0: 他们土窑也会做面包，也会做披萨。
1: 哦，就是土窑烤制的呗。
0: 嗯
1: 嗯，土窑烤制的，那应该会烤的时间更焦香一点，
0: 对，
1: 尤其是它那个饼皮。
0: 对，它虽然说是土窑，但其实也能够相对来说比较精准的控制它那个温度，因为这个东西还是蛮考验火候的。
1: 那是是是，好多还是会加培根呐、啊，一些秘制的酱料哈。大家如果吃到过，手机里有存你吃到过的披萨的图片，也可以来晒一晒。
0: 嗯，
1: 因为披萨它不一定非得是圆的。
0: 是，
1: 也有一些其他的形状，就细长型的也有，也有这种造型、
0: 嗯、来稍微休息一下，在半点之后继续来和大家盘点一下关于近期电影方面的资讯。我前段时间上周的时候去看了八仙、
1: 哦、
0: 我感觉还不错，
1: 还不错哈。
0: 大家如果看过的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虽然它和另外一部电影最近这个争议啊，就是说好的说坏的都有，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去看了之后才有发言权嘛。待会儿见，
1: 待会儿见。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3: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4: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5: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6: 我家离得有点远。
7: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6: 有点远，
4: 再没时间，
8: 没有留意过。
7: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9: 哦，刷会手机。
10: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9: 啊，知道知道。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9: 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9: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馆。

0: 情报局由 CDF 海口绿叶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绿叶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绿叶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大家好，我是赵鑫，
2: 我是周末，
3: 我是坏坏。
2: FM91.6
3: FM91.6 搜罗情报局，
2: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1: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5: 大家好，我是安琪，
6: 我是小马，
5: 我是宋宋。
6: 美食地图，
5: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6: 下班生活指南，
5: 下班生活指南。
4: FM91.6 搜罗情报局，
6: 好的，

0: 加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喝完喽，记得准时。

0: 孙燕姿带来的《逃亡》最早收录在01年的专辑当中，反正距离上一张专辑的话，孙燕姿已经差不多过了好久了。期待吧，期待在近一两年能够有一些新的专辑来和我们见面。
1: 嗯，是的，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搜罗情报局，大家可以在海葵网的微信平台上，在直播过程当中打打卡，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这一趴和大家来聊一聊电影。现在倒数阶段电影类型非常非常的丰富。
0: 是的，比如说哈，因为现在已经七月底了嘛，7月24号了，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目前正式上映，计划定档是8月7号来上映的《年会不能停2》这部电影。《年会不能停1》应该很多朋友都有关注过，2的话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哈？当这个热血十足的张若昀饰演的一个角色叫做刘奔，和白客饰演的马杰，这个叫做诸葛卧龙马杰，一个自称天选之子，另外一个呢是佛系员工，只想安稳度日，然后组了一个小队，组了一个小组合，在职场当中发生了一些故事，
1: 整顿职场。这个可能职场人士他能够共情到，但是他又不敢做的事情，他可以通过这个看这个电影就会觉得比较爽，
0: 有共鸣哈。
1: 那有共鸣，有共鸣。这个电影是在8月7号正式上映哈。还有一个电影呢，是已经官宣提档了，也就会在明天和大家见面，是国产科幻片，叫做《群星闪耀时》。
0: 目前应该是已经点映了，我看朋友圈的话，好像已经有朋友去看了。因为上次我去看那个《八仙》也是点映，就是它会提前几天在电影院当中上映，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这个电影的话，是这个海报和剧照哈。1970年和2035年两个时空，所以它其实有点科幻那个元素。
1: 对，这是国产科幻片。还有一个电影的话呢，已经正式杀青了，但什么时候上映还要再期待一下，就是《好女好男》正式杀青，并且发布了这个概念海报。
0: 是。他的这个主演哈，春夏和张艺兴领衔主演。春夏可能相对来说大家会有些陌生，近期在这个腾讯视频当中有一个探案题材的剧，当中女主角就是春夏，然后她也获得了一些特别有名的奖项，然后因为她好像本身不是这个科班出身的，但是很有灵气的一个演员，
1: 她演的比较自然。春夏她就是演文艺片也可以，她之前也接触过，就是类似于就悬疑恐怖的，演的也会比较对位哈。
0: 是
1: 春夏。然后再来和大家看看首部非遗马仙题材的电影，叫做《平安的女儿》。定档海报现在也已经上线了。它是讲述的比较传奇的一些故事。
0: 取材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叫做马仙信俗。然后主演的话是何赛飞老师，包括范明，就是在《武林外传》当中饰演那个叫什么拔刀出来的那个叫什么，捕头。对，捕头。
1: 还有一个会在8月8号全国上映的，也是一部动画，就是叫做《大唐妖探》，已经定档8月8号全国上映了。它主打的也是一个喜剧，是中国首部喜剧动画探案电影《大唐妖探》。
0: 它的这个团队哈，要和大家来着重分析一下，因为它是由姜子牙导演的这个陈腾耗时6年打造的中国首部喜剧探案的动画电影，叫做《大唐妖探》，8月8号这一天来全国上映，估计到时候还是会有点映，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
1: 你是看了那个八仙？好，那我身边不少朋友都去看八仙了，我们家小朋友也去了，他说很好，但是他和他以前看动画片里的八仙故事不一样。
0: 对，
1: 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包括人物的那个造型。我当时其实看的是最开始看的时候，我有点不太能够接受，
1: 因为你看过老版的，
0: 因为我看过老版，比如说吕洞宾当年，那个特别有名的那些演员，就是真人版的那个，有一首特别有名的歌，我来找一找。
1: 你还看过真人版的？
0: 真人版的那个《八仙过海》，有一首歌就是那个叫什么？我想一想，
1: 老版的是不是？
0: 老版的那个电视剧哈，我前段时间还在听，
1: 我都没看过。
0: 这首歌我找着了，你肯定当年是《东游记》，它讲的就是八仙的故事，你看过吗？
1: 我没有看过，我看过动画片，我没有看过真人版。

0: 啊，那我应该听过。
1: 听过吧？
0: 听过。
1: 当年就真的很经典，这首歌就是它应该片头曲吧。一唱，哎，就觉得马景涛，对，当年就是那个咆哮哥嘛，
0: 那
1: 是他演的其他的电视剧。
0: 那你说那是一个电视剧？
1: 是，
0: 是电视剧。嗯，我看过更多的是那个
1: 动画片
0: 。对，但是它会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故事。嗯，它的传统的动画片和那个真人版的那个剧，他们故事应该是一样的，就人物设定的故事是一样的。嗯，但这个电影据说是。不一样，
1: 完全颠覆了。比如说这个汉钟离、张国老、韩湘子、铁拐李、吕洞宾和仙姑，包括蓝采和、曹国舅，人物的话都蛮立体的，尤其是曹国舅那个造型，
0: 嗯，
1: 还有他的扭捏的那个姿势哈、啊啊、以及何仙姑和这个吕洞宾相传他们其实是有一定的关系的。然后包括吕洞宾和我们这个八仙这部电影当中动画片这部电影当中的和那个钟汉离也是有一定关系的。还有就是何仙姑的话，在电影当中这个设定的话，就是当年他救了何仙姑，剧透我说多了就剧透了哈。所以他们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他有一个桥段，就是说那个内容，因为他本身是要作为反派的这个角色来推动这个情节嘛，
0: 嗯，
1: 所以到后来的时候，哎，我突然发现他们好像认识，然后做了相同的动作，后面真的是一下又一下的再反转，所以我觉得最后的那个反转还挺不错的
0: 啊、哦，反转。
1: 对，当然网上有很多这个博主在分享，就是可能很多人初次看这部电影没有关注到背后的一些故事，很多博主分享到的那些内容，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
0: 我是当时看到了央视新闻的一篇推文，就是他们的一些取景地嘛，虽然是动画，但是它仍旧会有一些原拍的取景。然后这里边就说到说里边四川元素满满，是不是其中有一位仙人，他的设定就是大概老家意思就是在四川，他会偶尔蹦出一些四川话。
1: 嗯，好像就是这几个人物当中的其中一个吧，我忘了。
0: 对对对、嗯，就是一个。
1: 嗯，就是其中一个，他就是那种方言的感觉。因为近几年其实包括，哪吒，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动画片都会用到四川方言的这个元素。
0: 铁拐李，
1: 嗯，
0: 说铁拐李在电影当中是地道的川普。
1: 嗯。
0: 嗯，还会有一些火锅的这个角色，当时哪吒的时候也有火锅的那个场景出来。
1: 嗯，反正总而言之哈，他这个故事的话和你以往看的这些故事完全不同，但是呢也会有一些联系。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歇后语，狗咬吕洞宾，
0: 嗯，
1: 不识好人心，对吧、嗯？在这个情节当中，是因为当初他被狗追了。他被野狗追了，
0: 嗯，
1: 就是因为落魄的时候嘛，被野狗追了，然后是汉钟离的这个角色救了吕洞宾，
0: 嗯，
1: 然后呢，所以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所以会有一些其他的解读方式
0: 啊、嗯，所以这八仙哈，这都是我们非常传统的一些神话的故事、
1: 嗯、
0: 就是你看80后90后70后60后他们都会知道这些故事，通过这个电影让现在的00后、
1: 嗯、
0: 甚至是再往后的更小的小朋友他也能接触到传统的故事，这挺好的。
1: 而且里面会有一些就是搞笑的元素嘛，因为其实也是喜剧类别的，
0: 嗯，
1: 还蛮轻松的。然后有一些环节呢就在纠结哈，因为当中有一个反派叫做杨戬，就到底在说杨戬是真的作为反派来推动这个剧情的发展，还是其实是和孙悟空就是有一些，
0: 你说是二郎神吗？
1: 对呀、
0: 啊
1: 哦、里面是有杨戬的，然后也是有孙悟空的，然后他们在这个剧情当中是故意的还是真的他是反派的这个角色呈现，网上会有很多的这个解读，所以就是看你愿意相信哪一种了，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0: 那可能还真的是大家看完之后就是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嗯，
0: 看看大家近段时间有没有到电影院，然后看过哪部电影的，觉得还不错的，也可以来说一说。
1: 是，另外一部那就周星驰那部电影了，对吧？大家有去看过的吗？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反正不管是八仙也好，还是周星驰那部电影也好，评价两极分化，其实都有、
0: 嗯，
1: 所以就看你更喜欢哪一个了。
0: 热度是有的，嗯、这两个电影热度。

0: 度都是有的。接下来还会有一些新片发布，陆陆续续的，然后看看大家在这个假期暑期档的电影，你更期待哪一部，更想走入到影院当中大荧幕上去看看哪个电影。
1: 说到八仙，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一首歌，来自王鹤野和黄龄。当时其实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有点诧异，就是它好像和这首这个电影有点不是那么的契合。
0: 嗯，我
1: 们来
0: 听
1: 听
0: 看
1: 吧，《过海》。

0: 这是来自王鹤颖和黄龄为刚刚说到的动画电影《八仙》带来的主题歌，叫做《过海》。然后里面的剧情反正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和之前你看的《八仙》故事完全不同。希望大家如果还没有看过的，去解锁解锁关于新的这样一些神话故事。包括刚刚我们还在和娇姐说呢，就聊到这个事情，就说因为里面的这个剧情设定可能我一说就有点剧透了，但是应该还好。就是杨戬，作为反派的角色是要去救母。然后呢，你想本身他的那个他的沉香是他的姐姐，
1: 那应该叫什么，那是他的妹妹的小孩，
0: 妹妹的小孩，
1: 对，
0: 侄儿，
1: 那应该是吧，
0: 应该是吧，
1: 那一版的故事当中，
0: 对吧，然后
1: 宝莲灯的故事，
0: 宝莲灯的故事也是去救母，所以里面有一个就是桥段，就说咱就是怎么，大概意思就是说怎么这家子净干这种事儿。

0: 老舅母。
1: 就是可能他在看电影的时候，他的解读是不一样的。杨戬就那个二郎神的那个形象。
2: 哦，
1: 当时大家在看《西游记》的时候，也会对这个形象，有一些印象的。
2: 嗯。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6:54，这里就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1: 搜
2: 罗
1: 情
2: 报
1: 局，
2: 我是张扬，
1: 我是江阳。
2: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哈、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继续来提醒大家，今天晚上的7:30呢，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会有这个国际团结杯的篮球赛。今天的话应该是中国男篮对战的哪个队来着我忘了，今天还特意关注了一下哈，大家可以去到现场来关注关注。同时如果大家想买票的，直接发送篮球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就可以了。松松来了哦，说他就是可乐小姨父，是不是？我们找一找之前的那个中奖信息吧。哦，7月7号发的，我们来看一看31号之前到店核销，那我们待会儿复制之后再重新给你发一遍。你一定要按着时间哈，双人餐赶紧去到6间房前卫居来核销。今天我们的这一份奖品要送给的是
1: 杨主任、好，我编辑一下中奖信息。杨主任要尽快的到我们海口台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把这个代金券拿走，然后尽快到店去消费一下啊。笑啥？
2: 外甥，是的，是的，因为我
1: 俩人都不懂，
2: 我就是我就差点说，我就是我是我舅的，那肯定就是外甥了。
1: 我分不清楚外甥，就是表姐
2: 啊，我也
1: 姑父这种太难了，
2: 分不清，太乱了哈，太乱了。来吧，那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祝大家周末愉快，我是张扬，
1: 我是江阳。
2: 那下周一，
1: 下周一
2: 应该是张扬和江阳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
1: 是的，那我们就在下期搜罗情报局节目当中再会喽，
2: 拜
1: 拜。

0: 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

0: 种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1: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2: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1: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3: 试试，
4: 你也可以。
5: 我是京剧，
0: 我是湘绣，
5: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6: 我就在你身边。
7: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8: 小明，来写字啦！
1: 哎呀，又要写字！
8: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8: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8: 儿。嘿，你呀，
9: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0: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9: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0: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9: 嘿，你呀，
7: 笔墨有致，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妈妈，我觉得小树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树屋里那机器人吗？小树经常对着它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树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

0: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1: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2: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3: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4: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3: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5: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6: 下一站，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太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2: 刷会手机。

0: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哎，好了，拔了。
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0: 小明，来写字啦。
1: 哎呀，又要写字。
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 歪着写好看。姨你看，
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姨毛笔借我玩一会
0: 儿。嘿，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你呀，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

0: 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2: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3: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欢迎您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哦，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哎，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

0: 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此不再分别。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皮箱的轮子在地砖上滚出急促而单调的响声，像是在为某种离别倒计时。在很多个车站和机场的候车大厅里，人们总能见到类似的画面。母亲拼命往已经塞得鼓鼓囊囊的包里塞一袋家乡的特产，父亲则站在一旁，手插在口袋里，眼神飘向远方的告示牌，好像那上面的车次信息比眼前这个人更加重要。没有长篇大论的告别，也没有戏剧化的眼泪，生活在大多数时候都是用这种极为平淡甚至有些笨拙的方式拉开距离的。背包的肩带沉甸甸地压下来，里面装的不只是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品，还有一整套对于未来的不明不白。这种离别有一种很奇特的质感，它不是灾难，也不是突如其来的变故，而是一种经过精细计算后的最终选择。人们打着算盘，算好了异地的薪资，扣除房租和开销之后的结余，再算一算每年能回家的次数，最后得出一个看似合理的数值，用空间换取生存的空间，用短暂的缺席来换得长久的保障。皮箱被拎上列车的那一刻，远方的烟火和身后的港湾就正式割裂开来，列车启动时发出的轰鸣掩盖了站台上最后的一声叮嘱。这种叮嘱通常很轻，轻到只剩下到了发个消息这样几个字儿。可就是这么简单的字眼，成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代人之间唯一的线索。人们为了抵御风浪而选择驶离港湾，这本身就是一种悖论。我们为了给港湾里的船只添柴加火，不得不让自己成为那艘在远方打鱼的船。只是当船行驶得太远，海浪的声音便渐渐盖过了岸上的呼唤。

现代科技提供了一种近乎神奇的幻觉，只要点开那个绿色的图标，几千公里外的面孔就可以瞬间出现在几英寸的屏幕上。镜头里的客厅永远是亮着灯的，镜头外的房间也还挂着同样的吊灯，但两边的空气温度却完全不同。我们在屏幕前面微笑点头，汇报着最近的工作和天气。视频通话里的对话往往带有某种微妙的延迟，往往是一方说完了一句话，另一方要愣上一秒钟才能接上。那一秒钟的空白，就是几千公里的物理距离在数字世界里的真实投射。时间的流动在异地生活里被彻底折叠了，家人的生活被浓缩成几张朋友圈的照片，几段十几秒的语音，或者每周一次的固定的视频通告。我们失去了参与彼此日常微小变化

的机会，看不到菜市场里新鲜上市的春笋，也看不到阳台上那盆花究竟是哪天开的。这种折叠带来了一种安全感，但是也剥夺了真实感。因为在屏幕里，人们不管面对谁，都会习惯于展示经过筛选的正常。生病时候的憔悴可以靠打光去掩盖，失业时候的焦虑可以拿笑容来遮掩，而远方父母日渐蹒跚的步态也可以在镜头前面用特意挺直的脊梁被巧妙藏匿起来。当生活已经被简化成了信号的传输，爱也就带上了某种失真。我们以为自己时刻保持着联系，但实际上我们只是在跟对方的某种镜像在对话。真正的生活，那些带有汗水味、油烟味和药水味的细节，全被阻隔在了屏幕的另一侧。

孩子的成长从来不是一条平缓的曲线，而是一连串突如其来的阶梯。很多常年在外的父母，往往是在某种极其微小的细节里，被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所击中的。也许是一次假期回家，发现门口鞋架上多了一双尺寸惊人的运动鞋。也许是打电话的时候，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突然间就没有了那份稚嫩，而带上了变声期所特有的沙哑。那个曾经需要抱在怀里才能看清世界的小孩，不知不觉间已经需要让人仰头去对视了。而这种错过的节拍是不可逆的，错过了第一次他能坐着，第一次能骑自行车，第一次因为考试不理想而躲在房间里发呆，这些都没有补课的机会。即使后来买再多的玩具，带他们去再高档的餐厅，也无法充填那些原本应该由陪伴所填满的空白。这个世界上最残酷的事情之一，就是孩子的成长从来不需要等待任何人有档期。在谋生和相守的博弈当中，孩子的童年往往是最先被牺牲的筹码。人们安慰自己说，我现在努力工作是为了让他以后有更好的教育资源，有更高的起点。这种逻辑听起来无比正确，甚至带有圣洁的牺牲感。可对孩子来说呢，他们对世界的理解是具象而及时的，他们想象不到一个宏大的未来该如何规划，他们只需要在摔倒的时候有那么一双可以立刻拉住自己的手，在家长会上有一个不会空着的座位。当这些及时的需求一次次被远方的汇款单所替代，爱也就逐渐退化成了一种抽象的概念。

如果说孩子的成长是向上拔节的惊雷，那父母的老去则是向下塌陷的静音。这种老去往往是极其隐蔽的，隐藏在他们越来越熟练的伪装之下。为了不给在外打拼的子女增加负担，老年人展现出惊人的忍耐力和演技。身体的小毛病会被轻描淡写的归结为是天气变化了，医院的检查报告单会很仔细地压在抽屉最底层，甚至连说话的语调都会在电话接通之前特意清一清嗓子，让自己显得精神饱满。人们往往要等到某些无法遮掩的时刻，才能看清时间的残酷。比如发现父亲在滑动智能手机的时候，手指在屏幕上有些发抖的在试探；比如发现母亲在准备一桌饭菜以后，需要扶着腰去沙发上坐很久才能缓过神来。那些曾经像山一样高大的形象，在岁月的侵蚀下正在一点点收缩成需要被保护的弱者。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

0: 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的收听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父母开始向子女讨好，小心翼翼地去问某个手机软件该怎么用。不是他们变笨了，他们只不过很害怕，怕被这个时代，更怕被我们给嫌弃给扔下。这种角色颠倒的过程充满了一种悲剧色彩。当子女终于拥有了经济能力，可以反哺家庭的时候，父母的身体和精力却已经步入了不可逆的衰退期。人们拿着刚领到的奖金，想带他们去远方看看，可他们的膝关节早就承受不了长途的奔波了。请他们吃顿大餐，他们的牙齿、肠胃也早就适应不了过于丰富的油脂了。这种时间上的错位构成了很多人在中年时期最深沉的无力感。你在跑道上加速奔跑，想要赢下整场比赛，可回头的时候发现，所有那些为你加油的人，他们已经没有力气站在终点等你了。在关于谋生还是相守的讨论当中，牺牲这个词儿会经常的被高频度提及。人们习惯于把背井离乡、忍受孤独定义为一种高尚的牺牲，好像只要挂上了这个头衔，所有的痛苦和缺席就有了正当的理由。可是如果冷静地剖析这种心理，会发现很多时候所谓的牺牲，可能只是一种面对残酷现实的时候的被动选择，甚至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如果说生活是一张表格的话，我们总是习惯于把责任填在最前面，把自己填在最后一行，以此来证明这一趟没有白走。把离开定义成是牺牲，可以让远行者在面对深夜的孤独和工作压力的时候获得一种道德上的补偿感。他们有理由对自己说，我所受的所有委屈都是为了这个家。这种心态确实能够产生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着人们在风雨里咬牙坚持。但是这种叙事同时也带来了一种隐秘的绑架。当远行者把自己的痛苦转化成对家庭的付出时，留在原地的家人往往会背负上更沉重的心理负担。孩子们不敢表达对父母缺席的怨恨，因为他们从小就被告知爸爸妈妈在外面很辛苦，都是为了你。父母不敢表达对子女归来的渴望，因为他们害怕自己成为子女事业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

我们常常误以为自己是在做一道选择题，一边是高尚的爱，一边是无奈的现实。但实际上，生活往往只给出了一条狭窄的通途。与其用牺牲这种带有悲壮色彩的词汇来包装自己，不如坦然承认，我们就是在有限的条件下做了一个普通人所能做出的最务实的决定。

现代社会的运算逻辑就是一台永不停歇的巨大机器，它鼓励效率，鼓励竞争，把个人价值精确地换算成薪资待遇、职业头衔。在这个体系里，停下来或者慢下来，往往就意味着要承担被甩离轨道的风险。房贷的扣款短信每个月会定时送到，孩子的学费、各种培训班的缴费单接踵而至，父母的医疗储备金需要不断的充实，这些切实的经济压力就是现代人生活当中最坚硬的底色。账单从来不听你讲任何温情脉脉的故事，他只认数字，而且必须按时结清。在这种秩序下，相守就是一种奢侈。相守意味着要放弃一部分职业发展的可能，意味着要留在产业机会较少的小城市，承受较低的收入水平。而这种收入上的落差，在面对突发风险，比如大病或者意外的时候，往往都是脆弱不堪的。所以人们选择奔跑，选择留在机会更多的大城市，本质上是在签署一份隐形的风险防控契约。这种防线的建立，代价就是个人时间的被剥夺。人们已经把每天的时间拆分成了一个个工时，然后分别卖给公司、卖给客户、卖给市场，最后留给自己跟家人的只有疲惫不堪的残存的精力。在这场资本和人情的博弈当中，人们被迫学会了用理性的商业思维去管理家庭，开始建立应急基金，购买商业保险，按时给家里汇款，用一种高度制度化的方式来履行爱的职责。这是一个极为现代的表达方式，高效且实用，但唯独缺乏了体温。

还能怎么样呢？随手打开手机软件，手指轻点几下，几百公里外的父母家里冰箱上就能装满新鲜的水果和肉。某种针对老年人关切的健康检测设备，几天就可以由快递员送到门口，甚至孩子的生日礼物、辅导资料都能够精准的按时送达。现代物流和互联网服务提供了一套极为完善的替代性陪伴方案，我们好像可以通过消费来远程完成大部分照顾家庭的功能。这种购物式的关怀，某种程度上也的确缓解了远行在外的人的内疚感。每当看到订单显示已签收，心里好像就可以松一口气，仿佛完成了一次对家庭责任的履约。可对于接收方来说，这些物品所能提供的慰藉极其有限。一个按时送到的快递替代不了一个在身边在耳畔传来的说妈我帮你搬这个东西这样的关怀的声音。一箱高档的补品也填补不了晚饭的时候餐桌旁边总是空着的那个座位。而且替代性陪伴的危险之处在于，它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我已经做得够多了，或者我还能怎么办呢这样的错觉。它用物质的丰盈掩盖着情感连接的匮乏，人们在不断购买物品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购买一种心理解脱，试图用充实的物流信息去填补情感账簿上的赤字。然而情感的建立需要的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闲聊，是共同度过的无聊时光，甚至是生活摩擦里的相互妥协，这些东西不能被打包，无法被快递，更不能被任何智能化的服务所替代。

在很多很多远距离家庭当中，存在着一种极为普遍且微妙的心理互动，双向的愧疚感。在外打拼的人觉得愧对家里，自己在父母最需要照顾的时候不在身边，在孩子最需要陪伴的岁月里缺席，而在家的父母和伴侣往往也抱着一种愧疚，觉得是自己没本事，是小城市缺乏机会，才逼得自己挚爱的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去打拼。这种双向的愧疚演变成了一种全家人共同参与的沉默的默契，电话两头的人都在撒谎，一个说我不忙，一点都不累，一个说家里都好，啥也不用担心。大家都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种谎言，生怕打破了平衡。远行者在电话里只讲工作的顺利，生活的舒适，隐瞒了加班的疲惫和被刁难的委屈。父母在电话里只讲邻里的趣事，身体的健康，而隐瞒了上楼梯的时候膝盖的疼痛和一个人吃饭的落寞。这种互相隐瞒展现的是人性里最深沉的善意，而同时也在彼此之间砌起了一道无形的墙。因为既然不敢表达真实的需求，那情感交流就成了程序化的问候，吃了吗？吃了。天冷不冷？还行。所有的深情和挂念都被压缩在了毫无波澜的客套话里，而愧疚感还是像一块沉重的石头，依然挂在每个人心头。远行者带着愧疚前行，脚步沉重，留守者带着愧疚等待，眼神落寞。沉默的默契固然守护了彼此不受情绪的冲击，但也让爱变成了一种小心翼翼的负担。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8: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每逢节日或者长假，那些散落在各个城市的远行者们就会开始一场浩大的返乡迁徙。大家拖着沉重的行李，带着精心挑选的礼物，像是一群即将登上舞台的演员，准备去完成一场一年一度的团聚演出。但是当最初见面的热烈跟激动褪去以后，异样感会悄然滋生。长期脱离原有的生活环境，让远行者在面对家乡的亲人时产生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距离感，会发现自己已经不习惯家里的作息时间，听不懂亲戚们在讨论的本地的人和事儿，甚至连厨房里的调料盒放在哪儿都得开口去问。回到了那个被称为家的地方，自己却变成了一个礼貌的客人。而为了掩盖这种陌生感，也为了弥补长久以来的缺席，人们就会采取一种过度补偿的行为方式。有人会在短短几天假期里抢着买下家里所有的开销，抢着做所有的家务。有人会给孩子买超出日常需要的玩具，带父母去最贵的地方消费。这种报复性的付出本质上是心理上的赎罪，但过度补偿往往又无法带来真正的靠近，反而可能加剧隔阂。过度的热情打破了家庭原有的秩序，让父母感到不便，孩子也感到束手束脚。当假期结束，行李箱再次合上，留下的往往不是深度的满足，而是好像狂欢过后的一份空虚和疲惫。人们又重新回到各自的轨道上，回头却发现那些未曾解决的遗憾依然还原封不动地留在原地，并没有因为这几天的慷慨施舍而减少分毫。

当然谋生还是相守，这从来不是某一代人的专属困境。从古至今，为了生存而迁徙，为了责任而离散，一直都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常态。只是在现代语境之下，各种信息的流动让这种离散的痛苦变得更加清晰，更加难以回避。我们很容易陷入一种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要么把远行塑造成一种英雄主义的牺牲，夸大气宏大感，要么把离别批判为一种资本异化下的悲剧，沉溺于无尽的感伤。可现实生活往往没那么伟大，也并不会那么不堪，它是由无数极细碎极平凡的日常构成的。一个为了家庭在远方打拼的人，他的努力是实实在在的，赚回来的每一块钱所带来的生活改善也是真实的，而他在生活里的缺席带来的伤害和遗憾同样是实实在在的。这两者不是可以互相抵消的数学题，是同时并存着的生活真相。与其纠结于是无悔还是遗憾，不如说你承认吧，这个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生活从来没有完美的剧本，大家都不过是在这碎了一地的时间和现实里竭尽全力地拼凑出一点属于自己的光。对于这个真相的接纳，就是成年人真正成年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不需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悲情的主角，也不苛求自己能成为平衡一切的全能者，在能力范围内做的每一次选择，只要承载了真诚的爱和责任，就自有它独特的价值。

在物理距离无法改变的前提下，又该如何面对这种陪伴的缺失呢？或许答案并不在于追求某种形式上的完美重聚，而是怎么在生活的缝隙里建立起真正有质量的连接。陪伴的本质并不等同于两个人坐在同一个房间里，但是各自在看着手机，而是心理上的在场和情绪上的共鸣。有时候一段几分钟的长语音，真诚地分享一下自己今天所遇到的趣事或者挫折，一张随手拍下的路边风景，附上一句简单的问候，甚至是父母遭遇困难的时候耐心地听他们把话说完，而不是急着给出高高在上的建议。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

往比昂贵的礼物更具有穿透力。也就是说，真正的相守不是一定要时刻拴在一起，是让彼此都知道，在各自的战场上都在努力坚持着，都还没有放弃对这个家的守护。而关键在于卸下伪装，让脆弱能够出来发声，尝试着跟父母表达自己的疲惫，让他们感觉老了还在被自己的孩子需要，尝试着跟孩子展现真实的自己，让他们知道父母不是无所不能的超人，有难处但还在坚持。当爱不再需要靠完美的假象来支撑，真正的理解才会真正的发生。一段真诚的对话，一次不带说教的倾听，只要温度在，距离就只是地图上的一个数字。谁也没有办法延长时间的长度，但是可以增加时间的密度。当假期被用来做有限的相聚的时候，彻底放下工作上的焦虑，全身心投入到眼前的生活和眼前的家人里，听一听老人的唠叨，跟孩子玩幼稚的游戏，这些微小的充实的瞬间就会成为记忆里的锚点，支撑我们去度过剩下的漫长离别中的双方的孤寂。

所以，以陪伴为代价的牺牲，可能既是担当，也是遗憾之事。两者是并行不悖的。担当在于我们没有生活在一个顺风顺水的环境里，面对风浪，我们也没有退缩，用自己的肩膀扛起了对家庭的承诺，用汗水换来了柴米油盐的充裕，换来面对疾病跟风险时候的坦然。这个就是成年人最沉重也踏实的爱意表达。遗憾的是在于，生命的时光确实不可逆转，所有错过的成长，那些不能亲力亲为的照顾，终究是在心底留下了一道道无法抹平的痕迹。世间哪有双全法？如果当年选择了留守，或许会有更多的陪伴，但同时可能要面对经济的窘迫和面对风险时的无力。选择了远行，获得了物质上的安全感，那就必须接纳情感上的亏欠。没必要去假设未曾选择的人生，我们只需要善待和认可已经做出的选择。如果重新选择一次，我相信很多人还是会走出家门，因为那个就是他们当时所能找到的守护家人的最好的方式。当烟火落脚，当风浪平息，那些曾经走过的路、流过的汗、缺席的遗憾，都会融为生命的一部分。谁也不必为此背负过重的心理枷锁。每一个在平凡岗位上努力谋生的人，每一个在远方深情牵挂着家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完成着对家这个字儿最深沉的诠释。烟火人间凡俗生活，能在这风浪里撑住一把伞，来遮下一方温饱，本身就已经是一件极其了不起的事。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哎，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听摇滚。

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

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哦，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姨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姨，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播音到此告一段落。 FM 九十一点六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6汽车音乐广播，好音乐伴您开启全新一天好心情。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7: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7: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

0: 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的收听海分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心安，是否你也无眠，相思夜寻梦远，缓缓飘过昨日的时光重现。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7: 哦，刷会手机。
1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

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才是正当。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4: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5: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4: 我也想演。
6: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7: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8: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7: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9: 试试，你也可以。
3: 我是京剧，
6: 我是湘绣，
3: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10: 我就在你身边。
11: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2: 小明，来写字啦！
13: 哎呀，又要写字！
12: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3: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2: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2: 儿。嘿，你呀，
14: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5: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4: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5: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4: 嘿，你呀，
11: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8: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5: 哦，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